春标出席，与嘉宾游客共同见证开园，并观看《花样十年》康阳朗香专场文艺演出。今年花海种植70余万株花卉，面积130余亩，依托优良生态和清凉气候，融合森林康养与花海疗愈，新增奇幻城堡等游乐设施，打造赏花加游乐加康养多元体验。游客漫步花海步道，赏繁花，享清凉。朗香林业局公司以文旅转型激活绿色动能，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康养价值转化，成为林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高闯报道。近日，沙特阿美杯2026姚基金篮球季黑龙江赛区省级联赛在医美区圆满收官。本次赛事由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青基会、中国篮协发起，医美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人寿分公司、市第一中学协办，沙特阿美亚洲全程公益冠名支持，汇聚全省多地共12支优秀小学篮球代表队参赛。赛场上，小将们奔跑、跳跃、传球、突围、攻防协作，每一次奋力冲刺都彰显青春活力，每一次坚守拼搏都诠释体育精神。队员们不畏强手，团结协作，永不言弃，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龙江少年自信、阳光、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为期2日激烈角逐、20场比赛的层层比拼，最终医美区实验小学代表队斩获本次省级联赛总冠军，哈尔滨市阿城区金河小学代表队荣获亚军，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实验小学代表队荣获季军。本台消息，盛夏来临，戏水漂流成为游人消暑度假的首选。近日，九峰山景区漂流项目持续升温，游客在青山碧水间逐浪嬉戏，畅享夏日森养清凉。夏日的九峰山峰峦叠翠，穿行于群峰之间的大风河碧波荡漾，水流平缓，一条条漂流皮筏顺流而下，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游客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为山谷间一道灵动亮丽的风景。漂流河道上，游客们或稳划船桨，悠然惬意观景，饱览九峰奇观，或3两结伴泼水嬉戏，尽享玩水乐趣。原本素不相识的游人在清凉的河水里欢乐互动，此起彼伏的欢笑声、嬉戏打闹声回荡在山谷河畔。为满足暑期旅游市场需求，贴合不同游客游玩偏好，今年九峰山景区持续升级漂流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丰富游玩场景，游客接待量较往年显著增长。优质的生态风光、舒适的避暑环境与丰富的游玩项目，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为这里的山水风光与游玩体验点赞。九峰山景区凭借大风河原生态自然水域、舒适的清凉气候、多元化的漂流体验，持续点燃夏日文旅热度。景区也将持续完善服务保障，细化游玩配套，以优质的服务、丰富的业态迎接八方游客。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与子璇、江心、胡涵报道。近日，由团市委主办的且以青春赴山海，唯以奋斗启新城2025到2026年度伊春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期满离岗欢送会在永达木艺研学基地温情举行。欢送会在回顾志愿服务历程的宣传纪念片中拉开序幕。团市委负责人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西部计划志愿者们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奉献精神。随后，服务基层项目、为国戍边项目、兴边富民支教团、建功临都四个专项的离岗志愿者代表，深情讲述了在乡村教育、边境守护、基层治理等岗位上的成长故事。志愿者们纷纷写下对未来的期许与承诺，将这份青春记忆郑重封存。活动中，全体人员还集体重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初心，汲取奋进力量。本台消息，日前，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坚守食品安全、消费安全双重底线，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汤旺县市场监管局立足职能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旅游市场安全防线，护航全县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健康高质量发展。聚焦文旅市场监管关键环节，汤旺县市场监管局开展全域化、常态化巡查整治工作，实现监管无死角、全覆盖，系统性排查市场经营隐患，重拳整治各类经营乱象。

0: 层压实经营主体安全生产、合规经营主体责任，全面净化县域文旅市场经营环境。在价格监管工作中，严格落实明码标价监管制度，逐户核查经营主体标价公示情况，严厉查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隐形收费、标价不规范等违法违规行为，让游客消费更放心、更安心。常态化核查涉旅餐饮单位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及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坚决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夸大产品功效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同时积极引导经营主体树立诚信经营、合规经营理念，全力维护汤旺文旅市场良好口碑和品牌形象。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中医院医护志愿服务团队走进家有好事恐龙小镇文创集市，开展中医药康养服务近景区活动，让游客和群众近距离体验传统中医药康养魅力，感受岐黄匠心温度。活动现场，医护团队耐心细致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游客辨证问诊，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筛查与体质辨识，并免费开放中医脉诊、体质辨识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项目，为游客和群众提供中药代茶饮、耳穴压豆等中医康养服务。活动坚持服务加科普双向发力，以景区人流密集、受众广泛的优势为依托，全方位开展中医药文化普及宣传，为广大群众及游客提供零距离中医药康养服务，获得一致好评。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近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评剧艺术中心承办的2026年度“送欢笑到基层文艺惠民”演出走进友好区，把精品文艺节目送到基层一线，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演出节目丰富，编排精良，开场舞和谐盛世，大气恢宏，唢呐独奏吉庆锣鼓，喜庆昂扬。萨克斯独奏夜半小夜曲，婉转温柔，器乐组合向王行，梦里水乡，曲风典雅悠远，精彩的表演引得现场阵阵掌声，演出现场好戏连台，氛围热烈。刘巧儿、金沙江畔、乾坤带、刘伶醉酒、狗不理传奇等经典评剧选段轮番上演，演员唱腔婉转圆润，表演细腻到位，充分展现评剧国粹的独特魅力。整场演出将传统戏曲与现代文艺巧妙融合，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乐享高品质文化盛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8: 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呢，看到手术前的各种准备啊，这心里就非常不安。于是呢，他就跟这大夫说：“
9: 哎，大夫，对不起啊，我打扰你一下，我这是第一次做手术，我就特别紧张。你能不能啊，安慰安慰我呀，啊，大夫？”
8: 于是这大夫就拍拍他的肩膀说：“
10: 哎呀，不要紧张，不要紧张，第一次动手术而已嘛。”实话告诉你，我也是一样。
11: 说老张搁楼底下老丢自行车，老丢，他看看叫什么老张，叫老丢得了。于是他把自己个车子换了把新锁，并加上一个纸条，上面写：“让你偷，不信在劲儿里。”第二天那天下楼，发现自个车上多了把锁，并夹纸条，上面写：“让你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话说有这么一个旅行者波西，他来到一个村庄旅行，可是呢快到晚上的时候啊，他开车沿着一条公路啊，他走瞎了，找宾馆找不着，突然他看到一老人站在路边，他就马上把车停下来问这老头。
1: 哎，老先生，我想去幸福旅馆，您知道在哪儿吗？
0: 老头点头说道，
2: 我知道，年轻人，而且我非常愿意为你带路。
0: 听到老人这么说，这波西非常的欣慰，他琢磨着这老头啊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于是二话没说他就把这老头让到车里了。可是这波西带着这老头开车都开出去大概12英里左右了，还是没见着宾馆的影。就在这个时候啊，这波西看到路边有一所小房子，这老人也看见了，而且呢还示意他在这小房子前停车。这波西先生把车停下来之后呢，下车看了看这房子，然后回头问这老头，
1: 老先生，我想您是弄错了，我要找的是幸福旅馆，您看这儿不是旅馆对不对？
0: 这老人听波西这么说很高兴的说，
2: 年轻人，看不出来你智商还挺高，没错，这不是宾馆，这是我住的地方。现在年轻人，我告诉你怎么去幸福宾馆，你把车头调回去，再往回开9英里，就在路的右边，那就是幸福宾馆了。

0: 庭上，这个法官就问被告：
1: 被告，当原告下河游泳时，你为什么趁机偷走了他的衣服呢？
2: 我要为自己辩护了。我偷走他的衣服真的不犯法，因为要知道那个地方是禁止游泳的。

一个病人去找他的心理医生，对他的心理医生说：“大夫，想想我现在的处境吧，真的实在太难受了。因为我最好的朋友跟我的太太，他们一起私奔了。他们已经走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我是非常想念我的朋友，你知道这种滋味多难受吗？”

0: 法官望着被告说，我是不是曾经见过你呢？你好像有些很眼熟啊。
1: 没错没错，法官大人，咱们以前是非常熟悉的，您忘了吗？20年前是我介绍的您和您的夫人认识的呀。
0: 安静安静安静，这里是法庭，那我再判你20年有期徒刑。
1: 为什么呢？

0: 有这么一天，约翰先生刚下班往家走呢，走着走着突然想起了一事儿，哎，今天是他女儿的生日，于是他赶紧拐了个弯，开车到了一家玩具店。下车之后啊，他赶紧跑到了玩具店里问店员：“
1: 服务员先生，请告诉我你们橱窗里头那个芭比娃娃卖多少钱一个？”
2: 先生，要看您选哪一款了。我们店里的芭比娃娃品种很多，比方说健身的芭比娃娃$19.95，参加宴会的芭比娃娃$19.95，踢足球的芭比娃娃$19.95，还有70年代的怀旧芭比娃娃$19.95，而这个离婚之后的芭比娃娃要$375。
0: 听到店员的话，约翰先生感觉得很奇怪。
1: 为什么那个离婚之后的芭比娃娃要卖那么贵？$375，比其他的贵多了。
0: 店员解释道：“
2: 先生，连这个道理您都不懂吗？您瞧，我们这儿卖的离婚之后的芭比娃娃，必须要和他前夫的房子、汽车、游艇、小狗、小猫和所有的家具一块卖。”
3: 浩浩的父亲告诫他的儿子说：“
4: 哎，亲爱的儿子，你到任何的戏院去看戏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能到表演脱衣舞的戏院去看脱衣舞表演。”“
5: 嗯，那为什么呢？”“
4: 因为那里是伤风败俗的地方，你会看到很多你不该看到的东西的。”
3: 这句话在浩浩的心里很好奇，于是他在第二天就偷偷地跑到戏院去看了一场脱衣舞的表演。果然，他真的在戏院里看到了他不应该看到的东西，他的父亲。

0: 小鱼问妈妈说：“妈妈呀，妈妈，我爹干啥去了？”这鱼妈妈摸着孩子的头，他有手吗？是这个。你爸爸上课去了，据说课程内容是观察人的消化系统。
1: 有一个农妇在果园里巡视果园，发现一个小男孩攀到了苹果树上，于是这个农妇就喊道：小捣蛋，你竟敢偷我的苹果，你等着，我要去告诉你爸爸去。突然这个男孩抬起头向上面喊道：
2: 爹，底下有人要和你说话。

0: 包这天啊，儿子一放学回到家里，看见姥姥来了，马上就向姥姥诉苦。
1: 姥姥，今天我们在学校里可不好玩了，语文课老师请假了，结果英语老师给我们连上了四节英语课，我头都快昏了。
0: 听到自己外孙子这么说，这当姥姥的赶紧安慰。
2: 哟，小宝啊，知足吧你啊，你就上了四节英语课，听人家说啊，那些住在英国的孩子那才叫苦呢，啊，生下来就得学英语，一直得学一辈子呢，你瞧人家都没烦，最后不也都坚持下来了吗？
3: 一个富商对他的医生说，哎呀医生啊，我们相识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每次以现金付给你医疗费简直是像一种侮辱啊，因为你帮助了我这么多年，我决定在我的遗嘱里一定要赠你一笔可观的遗产。
4: 哦先生，太好了，那不过请把刚刚我给你开的药方再给我一下，我想改变其中的几种配方。

0: 我们宿舍啊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叫樱桃，她住上铺，是个很迷糊的妹妹。上一次呢，她和她的男朋友到食堂去吃饭，突然语出惊人：我最烦上床了。
1: 当时她的男朋友就呆住了，这时这个樱桃还毫无感觉呢，瞪着圆圆的大眼睛还振振有词地说：
0: 就是嘛，本来就是上床最麻烦，还要蹬着梯子爬上爬下的。这时她的男朋友几乎崩溃了：
1: 拜托拜托，小点声音好不好？

0: 话说有这么一个著名的谈话节目主持人艾瑞肯先生采访一年近九旬的老人，在采访过程当中啊，他就问这老人希望能活多久，顺道时候也问了他希望他的太太能活多久。这老人非常乐观地回答道：
1: 我嘛，我希望我自己能活到120岁，同时我希望我太太能活到119岁。
0: 为什么呢，先生？为什么您要活到120岁，而您希望您太太只活到119岁呢？
1: 这个嘛，我这主要是想在离开人世之前能过上一年平静的生活。
2: 宝贝儿子，在咱们家里面谁的视力是最差劲的？
3: 当然是爸爸的视力最差劲了。
2: 为什么呀？
3: 因为您光看一张邮票就要用40倍的放大镜看上好半天呢。

说有一天大兵上动物园看着个大猩猩，家伙的向他点头哈腰敬礼的，这大猩猩也学着大兵点头敬礼。这时候来一阵风，大兵眼睛给迷了一下啊，翻了一下眼皮，结果大猩猩伸手啪给大兵一大嘴巴子。哎呦，当时给我气的，我找管理员干啥玩意儿啊？完了，管理员说了，说翻眼皮是傻瓜的意思，猩猩不乐意了。

0: 常愿意为读者服务，但是这位编辑所收到的一封信却真的使他一筹莫展呐、啊。
1: 编辑先生，去年读到一篇有趣的文章，至少我认为是贵杂志刊载的，但我已经记不得名称了，因为丢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摘记，忘了这篇文章的题目，也找不到这本杂志了。如果这篇文章是贵杂志所刊登的，那么请您补给我一本吧。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民政部联合中央宣传部、体育总局等12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自2026年上半年起，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主题，每年常态化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活动设置乐龄文艺、文创、健身、康养、阅读、科普6大板块，贯穿文旅融合内容，鼓励老年人参与非遗传承、乡村文化振兴，开展老年健身赛事，开发老少同游旅游产品，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依托老年大学等扩大文化资源供给，打造特色活动品牌，以常态化多元供给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人民网消息，为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活动将重点宣传解读社会救助法，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设置宣传栏等方式，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法的知晓度，同时加大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普及力度，让困难群众充分了解各项救助政策，讲好社会救助故事，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弘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最近黑龙江的吕先生遇到了一桩烦心事儿，他在整理父亲书柜时翻出一张3年前的借条，借款人杨某某向其父亲借款3万元，双方约定2年内还清，如今还款期限已过去1年，吕大爷因记忆力衰退迟迟未追讨欠款，家人担忧借条过期作废，对方若拒不还款，自家是否无法维权。对此，不少市民都存在借条逾期及失效的认知误区。事实上，借条超期并不代表债权彻底灭失，关键在于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根据民法典第188条规定，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明确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最长保护期限为20年。针对有明确还款日期的民间借贷，司法实践有着统一裁判标准，诉讼时效从还款期限届满次日起第3年。本案中双方约定2年还款，时效从还款到期日开始计算，目前仅逾期1年，完全在3年诉讼时效范围内。吕大爷的债权依旧受法律完整保护，可正常通过协商、起诉等方式追讨欠款。即便借款超过3年诉讼时效，债权人也并非彻底维权无门。民法典第192条明确规定，诉讼时效届满后，债务人可提出不履行还款的抗辩，但如果债务人自愿还款，出具还款承诺书或重新签订还款协议，便视为主动放弃时效抗辩权，债权人依然可以合法收回欠款。同时，民法典第193条规定，法院不会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规定，也就是说，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若债务人未主动提出时效抗辩，法院不会以逾期过久为由驳回债权人的诉求，会依法依规审理判决。法官提醒，民间借贷纠纷中，债权人无需过度焦虑时效问题，在时效期内可积极主张债权，即便超出时效，也可通过与债务人沟通、固定还款承诺等方式，重新激活债权效力，维护自身合法财产权益。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在党的光辉历程中，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他们功勋卓著却深藏功名。岁月改变了他们的容颜，却未曾改变那份对党和人民的赤诚初心。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我们一起走进多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品读岁月淬炼的精神底色，感受永不褪色的先锋力量。88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钟觉，用60余年的深耕不辍，写下了科学报国的生动注脚。钟觉的报国初心早在年少时就已埋下。1936年，他出生于江西南昌，童年在战乱逃难中度过，让他深刻意识到，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1955年，19岁的钟觉进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成为全校仅有的2名选择重工业的女生之一。1960年，钟觉毕业，分配至中南矿冶学院任教。在钢厂实习时，工人们顶着高温在钢水旁徒手作业的场景深深刺痛了他。老师傅那句“国家需要钢，再难也要干”，让他暗下决心，一定要靠科技革新生产，用机械解放人力。上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引进的国外先进热连轧机空载试车就突发故障，外国专家咬定是中方操作失误。钟觉带领团队连续多日监测测算，最终用完整的故障机理模型和确凿的数据证明，故障源于设备本身的设计和工艺缺陷。这一结论不仅让外方心服口服，依规做出经济赔偿，还按照中方方案修正了配套设计。上世纪90年代，我国高质量热轧铝板严重依赖进口，铝加工行业被卡脖子的困境让钟觉坐不住了。他主动担纲973计划，提高铝材质量的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带领团队日夜攻关，最终打破国外技术封锁，满足了国家重大工程对优质铝材的急需，推动中国铝加工技术一举跻身世界前列。2003年，钟觉在国内率先提出极端制造理论，指出制造强国必须攻克极端环境下高性能产品的制造技术。这一理念很快被纳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成为我国制造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依然奋战在科研一线，带领团队攻克重型运载火箭铝合金超大构件制造难题，成功研制出10米级运载火箭柱箱关键构件，为国产大飞机、重型运载火箭等航天装备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听众朋友，在炎热的夏季，人们采取防晒的普遍措施就是涂抹防晒霜。防晒霜是抵御紫外线的第一道防线，但它绝不是唯一的手段，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不是最有效的方法。专家指出，一把合格的防晒伞，紫外线防护系数达到50倍时，可以阻挡98%以上的紫外线，效果远超大

多数防晒霜。更重要的是，硬防晒不存在补涂的问题，也不会因为汗或沾水而失效。选择硬防晒产品时，有几个关键指标值得留意。防晒伞要看伞面的涂层密度和颜色，深色伞面优于浅色。防晒衣要认准标签上的 UPF 值，40倍以上为合格，50倍以上为优秀。另外，餐桌上的某些食物本身就是天然的防晒剂，比如番茄富含番茄红素，这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皮肤抵抗紫外线造成的自由基损伤。研究表明，每天摄入适量番茄制品，持续数周后，皮肤的天然防晒能力就会有所提升。此外，胡萝卜、南瓜等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食物，以及绿茶、蓝莓等富含多酚类物质的食物，都对增强皮肤抗紫外线能力有一定帮助。在炎热的盛夏，即便防护做得再周全，也难免有疏忽的时候。一旦发现皮肤被晒红发热，要第一时间采取正确的修复措施至关重要。晒后的最初几个小时被称为黄金修复期，这个时候皮肤正处于急性炎症状态，正确的处理可以大大减轻后续的损伤。首先要离开暴晒的环境，进入室内或阴凉处，然后用凉水冲洗或冷敷晒伤部位。注意，不要直接用冰块接触皮肤，以免造成冻伤。冷敷可以收缩血管，减轻炎症反应和灼热感。接下来涂抹含有芦荟、积雪草、神经酰胺等成分的舒缓修复产品，帮助皮肤镇静和补水。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建、王思睿报道。暑期消费旺季，我市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立足22摄氏度清凉气候优势，通过升级夜市市集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持续盘活日间观光、夜间消费双向市场，将生态良资源精准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热动能，推动林区夏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步升温。盛夏，我市聚焦夜间文旅提质赋能，倾力打造乌醉之夏核心夜游地标，布局美食、文创、演艺、冰河休闲四大业态，常态化上演实景演出、光影灯光秀、电音专场等活动。冰河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如织，各地游客赏夜景、品山味、购文创，浓厚的烟火气带动街区商户营收持续走高。今年，我市积极推动线下场景迭代升级，依托林区特色物产优势，打造27处差异化早晚市集，围绕清凉一夏、烟火市集主题，推动市集消费从单一餐饮业态向多元化、品质化、特色化转型。全市对接35家商户与景区布局伊春礼物展销渠道，全域设置13个额货售卖点位，边贸商品销售额达178.8万元。同时，联动森林露营、研学康养、山林观光等日间业态，构建起全天候、全链条的夏日消费体系，实现便民服务、就业带动、经济增收多重效益，消费市场持续活跃。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7月28日，第5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第10届朗乡花海开园仪式在朗乡林业局公司举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出席，与嘉宾游客共同见证开园，并观看花样十年康养朗乡专场文艺演出。今年花海种植70余万株花卉，面积130余亩，依托优良生态和清凉气候，融合森林康养与花海疗愈，新增奇幻城堡等游乐设施，打造赏花加游乐加康养多元体验。游客漫步花海步道，赏繁花，享清凉。朗乡林业局公司以文旅转型激活绿色动能，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康养价值转化，成为林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高闯报道。近日，沙特阿美杯2026姚基金篮球季黑龙江赛区省级联赛在伊美区圆满收官。本次赛事由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青基会、中国篮协发起，伊美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人寿分公司、市第一中学协办，沙特阿美亚洲全程公益冠名支持，汇聚全省多地共12支优秀小学篮球代表队参赛。赛场上，小将们奔跑、跳跃、传球、突围、攻防协作，每一次奋力冲刺都彰显青春活力，每一次坚守拼搏都诠释体育精神。队员们不畏强手，团结协作，永不言弃，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龙江少年自信、阳光、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为期2日激烈角逐、20场比赛的层层比拼，最终伊美区实验小学代表队斩获本次省级联赛总冠军，哈尔滨市阿城区金河小学代表队荣获亚军，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实验小学代表队荣获季军。本台消息，盛夏来临，戏水漂流成为游人消暑度假的首选。近日，九峰山景区漂流项目持续升温，游客在青山碧水间逐浪嬉戏，畅享夏日森养清凉。夏日的九峰山峰峦叠翠，穿行于群峰之间的大风河碧波荡漾，水流平缓，一条条漂流皮筏顺流而下，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游客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为山谷间一道灵动亮丽的风景。漂流河道上，游客们或稳划船桨，悠然惬意观景，饱览九峰奇观，或三两结伴泼水嬉戏，尽享玩水乐趣。原本素不相识的游人， 在清凉的河水里欢乐互动，此起彼伏的欢笑声、嬉戏打闹声回荡在山谷河畔。为满足暑期旅游市场需求，贴合不同游客游玩偏好，今年九峰山景区持续升级漂流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丰富游玩场景，游客接待量较往年显著增长。优质的生态风光、舒适的避暑环境与丰富的游玩项目，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为这里的山水风光与游玩体验点赞。九峰山景区凭借大风河原生态自然水域、舒适的清凉气候、多元化的漂流体验，持续点燃夏日文旅热度。景区也将持续完善服务保障，细化游玩配套，以优质的服务、丰富的业态迎接八方游客。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与子璇、江星、胡涵报道。近日，由团市委主办的且以青春赴山海，唯以奋斗启新城2025到2026年度伊春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期满离岗欢送会在永达木艺研学基地温情举行。欢送会在回顾志愿服务历程的宣传纪念片中拉开序幕。团市委负责人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西部计划志愿者们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奉献精神。随后，服务基层项目、卫国戍边项目、兴边富民支教团、建功林都四个专项的离岗志愿者代表深情讲述了在乡村教育、边境守护、基层治理等岗位上的成长故事。志愿者们纷纷写下对未来的期许与承诺，将这份青春记忆郑重封存。活动中，全体人员还集体重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初心，汲取奋进力量。本台消息，日前，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坚守食品安全、消费安全双重底线，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汤旺县市场监管局立足职能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旅游市场安全防线，护航全县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健康高质量发展。聚焦文旅市场监管关键环节，汤旺县市场监管局开展全域化、常态化巡查整治工作，实现监管无死角、全覆盖，系统性排查市场经营隐患，重拳整治各类经营乱象，层层压实经营主体安全生产、合规经营主体责任，全面净化县域文旅市场经营环境。在价格监管工作中，严格落实明码标价监管制度，逐户核查经营主体标价公示情况，严厉查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隐形收费、标价不规范等违法违规行为，让游客消费更放心、更安心。常态化核查涉旅餐饮单位营业执照，

0: 食品经营许可及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坚决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夸大产品功效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同时积极引导经营主体树立诚信经营、合规经营理念，全力维护汤旺文旅市场良好口碑和品牌形象。本台消息，近日嘉应县中医院医护志愿服务团队走进家有好事恐龙小镇文创集市，开展中医药康养服务近景区活动，让游客和群众近距离体验传统中医药康养魅力，感受岐黄匠心温度。活动现场，医护团队耐心细致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游客辨证问诊，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筛查与体质辨识，并免费开放中医脉诊、体质辨识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项目，为游客和群众提供中药代茶饮、耳穴压豆等中医康养服务。活动坚持服务加科普双向发力，以景区人流密集、受众广泛的优势为依托，全方位开展中医药文化普及宣传，为广大群众及游客提供零距离中医药康养服务，获得一致好评。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近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评剧艺术中心承办的2026年度“送欢笑到基层文艺惠民”演出走进友好区，把精品文艺节目送到基层一线，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演出节目丰富，编排精良，开场舞和谐盛世，大气恢宏，唢呐独奏吉庆锣鼓，喜庆昂扬，萨克斯独奏夜半小夜曲，婉转温柔，器乐组合向王行、梦里水乡，曲风典雅悠远，精彩的表演引得现场阵阵掌声，演出现场好戏连台，氛围热烈。刘巧儿、金沙江畔、乾坤带、刘伶醉酒、狗不理传奇等经典评剧选段轮番上演，演员唱腔婉转圆润，表演细腻到位，充分展现评剧国粹的独特魅力。整场演出将传统戏曲与现代文艺巧妙融合，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乐享高品质文化盛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囊妹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6: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河南小故宫嘉应馆。
1: 嘉应馆这黄河第一馆的名声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单看这道观的规模，前殿、正殿、后殿，足足三进大院，东西有跨院，后殿在二层。有人说嘉应馆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故宫。

0: 滚滚黄河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往今来，黄河的干涸或泛滥都影响着华夏民族的发展。无论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还是历朝治理黄河水患的功臣，他们都将被载入青史，而嘉应馆便是这最厚重的一页。作为我国历史上唯一记述治黄史的庙观，河南焦作市武陟县东南的嘉应馆保存了大量的黄河史料，是黄河文化杰出的代表。古时候，大江大河里都有河神和龙王之说，黄河也不例外。嘉应观俗称庙宫，其实正是一座黄河龙王庙，其始建于1723年，经历4年完成，主要用于祭祀河神和封赏历代治水的功臣。据说清代康熙末年，黄河水灾严重，焦作市布置境内曾4次决堤，甚至一度威胁到北京，因此雍正登基后就立即开始重点治理黄河。嘉应观便是雍正御祭龙王时所建的行宫，建筑风格颇具故宫神韵，所以也有河南小故宫的美誉。
1: 黄河都泛滥成灾了，向来以勤政著称的雍正皇帝不拿钱去治理黄河，却舍得花大把银子修建一座像故宫一样的道观，这事儿可说不过去啊。更奇怪的是，既然已经修了这么好的一座道观了，可是道观里却从来没有道士住持过，而且嘉应观大殿中供奉的也不是什么神仙。要想弄明白这位坐在道观大殿正中身穿龙袍的究竟是何方神圣，您往他两边看，没有一个是神，全是历史上治理黄河的功臣。由此推想，这位坐在中间的帝王也应该是参与治理黄河之人。在清朝的皇帝中，真正下过基层治理过黄河的还真没有，倒是有一个叫做牛扭的官员屡次被提及。有好事之人对牛扭进行了人肉搜索，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原来这个牛扭是顺治皇帝和一个宫女的私生子，论辈分他是雍正的亲叔叔。这事儿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是一个重要线索的出现让我们找到了破解历史谜题的曙光，它就藏在这大殿的天棚之上。普通道观天棚的藻井一般都是花鸟等吉祥图案，根本不可能使用龙和凤，况且这样的图案也都是在宫殿中，也就是帝王之家生活起居的地方使用。由此我们推断，嘉应观虽然叫道观，但它真实的功用却是雍正皇帝给自己的亲叔叔牛扭建的一个生活办公场所，用现在的话讲，这就是一个商住两用房。按照清廷的规矩，凡是皇帝有了像牛扭这样没有名分的孩子，那么这个孩子的下场只有一个，被逐出宫门。但是龙种不能外流，怎么办呢？一般都是让孩子们出家，于是牛扭就成了嘉应观的第一任住持。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治河总督。嘉应观自建成之日就没有道士这个谜题，我们也就找到了河

0: 嘉应观主要由南北两大院组成，东西跨院与之相配，整体布局对称和谐，沿中轴线出发，山门、玉碑亭、中大殿、顺王阁等建筑依次排开，蔚为壮观。据说当年建造嘉应观的工匠都是从朝廷御匠里挑选出来的，他们出类拔萃，技艺精湛，因此嘉应观才能深得清代官式建筑的精髓。身处嘉应观，宫、庙、衙三种建筑特色皆可饱览，所以说嘉应观堪称建筑史上的珍品，可谓是名副其实。嘉应观里珍宝如云，玉碑亭就是一件。远远看去，玉碑亭兀立，庄严美观，宛如清朝时期的皇冠。檐顶呈扇形散开，砌瓦密密铺排，好像鱼鳞，阳光照射时仿佛有波光闪动。檐下亭柱笔直挺立，环列一周，亭内的玉碑更是堪比国宝，素有中华第一铜碑之美誉。此碑四米多高，由铁铸成，外包铜面，底部雕刻独角兽，碑身24条飞龙栩栩如生，使人叹为观止。碑体文字乃是雍正皇帝御笔亲题，富贵至极。
1: 在嘉应观这个治河总督衙门里，有一个奇怪的物件，它是一座铜碑。碑这个东西咱们是见多了，可是用铜铸碑我们还真是头一回见。
2: 这块铜碑可了不起了，前后上下整整雕刻了24条龙。您知道为什么要雕这24条龙吗？就是把当时镇守各方的所有龙王都请到这儿来了。干嘛来了？开会来了，研究一下黄河到底该怎么治理。
1: 龙王开会这事儿虽然是一个笑谈，但是它说明了一个事情，雍正皇帝是非常重视黄河治理的，要不然他不会亲笔为铜碑题词，也不会允许这铜碑戴上自己的帽子。不信呢，您看安放这个铜碑的亭子，它的屋顶多像是清朝皇帝的皇冠。不仅如此，嘉应观铜碑在过去那会儿，它还能起到水文测量仪的作用。
2: 都说这块铜碑啊是一个水文测量仪，为什么呢？您看这儿，秘密在这儿呢。驮这块铜碑的这个独角兽啊，眼睛底下有一眼儿，这个眼儿就是用来测量水文的。您知道吗？这眼儿底下通的呀，它不是实地儿，是一口水井，而这个水井呢又直通黄河。原来的时候，当这个水位啊过高的时候，这个眼儿就往外冒水。那平时的时候怎么来测量这个水位呢？当年啊，就是把铜钱儿放到这个眼儿里，听这铜钱儿掉进水里的声音来判断水位的高低的。
1: 古代的水文测量仪早已被现代的仪器替代了，但是我们还是佩服古人的聪明智慧。
0: 大王殿及中大殿，这里一直很神秘。大殿通常十分干净，不见蜘蛛结网，也不见虫鸟进入，因此民间百姓又称其为无尘殿。还传说大殿里藏有碧尘珠，后来人们才发现原来是檀香木的天花板作用。殿上亲赐润玉金匾高高挂起，光艳夺目。据说匾上润玉二字是治理黄河都御史的封号，此人名为牛牛，即雍正的皇叔，曾经在此主持嘉应观。大王殿内天花板上的65幅龙凤图举世罕见，绘图色彩明亮，龙凤呈祥，甚至有人将其和北京故宫太和殿顶的彩绘相比，可见其艺术造诣不凡。
1: 在嘉应观的钟楼里悬挂的这口大铜钟，论体量它不是最大的，论年代它也不是最悠久的，但是论长相，它却是有缺陷的。 祝同中居然能把八卦的图案给弄颠倒了，这样的低级错误不应该发生在嘉英观这样的国家重点工程上啊。嘉英观同中卦象颠倒是刻意而为的，真相的意图是要表达古人要倒转乾坤治理好黄河的决心。光有决心不行啊，您还得来点实际的。这嘉英观的大钟又有什么实际的功用呢？一口钟能敲出不同的声音，可不是说嘉英观大钟的实际功用是当乐器用，恰恰相反，铸造嘉英观铜钟让它能发出不同的声音是为了报警的。一旦黄河出现汛情，古人就会敲响这口大钟，由于敲击不同的部位能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样就与其他寺庙的钟声区别开了，报警的效果还会更好。
0: 轻轻叩响灵石碑，庆音传入禹王阁。大禹治水定九州，三过家门而不入，历来被人称颂，更是治水的典范。嘉应观因治理黄河而建，那么这里自然不可能缺少禹王阁。禹王阁庄严肃穆，与东西大殿并立，颇有表率之意。东西殿里供奉着历代的治河功臣，例如西汉贾让、东汉王景、元朝贾鲁、明朝白大王白英、清朝齐苏乐、姬增君以及民族英雄林则徐等。在这些历史伟人的背后，都曾流传着关于治理黄河的故事，可歌可泣。也许嘉应观的一切都从此处诞生，一直映照千百年。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2022年8月30日，大型沪剧《敦煌女儿》登上第13届中国艺术节的舞台。剧中樊锦诗的扮演者上海沪剧院原院长毛善玉说，沪剧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总能推陈出新。
1: 沪剧它是跟上海这座城市的命运始终连接在一起，但它200年的这个经历啊，它也起起落落，在我们上海的市民老百姓的心目当中永远有一份分量。
0: 上海大学语言学教授、沪语专家丁迪蒙说，沪剧舞台唱念语言保留了一些上海郊区方言的味道，与如今日常交流中广泛使用的沪语，也就是上海市区话，略有差异。
2: 上海人说侬晓得吧，像本地就是浦东川沙那边的语言就是侬好的吧，浦东音更接近古代语音。郊区语音跟市区语音的主要的不同点就是它更古一点。
0: 人听无音歌一曲，杳然如在诸天秀。丁迪蒙说，有些声音上的美感必须通过古音才能体会出来。上海话的音调保留了入声，一些字发音很短促，因此在节奏上就有了书声促声的语音变化，让亲切婉转的吴语在诗词雅韵中悠然回响。
3: 白日依山尽，黄河石海流。
0: 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后，移民大量涌入，各路移民的语言对上海话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以松江府本地语言为基础的上海话，在融合了多种吴语，尤其是苏州话和宁波话之后，一跃成为太湖片吴语区发展最快并且最强势的方言。丁迪蒙说，老上海话与目前上海郊区的方言基本一致，而新上海话是从上海开埠后，随上海城区快速发展以及人口迁移逐渐形成的，二者有明显的区别。
2: 上海市区的方言跟上海郊区的方言，它是最大的不同，就是上海市区方言它除了有老派语音的传承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移民到上海来的外来文化，这些文化的逐渐的融合同化，形成了上海市区话。
0: 悠悠浦江水，浓浓上海情。上海的声音是精致唯美的小桥流水，也是浩浩荡荡的八面来风。上海的声音是吴侬软语中的江南古韵，更是敢为天下先的壮志豪情，如同百川归海，生生不息。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欣赏我是作者创作的歌曲《歌唱天安门》，演唱张岩。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
11: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可不是吗？是啊，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1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1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6: 10年，
17: 中国。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3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2: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
1: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落实中央关于开门抓学习教育的要求，农业农村部召开年轻干部政绩为民实干兴农座谈会，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并讲话。部系统年轻干部代表在会上发言，对部党组学习教育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年轻干部是三农事业发展的生力军，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自觉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亲身实践，扣好干事创业的第一粒扣子，立足岗位职责，苦干实干，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近日，农业农村部在贵州省江口县召开全国区域协作帮扶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安排部署区域协作帮扶重点工作。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黄燕出席会议并讲话。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供销合作总社等七部门将于2026年7月至2027年3月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严厉打击禁限用农药兽药生产环节、经营环节、网售环节、使用环节违法违规行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两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工作，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五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98.2%。针对例行监测发现的问题，农业农村部按照随检随报、随报随转机制，已将不合格样品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近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正式公布第二批稻鱼综合种养共富主体典型案例，黑龙江省铁力市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哈尔滨市方正县马杰家庭农场两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功入选40家典型案例。

0: 稻虾种养联合带农三产融合发展模式获全国推广。近日，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供销合作社等部门召开全省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视频部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贯彻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会议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抓好食品安全具体要求，全面安排部署全省综合整治行动。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庞海涛出席会并讲话，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对本领域整治工作进行了部署。
1: 这里有最快速的农业新闻，
0: 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讲解，
1: 这里有最实用的服务信息，
0: 这里有最全面的技术推广，
1: 这里还有您关心的农民生活。
0: 农广天地为你打造一春上空最实用的农业资讯。为持续擦亮清水泉民宿文旅名片，提升民宿景观品质和观光体验，近日伊春森工红星林业局公司对清水河民宿进行了绿化景观提质升级。本次绿化提升坚持因地制宜科学造景，工作人员对民宿花圃进行了杂草清理和地块规整，全面优化绿化基础条件。根据场地景观布局，科学栽植孔雀草、三色金鱼草、千日紫竹等观赏花卉，通过层次化、色彩化搭配，打造错落有致的连片花海景观，有效改善民宿的整体风貌，提升文旅观赏价值。此次花海景观打造历时三天，出动39人次，栽植各类花卉绿植6万余株，完成景观面积6600余平方米。景观的进一步完善，丰富了民宿的观光内容，拓宽了生态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为公司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2: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3: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3: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3: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2: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1: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1: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1: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生态资源优势，深耕云芝特色种植产业，通过规模化培育、标准化生产、市场化运营，持续扩大林下经济，带动职工群众就地就业，稳定增收，让小小云芝成为赋能林场发展的特色富民产业。绿源林场分公司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牵头成立了北方云芝专业种植合作社，创新构建分公司加党员干部加职工群众加产业基地的帮带模式，以党建领航赋能产业提质，将优质林下生态资源转化为职工增收的经济优势。自2024年以来，云芝产业稳步扩容，逐年提质，实现规模、投入、产值阶梯式增长。2024年首批种植30万袋，投入75万元，产值105万元。2025年种植量提升至40万袋，投入100万元，产值突破140万元。2026年种植规模升级至50万袋，计划投入125万元，预计产值可达175万元。产业发展势头稳健强劲，产业发展的核心落脚点是民生。林场通过云芝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成功安置40名富裕职工，就地就近就业，让职工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岗、常态化增收、长效化受益，切实把产业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利。为保障产业长效稳进发展，林场坚持市场导向，主动走出林区，对接优质资源，成功与浙江丽水、深圳博兴、杭州方格等多家知名药企建立长效稳定合作关系，签订长期收购订单，推行订单式标准化生产，实现以销定产、稳产增收的良性循环，彻底打通云芝销售环节，大幅提升产业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小小云芝扎根林下，富民产业蓄力腾飞，3年深耕实干，云芝特色产业已成为绿源林场分公司转型发展的核心支柱，为林区振兴持续注入了强劲动能。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为持续规范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管理，筑牢惠农政策风险防线，保障财政补贴资金安全高效落地，近日嘉兴县农业机械服务总站组织全体业务骨干开展专题学习，集中研读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核验工作规范，对标新规梳理工作短板，明晰履职标准，细化落实举措，推动农机补贴核验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运作，以精准监管助力县域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农机购置补贴是稳定粮食生产、推动装备升级、惠及广大种植主体的重大惠农政策。随着优机优补政策持续落地，各类大中型拖拉机、播种机、收获机、智能农机装备加速走进田间，购机主体持续增多，补贴业务体量稳步增长，对机具核验、风险防控、便民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新版工作规范细化工作程序，明确核验重点，落实各方责任，为基层一线规范开展核验工作提供权威遵循，既是防范虚假冒领、套取补贴等违规行为的防火墙，也是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的指南针。下一步，嘉兴县农业机械服务总站将持续把农机购置补贴监管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不折不扣落实。

持国家省市农机化工作部署，持续提升政策执行规范化水平，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导向作用，加速先进适用的农机推广应用，持续优化县域农机装备结构，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夯实装备支撑。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小仙岭的七月，林海翻涌碧浪，呼兰河携着清凉穿谷而过，走进黑龙江铁力市铁力镇满江红村，千亩平背田绿意如织，长势喜人。田间人影忙碌，有人俯身除草，有人蹲下查看苗情，三三两两的农家人一边搭手干活，一边扯着家常。村党支部书记刘敬斌蹲下身，用指尖轻抚平背肥厚的叶片，声音里透着欣喜。平背是传统的中药材，市场价格高，今年苗齐苗壮，保准又是好年景。要是往回到20年，谁能想到这个守着青山绿水的普通村落能成为声名在外的东北平背第一村。那时候村里没有像样的产业，土地产出薄得可怜，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平日村里冷冷清清，整个村子好像按下了慢放键。村两委班子坐不住了，刘敬斌常常跟村干部念叨，咱守着仙岩岭的好资源，得带领乡村们走出一条增收路。他们挨家挨户走访，跑田头问市场，最终把目光锁定在平背亩。这种中药材适宜沙壤土，市场价远高过传统粮豆，是实打实的致富作物。其实早些年村里老农技员李从凡就从自家地里试种过平背，收成比种大豆玉米强出一大截，多少让村民们开了眼界。2000年，铁力市趁热打铁，专门划出了75亩连片土地，2年免租，扶持规模化种植。发展新产业初期，谁心里都打鼓。村民夏如凤道出了大伙的担忧：没种过药材，不懂技术，怕种不好，也不知道往哪卖，万一赔了咋办？好，政策出台，地却闲了近一半，大家都在观望犹豫。这时候，年轻村民霍春林站了出来。家里以前小面积试过，心里多少有点底儿，村里支持，我想再试试。他包下所有的闲置地块，30多亩地，光种苗就得了40-50万元，资金缺口压得他喘不上气。霍春林说，自住的房子都抵押了，钱还不够，只能四处赊种了，打下的欠条摞起来一寸厚。村党组织得知后，主动对接金融机构，帮他跑下惠农贷款。党员骨干自发轮流到田里搭把手，霍春林干脆吃住都在地头，精耕细管整整2年，赶上平背行情大涨，一季营收破100万元，他还还清了所有的欠账，净赚40多万元。有了霍春林的成功案例，村民们终于吃下了定心丸。夏如凤就是那时主动加入的，看着人家真挣了钱，村里又给兜底引路，咱还怕啥？随着种植户越来越多，面积年年扩大，新问题也跟着来了，连年重查种植，病虫害频发，死苗减产，让不少种植户愁眉不展。老法子越种病害越重，简直就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回忆当时的景象，村民李占昌无奈地摇摇头。为破解产业难题，村党组织主动对接东北农业大学的专业团队，2021年，铁力平背科技小院正式落户满江红村，搭建起高校加地方加农村三方联动的帮扶模式。以前凭老经验瞎种，现在专家到地头教我们辨病害、配药剂、搞轮作。李占昌学完后，心头的疙瘩解开了。依托专家团队推广的耕种模式改良、播前消毒处理、生物药剂、绿色防控等技术，仅3年，全村种植户增收近1000万元，稳稳地拖住了产业底盘。政策扶持也

路跟上。市里出台专项补贴，修缮田间路网，疏通灌溉管网。孙立牵头成立了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建起清洗、分拣、烘干、仓储一体化的车间，注册本土商标，实行统一引苗、统一集采、统一管理、统一轮作。满江红村的平焙产业越走越稳，如今全村平焙种植面积达3200余亩，年产值突破1.2亿元，覆盖85%以上的农户，人均年收入超过3.2万元。以满江红村为核心，铁力市平焙种植面积拓展到10000多亩，占全国总量的1/3以上。产业兴旺起来，不仅村民钱袋子鼓了，更留住了乡土人气，吸引青年人才返乡创业。记者在平焙种植见到90后大学生张春龙时，他正背着喷雾设备在田间巡查苗情。现在村里有产业支撑，有政策扶持，正是我们年轻人创业的好机会。张春龙朴实的话语道出了返乡青年的心声。张春龙把专业知识用到了田间经济化管理上，免费给周边的农户分享管护技巧，空闲时开启网络直播，推介小西安岭生态优势和平焙药用价值。平焙通过线上平台远销全国各地，他还创新推行了平焙加红姑娘轮作模式，利用空档期套种增收，闲暇帮邻里直播代销药材，带着乡邻一起致富。小西安岭的风拂过田野，千亩平焙田碧浪荡漾，药香悠悠，一株株平焙幼苗扎根沃土，在夏日暖阳里蓬勃生长，也稳稳孕育着满江红村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崭新希望。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想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四十五集，
11: 整个空间犹如一个开口的葫芦，下阔上窄，下面的山壁上有秩序地装着一排铜镜，恰好将葫芦口收进来的光反射到一个大铜炉身上。铜炉大概有五人合抱粗细，底下不知烧着什么木材，燃着七色火光，周边有个大木架子，上面放满着竹篾，竹篾里是各种草药。一个手臂异常长的人正坐在梯架上，不断地掀开铜炉侧面的小窗，将药材加进去。而刚刚在外厅遇到的高大人种则在这里卸下了顶在头上的东西，有的是木柴，有的是药材。
1: 你们竟然来了这里。
11: 洞中传来一个脆脆的声音，一个丹凤眼，下颌有点方，面色瓷白，整体长相偏古典的女孩出现了。看上去年纪不过25岁的她，上下一体麻料白衣，身材干瘦挺拔，手中一拂尘，颇有点仙风道骨的气质。情敌见面分外眼红，樊素华直勾勾地盯着这个后辈。
12: 我还想问你，怎么来了这里？小袁呢？
11: 小袁对樊素华没有丝毫敬意，他冷笑一声，
1: 自然是经过徐公同意的。
12: 徐公是你叫的吗？叫姑父。
11: 他这一声吼震得所有人停止了手中的动作。小袁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口中充满了鄙视，
1: 怪不得玉家一直翻不了身，原来竟出了些争风吃醋的女人。
11: 樊素华正要发脾气，却见拂尘一扬，
1: 别在这里当着艺人的面丢人了，来我房间吧。
11: 说是房间，不过一个十来平见方的山洞，空间一如外边的葫芦形，

0: 同样以铜镜反射取光，洞内仅有的一个摆满典籍的书架，一张木桌，一张木床，一套茶台而已。难以置信，现在还有房间内不见一件化妆物件的女孩。小圆请姑妈和小白在茶台旁坐下，就着山洞顶上泻来的月光给两人煮了一壶茶。小白指着洞顶说，
1: 下雨怎么办？谷中常年密云不雨，最后化为漫天大雾，将水汽浸润进草木的每一片叶子，每一处根系，所以谷里的茶草果子得了十足的滋润，滋味十分甘甜。
0: 小圆倒了一杯茶，先递给了樊素华。
1: 姑姑，你尝尝这茶，润润嗓子，一会儿好有力气骂我。
0: 他说这话语气冷清，难以判断是真话还是调侃。樊素华早就渴了，接过来一饮而尽。喝完之后，他急忙开口：“
2: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你为了这个男人，竟然连姑姑的性命都不顾了。”
0: 小圆再递给小白一杯茶，最后给自己也倒了一杯。
1: 我为了男人，姑姑为了谁跑来指责小圆的呢？
0: 这话噎得樊素华不知道该如何反击。小圆用拇指和中指轻轻捻起茶杯。
1: 我要是姑姑，就多花些时间在保命上，而不是跑来这里兴师问罪。你平时做什么事情姑父都不拦着，没有这件事，他知道了定然不让。
2: 这是什么话？难道这山你们进得，我们就进不得吗？
0: 樊素华涨红了脖子，他这辈子还没有人这么肆无忌惮地挑衅他。
1: 说到这里，
0: 小圆看了小白一眼，
1: 是姑父大意了，我也大意了，没想到你们这种凡人也能闯进来。不过无所谓，你们即使来了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0: 这点自负跟徐礼倒是十分吻合。
1: 是，我们只是好奇来看一下。
0: 小白可没有樊素华那么大的怒气，
1: 误打误撞就进来了。能问下外面炉子里炼的是什么吗？炉子能炼什么？炼丹呗。
0: 他这回答十分的直率，直率的让人讨厌不起来。
1: 现在不都高科技了吗？徐氏集团的药需要炼丹炼出来吗？
0: 小圆的眼神中充满了对无知者的蔑视。
1: 人类总是自评太高，总以为自己所谓的科技高于自然的造化，殊不知他们只是窥得自然规律的一二，然后利用罢了。造出来的那些笨拙之物，哪里比得上天宫的巧妙？想炼得最好的药，还是得借助自然的力量，将自然的灵气分解、重组、转化，最后取得精华，成为救命延寿的良丹。
2: 你们在炼延寿丹？
0: 樊素华的声音当中充满了颤抖。
2: 他竟然教你炼延寿丹？
1: 是的。
0: 小圆干脆地承认。樊素华摔掉茶杯，冷笑着站了起来，两行清泪随之而下。
2: 我一生对他尽情尽爱，尽职尽责，最后连延寿丹的话题都没曾听他详细讲过。我还妄想临死时他能拿出一颗来救我一命，没想到不仅不救我，却把炼丹的秘诀对你毫无保留，这真是个笑话。
0: 看到姑姑形神落魄的样子，小圆眉头一皱，甩了甩拂尘。
1: 说是徐玉两家有契约，但这么长时间来，不过是我玉家世代为徐家为奴为婢，这一切都是因为玉家子孙太过懒惰，守着祖宗留的那点技术不肯精进。而徐离以延寿丹控制着许多人的生死，通过生死丹药获得了众多追随者和招之即来的权利。如果我们玉家有延寿丹，还用得着守着那份耻辱的契约吗？
0: 说到这里，他也站起身来。
1: 可惜玉家一代代派出的女人都是如你这般的愚蠢，

0: 陷入情爱无法自拔，难以肩负起家族兴旺的大任。你更好，还跑我这里来争风吃醋撒泼，真是有辱玉家门庭。
1: 我没你那么大的志向。
2: 樊素华有些破罐子破摔，
1: 只想活着，只想着这世上有一个人是爱我的。
0: 你跟我来。
2: 小远冷笑一声，抓起樊素华的胳膊朝外走去，左拐右拐之后来到了一处洞口，洞口用一块巨石挡着，小远将巨石一脚轻轻按下，巨石竟然就滚到一边去了，露出了一个椭圆形洞口，洞内仙草微亭，流水潺潺，中间一张石床，床上俨然躺着一个穿古代衣服的女子，女子面貌栩栩如生，宛若睡着了一般。
0: 你以为她是爱我才对我偏爱有加吗？
2: 小袁将樊素华推到了石床前。
0: 你仔细看看，她长得像谁？
2: 小白也凑上前去，细细地观看女子的容貌，发现她竟然跟小袁有七分相似。
0: 这是徐礼的原配妻子。
2: 小袁一字一顿地说道。
0: 她才叫樊素华。
2: 樊素华听完张大了嘴巴，原来樊素华真正的出处并不是什么楚辞，而是这里。小袁指着石床说道，
0: 他的女人都是他的替身，徐礼心中真正的妻子只有他一位，他用各种方法保存他的尸体，是盼着将来能让他再度复活。这在技术上能实现吗？
2: 小白忍不住问道。
0: 这是痴念。
2: 小袁眉头上扬，嘴巴一撇，
0: 人死魂离身，三天之内如果救不活肉身，灵魂就会飞走，最后一点点分解在大自然里。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呼吸的空气，吹过的风，看过的叶子，说不定都有灵魂分解的元素。这个女人死了上千年，灵魂早被分解了，徐礼哪里寻得到？即使肉身不腐，没有灵魂也算不上一个活人，除非这世上能造出一模一样的灵魂来注入体内。但据我所知，这种高阶技术连佛祖都干不出来。
2: 说到灵魂重铸，小白想起了天真，这世上真的有造人的神吗？樊素华连遭打击，精神几近崩溃，他突然冲上前去，狠狠地打了床上的女人一巴掌。
1: 为什么？为什么你都死了千年了，你还不放过他？
2: 小袁扔掉拂尘，抱住了这个发疯的女人。
0: 你干嘛跟个死人置气？他也比你好不到哪儿去。延寿丹需要汲取500年的日月精华，当年面临大限将至，徐礼定是选择舍弃他，自己吞下了炼制成功的第一颗丹药，才有今天这个局面的。
2: 听他这么一说，樊素华这才逐渐冷静下来。人就是这样，一千句一万句的安慰都顶不上一句他跟你同样不幸。男人啊，最爱的永远是他自己。见情况收敛了一些，小袁慌忙将他们二人带出洞外。
0: 姑姑，我若是你，就想方设法找到吴先生。吴先生的眼泪要比这丹厉害多了，徐礼将从吴先生那里得到的眼泪全部用来炼丹了，不过是希望能将延寿丹的性能再提升一些，以便获得更多的追随者和更大的权力。不只是你，恐怕就连我处于将死状态，他也舍不得给上一滴的。你若不自爱，何必执着于他爱不爱你呢？
2: 樊素华痛苦地闭上眼睛，许久，用力点了点头。小白心中对小袁升起了不少敬意，这姑娘小小年纪竟然将世俗的事情看得如此通透。回到大厅，炼丹炉里的大火还在呼呼烧着，艺人们有的已经靠着炉子睡着了，发出响彻山洞的鼾声，就像夏日当空不断炸裂的雷电，让不知所以的人听起来惊悚。 小圆抬头望了望洞顶，月亮已经西移，能射进来的月光已经不多了。
0: 洞内马上就要进入至暗时刻了，阴极阳至，天快亮了。天亮之后指不定谁会来这里，所以你们赶紧走吧。
2: 在小圆的护送下，小白和樊素华连夜离开了瑶华山。路上，小圆一再叮嘱他们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里的事情，尤其是停尸山洞。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可被触摸的逆鳞，对徐礼来说，原配之死就是他的逆鳞。
0: 你不怕被徐礼知道吗？
2: 小白问小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个人属于亲戚范畴，但是樊素华从未提起过娘家之事，小白也从小以为自己早就没有了外公外婆，所以两个年纪相仿的女孩并没有见过面。小圆更不知小白也是徐家的人。小圆说道，
0: 洞里那些艺人可不像咱们凡人有一颗八卦的心，他们只专注做自己的事情，不好奇，不多嘴，与己无关的都是隔日便忘，这也是徐礼用他们的原因之一。艺人？
2: 小白假装听不懂。
0: 这个称呼确实不好解释。
2: 见小白这样，小圆有些为难。
0: 听说吴先生曾写过一本艺人志，如果你知道吴先生，看过他的书，或许便明白了。
2: 听他不时提起吴先生，小白有些酸酸的。
0: 你跟吴先生很熟吗？
2: 小圆的脸上突然间泛起红光。
0: 研制长寿之法的人不知道吴先生，那可就是个笑话了。吴先生是我心中的偶像，小时候被姑父带去过几次他的住所，跟他聊过几次自然道法，受益颇深。
2: 小白心中更不是滋味，能聊到哲学问题，分明是志同道合，惺惺相惜了。怪不得总是觉着这个小丫头的行为作派甚至表情都有些熟悉，原来是在模仿吴先生。
0: 你最近有没有见过他呢？
2: 小白问道。小圆摇了摇头。
0: 最后一次见他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如今只能偶尔从徐公那里听说几句，人是好久没见着了。
2: 从瑶华山出来之后，小白望了一眼不远的村落，终于他忍不住对樊素华说，
0: 你先在帐篷里等我一下，我办点事儿马上回来。
2: 樊素华表现出一种心如死灰的状态，他根本就没有听到小白在说些什么，只是麻木地点了点头。小白叹息着将他扶进帐篷坐下，给帐篷周围做好安全措施之后退了出来。此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他凭借着记忆找到了冷却家，在门外徘徊了起来。一会儿错哥打着哈欠出来了，掀开院中水缸盖子，囫囵的洗了个脸就进了伙房，三下五除二炊烟就升起来了。小白正纳闷冷却去了哪里，屋内传来了一个尖细的女声，
3: 死哪里去了，快给我搞点水来。
2: 只见错哥急急忙忙从伙房出来，脸上笑得跟开了花一样，端着一盆水就进屋了。那女生不是冷却的。
3: 哎，这不是前段时间外面来的人吗？
2: 不知什么时候，小白旁边站了一个背着药篓的大婶，正是上次遇到的晒药材的妇女。
3: 你是回来看冷却的吧？他已经嫁人了。
0: 嫁人？
2: 小白觉得这个消息有些突然。
3: 是呀。
2: 说到这里，大婶有些叹息，
3: 瞎了这么能干的个姑娘，为了换亲嫁给了寨子里一个暴脾气。本来冷却也是个刚烈的性子，这喜事啊还没过多久，他就挨了不少次打。
0: 换亲？
3: 哦。
2: 大婶指了指错哥刚刚进去的屋子。
3: 哦，给他那个傻哥哥换了对方的妹妹来。
2: 小白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难以想象至高胆大的冷却竟然还是选择了这样一条路走。在大婶的指引下，小白找到了冷却的夫妻。

0: 看到小白来，冷却先是愣住了，进而含着泪水勉强笑了一下。原本鹅蛋般充满朝气的脸，此时已经瘦了很大一圈，脸颊上还挂着几处血痕。为了方便说话，两人走出寨子，来到了一棵大树下。
1: 我带你走吧。
0: 小白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冷却微笑看着他。
2: 可以吗？
1: 有什么不可以？
0: 冷却摇了摇头，指了指自己家的方向。
2: 我哥，他现在很开心，虽然经常被欺负，但还是很开心。我从来没有见他活得这么挺拔和开心过。
1: 那你呢？
0: 小白反问道。
2: 其实自从你们上次走后，我就知道我这辈子都走不出去了，因为我始终做不出舍弃哥哥和守护任务的决定。我只是表面看起来勇敢而已，弄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就死过一次了。所以一个死人嫁给谁，都注定是这样普通而又糟糕的人生。
0: 冷却望着寨子的方向，眼睛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光彩。
1: 看来我们的到来对你来说真的是个错误。
0: 小白不由得叹息道。
2: 不是，我们这个地方被诅咒了，每一家每个人都被一种药材捆绑了生生世世。
0: 使命感似乎已经丧失，面对这残酷的现实，冷却已然有些抱怨。
1: 是啊，何时是个头啊。
0: 突然小白想起了樊素华的家传故事。按照故事内容说，玉家曾是瑶华山的主人，如今玉家的后代都已经走遍了全世界，怎么其余人就不能走出这座山了呢？他将这个故事讲给了冷却。
2: 那个玉家莫不是举家飞升的那家？
0: 冷却将故事跟阿那巫师讲给他的传说细细对应起来。
2: 难道我们家守护的那棵草就是跟玉家有过节的草？
0: 一棵草能跟玉家有什么过节呢？突然间小白想起冷却曾经说过，他家的守护草能够使人产生体型上的巨变，难道……真是细思恐极啊。小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故事流传的太久了，真真假假都在于掌控者希望你听到的是哪一个版本。处在末端的小白和冷却都不过是颗微不足道的棋子而已。天已然大亮，小白不敢再细细讨论下去，他有些担心樊素华，不得不跟冷却告别了。他拥抱了一下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姑娘。
1: 如果你想走出这里，随时去找我。
0: 冷却流着眼泪。
2: 上天既然安排我认识你，为什么你不是个男人？
0: 小白想说些什么，但是他知道三言两语不足以改变一个人根深蒂固的观念，虽然此人急需觉醒。突然间他想到了一个人，小圆。明明是两个年纪相仿的女孩，心性和志向却相差十万八千里。一个被世俗的大网捆得结结实实，另外一个则站在山顶藐视着众生。他不由得拿出纸笔，将上瑶华山的路画给了冷却，并嘱咐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叫小圆的人。回到 S 城，樊素华不吃不喝的在床上躺了两天。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啊，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

0: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7: 花盆里的风信子，作者丁立梅。他一直不是个好学生，惹是生非，自由散漫，不学无术。老师们看到他就摇头，同学们也不待见他。为了让他少惹事，老师们对他说：张星，这次考试你可以不参加。张星，星期天补课你可以不来。他乐得逍遥，整日里游东逛西，打发光阴。偶尔坐在教室里，也是伏在课桌上睡觉。新来的女老师有双美丽的大眼睛。女老师特别喜欢花草，自己掏钱包买来很多的花草装点教室。这个窗台上搁一盆九月菊，那个窗台上放一盆吊兰，教室被他装点得像个小花园。那天上课铃声响过后，他才拖拖踏踏进教室，却遇见女老师一双微笑的眼。女老师手上托一个小花盆，对他说：张星，这盆花放在你旁边的窗台上，交给你管理，可以吗？他有些意外，一时竟愣住了。定睛看去，花盆里只一坨泥，哪里有半点花的影子。女老师看出他的疑惑，笑吟吟说：泥里面埋着花的根呢，只要你好好待它，它会很快长出叶来，开出花来。他接下花盆，心慢慢湿润了，第一次有种被人信任的感觉。虽然表面上他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极少在东游西荡，待在教室里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不再伏在桌上睡觉，他给那盆花松土浇水。

排山倒海。同学们簇拥过来，围在他的座位旁，和他一起观看那粒芽包包。弱小的生命在他们的守望中渐渐蓬勃起来。三月的时候，葱绿的枝叶间开出了桃红的花，一朵追着一朵，密密的，居然是一盆漂亮的风信子。他激动地拉来女老师，女老师低头绣花，突然微笑着问他：张星，你知道风信子的花语是什么吗？他茫然地摇摇头。女老师说，风信子的花语是，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他没有吱声，若有所思地打量着那盆花。桃红的花朵像燃烧着的小灯笼，把他暗淡的人生照得色彩明艳。他开始摊开课本，认真学习。他本不是个笨孩子，成绩很快上去了。老师们都有些惊讶，说：张星呀，没看出你这小子还有两下子呀。他羞涩地笑，坚硬的心像窗台上的那盆风信子慢慢地盛开了，有些疼痛，有些欢喜，做人的感觉原来是这么的好。后来他毕业了，由于基础太差，他没能考上大学，但他却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支点，租了一块地专门种花草。经年之后，他成了远近闻名的花匠，培育出许多品质优良的花卉，其中有各种各样的风信子。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孙黎的《我的读书生活》，一起来听。最近北京一位朋友独创新论，把我的创作生活划为四个阶段，我觉得他的分期很是新颖有意思。现在回忆我的读书生活，也按照他的框架分四期叙述。中学六年为第一期，当然读课外书从小学就开始了。在村中上初小，我读了《封神演义》和《红楼梦》。在安国县上高小，我开始读新文学作品和新杂志，但集中读书还是在保定育德中学的六年。那时中学确是一个读书环境，学校收费为的是叫人家子弟多读些书。学生上学，父母供给不易，不努力读书。

朱也觉得于心有愧。另外，离家很远，半年才得回去一次，整天吃住在学校，不读书确实也难打发时光。特别是在高中二年，功课不那么紧，自己的学识有了些基础，读书眼界也开阔了一些，于是就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上。读书的方式，一是到阅览室看报看杂志，二是在图书馆借阅书籍，三是少量购买。读书兴趣初中时为文艺作品，高中时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新的文艺理论。中学时期记忆力好，读过的书能够记得大概，对后来有用处。毕业后流浪和做事为第二期，在北平流浪做事断断续续有三年时间，主要也是读书，逛市场逛冷摊也算是读书的机会，有时买本杂志，买本心爱的书带回公寓看，那是很专心的。后来到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书一年，教务很忙，当一个班的级任，教三个班的课，看两个班的作文，夜晚还得要读些书并做笔记，挣钱虽少，买书算是第一用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第三期，这合起来是十一个年头，读书也只能说是游击式的，逮住什么就看点什么，说什么时候集合就放下不读。书也多是房东家的，自己也不愿多带书，那很累人。在延安一年多，生活比较安定，鲁艺有个图书室，借读了一些书。这十一年中当然谈不上买书。进城四十多年为第四期，进城后大量买书，以时常记载文字不细说，期间又分几个小阶段，初期还买一些新的文艺书，后遂转为购置旧书。购旧书先是买新印的，后又转为买实印的木版的，先是买笔记小说，后买正史野史，以后又买碑帖、汉画像、砖、铜镜拓片，还买出土文物画册、汉简汇编一类书册。总之是越买离本行越远，越读不懂，只是消磨时间安定心神而已。石印书、木版书一般字体较大，书也轻便，对老年人来说已是难得之物，所以我还是很爱惜它们。这些书没有标点，注释也很简单，读时费力一些，但记得准确。现在有些古书经专家注释，本来很薄的一本一下涨成了很厚的一册，正文夹在注释中间，如沉入大海，寻觅都难。我觉得这是喧宾夺主，古人著书主张简要，且夹注在正文之间，读起来方便。另外什么都注个详细，对读者也不一定就好，应该留些地方叫读者自己去查考，渐渐养成治学的本领。我这种想法不知当否。我的读书从新文艺转入旧文艺，从新理论转到旧理论，从文学转到历史，这一转化也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这只是个人经历，不足为法。我近年已很少买书，原因是能买到的不一定想看，想看的又买不起，大部头的书没地方安置，也搬拿不动了。虽然买了那么多旧书，中国古典散文诗歌读得多些，词曲读得并不多，特别是宋词，中学时买过一些，现存的全宋词六十名家词都捆放在那里，未能细读。元曲也是这样，六十种曲元曲选买来都未细读，只是在中学时迷恋过一阵《西厢记》和《牡丹亭》，
这两种剧本

经我手不知买过多少次，父也不大喜欢读。今年在读汉书时才连带读上一遍，也记不住了。人的一生虽是爱书的人，书也实在读不了多少，所以我劝人读选本，老年对书的感情也渐渐淡了，远了。平生读书是为了增加知识，探求文采，不读浅薄无聊之书，不看下流黄色小说，不在这上面浪费时光。一经发现便不屑再顾，这绝非欺人之谈。总之，青年读书是想有所作为，是为人生的，是顺时代潮流而动的。老年读书则有点像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身心有些疲劳，想停下桨橹，靠在河边柳岸，凉爽凉爽，休息一下了。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复兴的《母亲》，一起来听。世界上有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那一年，我的生母突然去世，我不到8岁，弟弟才3岁多一点，我俩朝爸爸哭着要妈妈。爸爸办完丧事，自己回了一趟老家，他回来的时候，给我们领回来个小脚女人，后面还跟着一个小姑娘。爸爸指着她对我和弟弟说，这就是你们的妈妈。望着这陌生的娘俩，我想起了那无数人唱过的凄凉小调，小白菜呀，地里黄，2、3岁呀，没了娘。我恨爸爸为什么给我们找了个后妈，说不出的一种心情。我把妈妈生前的照片翻了出来，挂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以此向后娘示威。怪了，她不但不生气，而且常常踩着凳子上去擦照片上的灰尘。有一次她正擦着，我突然向她大声喊着，你别碰我的妈妈。好几次夜里，我听见爸爸在和她商量，把照片取下来吧，而她总是说不碍事儿，挂着吧。我渐渐地对她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好感，但我还是不愿叫她妈妈。我记得3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只是为了省出家里一口人吃饭，她把她亲生的闺女嫁到内蒙的那一天。那年小姐姐才刚刚17岁，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外面飘着雪花，爸爸看小姐姐穿得太单薄了，就把家里唯一一件粗线毛大衣给小姐姐穿上，她看见了，一把扯了下来，别，还是留给她弟弟吧，啊。车站上，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她向女儿挥了挥手。寒风中，我看见她那像枯枝一样的手臂在抖动。回来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叨叨，好啊。闺女大了，早寻个人家好啊，好。我实在是不知道人生的滋味，不知道她一路上叨叨的这几句话

0: 是在安抚他自己的那颗流血的心。他也是母亲，他送走了自己亲生的闺女，为的是两个并非亲生的孩子。世界上有这样的后母吗？望着他那日趋隆起的背影，我的眼泪一个劲儿地往外涌。妈妈，我第一次这样称呼了他。他站住了，回过头来，愣愣地看着我，不敢相信是我在叫他妈妈。我又叫一声妈妈，他竟呜的一声哭了，哭得像个孩子。多少年的酸甜苦辣，多少年的不公和委屈，全都在这一声妈妈中溶解了。母亲啊，您对孩子的要求就是这么少。那一年爸爸因病去世了，妈妈先是帮人家看孩子，以后又在家里弹棉花拆线头。妈妈就是用弹棉花拆线头挣来的钱供我和弟弟上学。望着妈妈每天满身满脸满头的棉花毛毛线头子，我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我常想，亲娘又怎样？从那以后的几年里，我们家的日子虽然过得很清苦，但是有妈妈在，我们仍然觉得很甜美。无论多晚回家，那小屋里的灯总是亮的，橘黄色的灯光里是妈妈跳动的心脏。只要妈妈在，那小屋便充满温暖，充满了爱。我总觉得妈妈的心脏会永远地跳动着，却从来没想到，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妈妈却突然地倒下了，而且再也没有站起来。像往常出远门一样，妈妈她把家里的所有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还给我和弟弟蒸好了一锅馒头。望着妈妈留下的这些遗物，我和弟弟失声痛哭，祈求妈妈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们，原谅我们儿时的不懂事，而我却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妈妈还记得吗？那次你兴匆匆地去学校开家长会，我嫌你是一双小脚，嫌你穿的是对襟小褂，嫌你长得太土气了，我硬是把你堵在学校门口。我和同学们说，她不是我的妈妈。就这样，妈妈还原谅了我们，说我们还小，不懂事。妈妈，在这个世界上，我什么都可以忘记，却永远不能忘记为我们操劳一生的您。您一生一个大字不认的，却培养了两个读书的我们，甚至到您去世了，还没有人知道您叫什么名字。世界上有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建、王思睿报道。暑期消费旺季，我市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立足22摄氏度清凉气候优势，通过升级夜市市集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持续盘活日间观光、夜间消费双向市场，将生态良资源精准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热动能，推动林区夏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步升温。盛夏，我市聚焦夜间文旅提质赋能，倾力打造乌醉之夏核心夜游地标，布局美食、文创、演艺、滨河休闲四大业态，常态化上演实景演出、光影灯光秀、电音专场等活动。滨河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如织，各地游客赏夜景、品山味、购文创，浓厚的烟火气带动街区商户营收持续走高。今年我市积极推动线下场景迭代升级，依托林区特色物产优势，打造27处差异化早晚市集，围绕清凉一夏烟火市集主题，推动市集消费从单一餐饮业态向多元化、品质化、特色化转型。全市对接35家商户与景区布局伊春礼物展销渠道，全域设置13个额货售卖点位，边贸商品销售额达178.8万元。同时，联动森林露营、研学康养、山林观光等日间业态，构建起全天候、全链条的夏日消费体系，实现便民服务、就业带动、经济增收多重效益，消费市场持续活跃。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7月28日，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第十届朗香花海开园仪式在朗香林业局公司举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出席，与嘉宾游客共同见证开园，并观看花样十年康养朗香专场文艺演出。今年花海种植70余万株花卉，面积130余亩，依托优良生态和清凉气候，融合森林康养与花海疗愈，新增奇幻城堡等游乐设施，打造赏花加游乐加康养多元体验。游客漫步花海步道，赏繁花，享清凉。朗香林业局公司以文旅转型激活绿色动能，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康养价值转化，成为林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高闯报道。近日，沙特阿美杯2026姚基金篮球季黑龙江赛区省级联赛在伊美区圆满收官。本次赛事由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青基会、中国篮协发起，伊美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人寿分公司、市第一中学协办，沙特阿美亚洲全程公益冠名支持，汇聚全省多地共12支优秀小学篮球代表队参赛。赛场上，小将们奔跑、跳跃、传球、突围、攻防协作，每一次奋力冲刺都彰显青春活力，每一次坚守拼搏都诠释体育精神。队员们不畏强手，团结协作，永不言弃，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龙江少年自信、阳光、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为期2日激烈角逐、20场比赛的层层比拼，最终伊美区实验小学代表队斩获本次省级联赛总冠军，哈尔滨市阿城区金河小学代表队荣获亚军，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实验小学代表队荣获季军。本台消息，盛夏来临，戏水漂流成为游人消暑度假的首选。近日，九峰山景区漂流项目持续升温，游客在青山碧水间逐浪嬉戏，畅享夏日森养清凉。夏日的九峰山峰峦叠翠，穿行于群峰之间的大风河碧波荡漾，水流平缓，一条条漂流琵琶顺流而下，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游客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为山谷间一道灵动亮丽的风景。漂流河道上，游客们或稳划船桨，悠然惬意观景，饱览九峰奇观，或3两结伴泼水嬉戏，尽享玩水乐趣。原本素不相识的游人， 在清凉的河水里欢乐互动，此起彼伏的欢笑声、嬉戏打闹声回荡在山谷河畔。为满足暑期旅游市场需求，贴合不同游客游玩偏好，今年九峰山景区持续升级漂流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丰富游玩场景，游客接待量较往年显著增长。优质的生态风光、舒适的避暑环境与丰富的游玩项目，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为这里的山水风光与游玩体验点赞。九峰山景区凭借大风河原生态自然水域、舒适的清凉气候、多元化的漂流体验，持续点燃夏日文旅热度。景区也将持续完善服务保障，细化游玩配套，以优质的服务、丰富的业态迎接八方游客。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与子璇、江欣、胡涵报道。近日，由团市委主办的且以青春赴山海，为以奋斗启新城2025-2026年度伊春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期满离岗欢送会在永达木艺研学基地温情举行。欢送会在回顾志愿服务历程的宣传纪念片中拉开序幕。团市委负责人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西部计划志愿者们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奉献精神。随后，服务基层项目、为国戍边项目、兴边富民支教团、建功林都四个专项的离岗志愿者代表深情讲述了在乡村教育、边境守护、基层治理等岗位上的成长故事。志愿者们纷纷写下对未来的期许与承诺，将这份青春记忆郑重封存。活动中，全体人员还集体重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初心，汲取奋进力量。本台消息，日前，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坚守食品安全、消费安全双重底线，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汤旺县市场监管局立足职能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旅游市场安全防线，护航全县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健康高质量发展。聚焦文旅市场监管关键环节，汤旺县市场监管局开展全域化、常态化巡查整治工作，实现监管无死角、全覆盖，系统性排查市场经营隐患，重拳整治各类经营乱象，层层压实经营主体安全生产、合规经营主体责任，全面净化县域文旅市场经营环境。在价格监管工作中，严格落实明码标价监管制度，逐户核查经营主体标价公示情况，严厉查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隐形收费、标价不规范等违法违规行为，让游客消费更放心、更安心。常态化核查涉旅餐饮单位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及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坚决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夸大产品功效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同时积极引导经营主体树立诚信经营、合规经营理念，全力维护汤旺文旅市场良好口碑和品牌形象。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中医院医护志愿服务团队走进家有好事恐龙小镇文创集市，开展中医药康养服务进景区活动，让游客和群众近距离体验传统中医药康养魅力，感受岐黄匠心温度。活动现场，医护团队耐心细致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游客辨证问诊，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筛查与体质辨识，并免费开放中医脉诊、体质辨识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项目，为游客和群众提供中药代茶饮、耳穴压豆等中医康养服务。活动坚持服务加科普双向发力，以景区人流密集、受众广泛的优势为依托，全方

0: 为开展中医药文化普及宣传，为广大群众及游客提供零距离中医药康养服务，获得一致好评。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鲜闻陈宏宇报道。近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评剧艺术中心承办的2026年度“送欢笑到基层”文艺惠民演出走进友好区，把精品文艺节目送到基层一线，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演出节目丰富，编排精良，开场舞和谐盛世，大气恢宏，唢呐独奏吉庆锣鼓，喜庆昂扬，萨克斯独奏夜半小夜曲，婉转温柔，器乐组合向王行、梦里水乡，曲风典雅悠远，精彩的表演引得现场阵阵掌声，演出现场好戏连台，氛围热烈。刘巧儿、金沙江畔、乾坤带、刘伶醉酒、狗不理传奇等经典评剧选段轮番上演，演员唱腔婉转圆润，表演细腻到位，充分展现评剧国粹的独特魅力。整场演出将传统戏曲与现代文艺巧妙融合，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乐享高品质文化盛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2: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
1: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落实中央关于看门抓学习教育的要求，农业农村部召开年轻干部政绩为民实干兴农座谈会，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并讲话。部系统年轻干部代表在会上发言，对部党组学习教育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年轻干部是三农事业发展的生力军，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自觉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亲身实践，扣好干事创业的第一粒扣子，立足岗位职责，苦干实干，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近日，农业农村部在贵州省江口县召开全国区域协作帮扶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安排部署区域协作帮扶重点工作。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黄燕出席会议并讲话。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供销合作总社等七部门将于2026年7月至2027年3月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严厉打击禁限用农药兽药生产环节、经营环节、网售环节、使用环节违法违规行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两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工作，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五大类149个品种、15287

0: 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 98.2%。 针对例行监测发现的问题，农业农村部按照随检随报、随报随转机制，已将不合格样品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近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正式公布第二批稻鱼综合种养共富主体典型案例，黑龙江省铁力市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哈尔滨市方正县马杰家庭农场两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功入选40家典型案例，韩地稻虾种养联合带农三产融合发展模式获全国推广。近日，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供销合作社等部门召开全省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视频部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贯彻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会议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抓好食品安全具体要求，全面安排部署全省综合整治行动。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庞海涛出席会并讲话，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对本领域整治工作进行了部署。
1: 这里有最快速的农业新闻，
0: 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讲解，
1: 这里有最实用的服务信息，
0: 这里有最全面的技术推广，
1: 这里还有您关心的农民生活。
0: 农广天地为你打造一春上空最实用的农业资讯。为持续擦亮清水泉民宿文旅名片，提升民宿景观品质和观光体验，近日伊春森工红星林业局公司对清水河民宿进行了绿化景观提质升级。本次绿化提升坚持因地制宜科学造景，工作人员对民宿花圃进行了杂草清理和地块规整，全面优化绿化基础条件。根据场地景观布局，科学栽植孔雀草、三色金鱼草、千日紫卓等观赏花卉，通过层次化、色彩化搭配，打造错落有致的连片花海景观，有效改善民宿的整体风貌，提升文旅观赏价值。此次花海景观打造历时3天，出动39人次，栽植各类花卉绿植6万余株，完成景观面积6600余平方米。景观的进一步完善，丰富了民宿的观光内容，拓宽了生态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为公司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2: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3: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3: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3: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2: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

0: 业的浪漫。
1: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0: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1: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0: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1: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0: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近年来，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公司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立足林下生态资源优势，深耕云芝特色种植产业，通过规模化培育、标准化生产、市场化运营，持续扩大林下经济，带动职工群众就地就业，稳定增收，让小小云芝成为赋能林场发展的特色富民产业。绿源林场分公司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牵头成立了北方云芝专业种植合作社，创新构建分公司加党员干部加职工群众加产业基地的帮带模式，以党建领航赋能产业提质，将优质林下生态资源转化为职工增收的经济优势。自2024年以来，云芝产业稳步扩容，逐年提质，实现规模、投入、产值阶梯式增长。2024年首批种植30万袋，投入75万元，产值105万元。2025年种植量提升至40万袋，投入100万元，产值突破140万元。2026年种植规模升级至50万袋，计划投入125万元，预计产值可达175万元。产业发展势头稳健强劲，产业发展的核心落脚点是民生。林场通过云芝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成功安置40名富裕职工，就地就近就业，让职工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岗、常态化增收、长效化受益，切实把产业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利。为保障产业长效稳进发展，林场坚持市场导向，主动走出林区，对接优质资源，成功与浙江丽水、深圳博兴、杭州方格等多家知名药企建立长效稳定合作关系，签订长期收购订单，推行订单式标准化生产，实现以销定产、稳产增收的良性循环，彻底打通云芝销售环节，大幅提升产业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小小云芝扎根林下，富民产业蓄力腾飞，3年深耕实干，云芝特色产业已成为绿源林场分公司转型发展的核心支柱，为林区振兴持续注入了强劲动能。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为持续规范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管理，筑牢惠农政策风险防线，保障财政补贴资金安全高效落地，近日嘉安县农业机械服务总站组织全体业务骨干开展专题学习，集中研读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核验工作规范，对标新规梳理工作短板，明晰履职标准，细化落实举措，推动农机补贴核验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运作，以精准监管助力县域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农机购置补贴是稳定粮食生产、推动装备升级、惠及广大种植主体的重大惠农政策。随着优机优补政策持续落地，各类大中型拖拉机、播种机、收获机、智能农

机装备加速走进田间，购机主体持续增多，补贴业务体量稳步增长，对机具核验、风险防控、便民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新版工作规范细化工作程序，明确核验重点，落实各方责任，为基层一线规范开展核验工作提供权威遵循。既是防范虚假冒领、套取补贴等违规行为的防火墙，也是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的指南针。下一步，嘉兴县农业机械服务总站将持续把农机购置补贴监管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不折不扣落实国家省市农机化工作部署，持续提升政策执行规范化水平，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导向作用，加速先进适用的农机推广应用，持续优化县域农机装备结构，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夯实装备支撑。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小仙岭的七月，林海翻涌碧浪，呼兰河携着清凉穿谷而过，走进黑龙江铁力市铁力镇满江红村，千亩平背田绿意如织，长势喜人。田间人影忙碌，有人俯身除草，有人蹲下查看苗情，三三两两的农家人一边搭手干活，一边扯着家常。村党支部书记刘敬斌蹲下身，用指尖轻抚平背肥厚的叶片，声音里透着欣喜。平背是传统的中药材，市场价格高，今年苗齐苗壮，保准又是好年景。要是往回到20年，谁能想到这个守着青山绿水的普通村落能成为声名在外的东北平背第一村。那时候村里没有像样的产业，土地产出薄得可怜，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平日村里冷冷清清，整个村子好像按下了慢放键。村两委班子坐不住了，刘庆斌常常跟村干部念叨，咱守着兴安岭的好资源，得带领乡村们走出一条增收路。他们挨家挨户走访，跑田头问市场，最终把目光锁定在平背亩。这种中药材适宜沙壤土，市场价远高过传统粮豆，是实打实的致富作物。其实早些年村里老农技员李从凡就从自家地里试种过平背，收成比种大豆玉米强出一大截，多少让村民们开了眼界。2000年，铁力市趁热打铁，专门划出了75亩连片土地，2年免租，扶持规模化种植。发展新产业初期，谁心里都打鼓，村民夏如凤道出了大伙的担忧，没种过药材，不懂技术，怕种不好，也不知道往哪卖，万一赔了咋办。好，政策出台，地却闲了近一半，大家都在观望犹豫。这时候年轻村民霍春林站了出来，家里以前小面积试过，心里多少有点底儿，村里支持，我想再试试。他包下所有的闲置地块，30多亩地，光种苗就得了40-50万元，资金缺口压得他喘不上气。霍春林说，自住的房子都抵押了，钱还不够，只能四处赊种了，打下的欠条摞起来一寸厚。村党组织得知后，主动对接金融机构，帮他跑下惠农贷款，党员骨干自发轮流到田里搭把手，霍春林干脆吃住都在地头，精耕细管整整2年，赶上平背行情大涨，一季营收破100万元，他还还清了所有的欠账，净赚40多万元。有了霍春林的成功案例，村民们终于吃下了定心丸。夏如凤就是那时主动加入的，看着人家真挣了钱，村里又给兜底引路，咱还怕啥。随着种植户越来越多，面积年年扩大，新问题也跟着来了，连年重查种植，病虫害频发，死苗减产，让不少种植户愁眉不展。老法子越种病害越重，简直就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回忆当时的景象，村民李占昌无奈地摇摇头。为破解产业难题，
村党组织主动对接东北农业大学的专业团队。2021年，铁力坪被科技小院正式落户满江红村，搭建起高校加地方加农村三方联动的帮扶模式。以前凭老经验瞎种，现在专家到地头教我们辨病害、配药剂、搞轮作。李占昌学完后，心头的疙瘩解开了。依托专家团队推广的耕种模式改良、播前消毒处理、生物药剂、绿色防控等技术，仅3年，全村种植户增收近1000万元，稳稳地拖住了产业底盘。政策扶持也一路跟上，市里出台专项补贴，修缮田间路网疏通、灌溉管网。村里牵头成立了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建起清洗、分拣、烘干、仓储一体化的车间，注册本土商标，实行统一引苗、统一集采、统一管理、统一轮作。满江红村的平被产业越走越稳，如今全村平被种植面积达3200余亩，年产值突破1.2亿元，覆盖85%以上的农户，人均年收入超过3.2万元。以满江红村为核心，铁力市平被种植面积拓展到10000多亩，占全国总量的1/3以上。产业兴旺起来，不仅村民钱袋子鼓了，更留住了乡土人气，吸引青年人才返乡创业。记者在平被种植见到90后大学生张春龙时，他正背着喷雾设备在田间巡查苗情。现在村里有产业支撑，有政策扶持，正是我们年轻人创业的好机会。张春龙朴实的话语道出了返乡青年的心声。张春龙把专业知识用到了田间精细化管理上，免费给周边的农户分享管护技巧，空闲时开启网络直播，推介小仙岭生态优势和平被药用价值。平被通过线上平台远销全国各地，他还创新推行了平被加红姑娘轮作模式，利用空档期套种增收，闲暇帮邻里直播代销药材，带着乡邻一起致富。小仙岭的风拂过田野，千亩平被田碧浪荡漾，药香悠悠，一株株平被幼苗扎根沃土，在夏日暖阳里蓬勃生长，也稳稳孕育着满江红村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崭新希望。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喂，囊病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河南小故宫嘉应馆。
6: 嘉应馆这黄河第一馆的名声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单看这道观的规模，前殿、正殿、后殿足足三进大院，东西又跨院，后殿在二层。有人说嘉应馆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故宫，

滚滚黄河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往今来，黄河的干涸或泛滥都影响着华夏民族的发展。无论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还是历朝治理黄河水患的功臣，他们都将被载入青史，而嘉应馆便是这最厚重的一页。作为我国历史上唯一记述治黄史的庙观，河南焦作市武陟县东南的嘉应。

0: 黄河水灾严重，焦作市布置境内曾四次决堤，甚至一度威胁到北京。因此雍正登基后就立即开始重点治理黄河。嘉应观便是雍正御祭龙王时所建的行宫，建筑风格颇具故宫神韵，所以也有河南小故宫的美誉。
1: 黄河都泛滥成灾了，向来以勤政著称的雍正皇帝不拿钱去治理黄河，却舍得花大把银子修建一座像故宫一样的道观，这事儿可说不过去啊。更奇怪的是，既然已经修了这么好的一座道观了，可是道观里却从来没有道士住持过，而且嘉应观大殿中供奉的也不是什么神仙。要想弄明白这位坐在道观大殿正中身穿龙袍的究竟是何方神圣，您往他两边看，没有一个是神，全是历史上治理黄河的功臣。由此推想，这位坐在中间的帝王也应该是参与治理黄河之人。在清朝的皇帝中，真正下过基层治理过黄河的还真没有，倒是有一个叫做牛扭的官员屡次被提及。有好事之人对牛扭进行了人肉搜索，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原来这个牛扭是顺治皇帝和一个宫女的私生子，论辈分他是雍正的亲叔叔。这事儿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是一个重要线索的出现让我们找到了破解历史谜题的曙光，它就藏在这大殿的天棚之上。普通道观天棚的藻井一般都是花鸟等吉祥图案，根本不可能使用龙和凤，况且这样的图案也都是在宫殿中，也就是帝王之家生活起居的地方使用。由此我们推断，嘉应观虽然叫道观，但它真实的功用却是雍正皇帝给自己的亲叔叔牛扭建的一个生活办公场所，用现在的话讲，这就是一个商住两用房。按照清廷的规矩，凡是皇帝有了像牛扭这样没有名分的孩子，那么这个孩子的下场只有一个，被逐出宫门。但是龙种不能外流怎么办呢？一般都是让孩子们出家，于是牛扭就成了嘉应观的第一任住持。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治河总督。嘉应观自建成之日就没有道士这个谜题，我们也就找到了合理的答案。其实嘉应观真正的作用是清朝的治河总督衙门。

嘉应观主要由南北两大院组成，东西跨院与之相配，整体布局对称和谐，沿中轴线出发，山门、玉碑亭、中大殿、顺王阁等建筑依次排开，蔚为壮观。据说当年建造嘉应观的工匠都是从朝廷御匠里挑选出来的，他们出类拔萃，技艺精湛，因此嘉应观才能深得清代官式建筑的精髓。身处嘉应观，宫、庙、衙三种建筑特色皆可饱览，所以说嘉应观堪称建筑史上的珍品，可谓是名副其实。嘉应观里珍宝如云，玉碑亭就是一件。远远看去，玉碑亭兀立，庄严美观，宛如清朝时期的皇冠。檐顶呈扇形散开，砌瓦密密铺排，好像鱼鳞，阳光照射时仿佛有波光闪动。檐下亭柱笔直挺立，环列一周，亭内的玉碑更是堪比国宝，素有中华第一铜碑之美誉。此碑4米多高，由铁铸成，外包铜面，底部

0: 部雕刻独角兽，杯身24条飞龙栩栩如生，使人叹为观止。碑体文字乃是雍正皇帝御笔亲题，富贵至极。
1: 在嘉英观这个治河总督衙门里，有一个奇怪的物件，它是一座铜碑。碑这个东西咱们是见多了，可是用铜铸碑我们还真是头一回见。
2: 这块铜碑可了不起了，前后上下整整雕刻了24条龙。您知道为什么要雕这24条龙吗？就是把当时镇守各方的所有龙王都请到这儿来了。干嘛来了？开会来了，研究一下黄河到底该怎么治理。
1: 龙王开会这事儿虽然是一个笑谈，但是它说明了一个事情，雍正皇帝是非常重视黄河治理的，要不然他不会亲笔为铜碑题词，也不会允许这铜碑戴上自己的帽子。不信呢，您看安放这个铜碑的亭子，它的屋顶多像是清朝皇帝的皇冠。不仅如此，嘉英观铜碑在过去那会儿，它还能起到水文测量仪的作用。
2: 都说这块铜碑啊是一个水文测量仪，为什么呢？您看这儿，秘密在这儿呢。驮这块铜碑的这个独角兽啊，眼睛底下有一眼儿，这个眼儿就是用来测量水文的。您知道吗？这眼儿底下通的呀，它不是实地儿，是一口水井，而这个水井呢又直通黄河。原来的时候，当这个水位啊过高的时候，这个眼儿就往外冒水。那平时的时候怎么来测量这个水位呢？当年啊，就是把铜钱儿放到这个眼儿里，听这铜钱掉进水里的声音来判断水位的高低的。
1: 古代的水文测量仪早已被现代的仪器替代了，但是我们还是佩服古人的聪明智慧。
0: 大王殿及中大殿，这里一直很神秘。大殿通常十分干净，不见蜘蛛结网，也不见虫鸟进入，因此民间百姓又称其为无尘殿。还传说大殿里藏有碧尘珠，后来人们才发现原来是檀香木的天花板作用。殿上青瓷润玉金匾高高挂起，光艳夺目。据说匾上润玉二字是治理黄河都御史的封号，此人名为牛牛，即雍正的皇叔，曾经在此主持嘉应观。大王殿内天花板上的65幅龙凤图举世罕见，绘图色彩明亮，龙凤呈祥，甚至有人将其和北京故宫太和殿顶的彩绘相比，可见其艺术造诣不凡。
1: 在嘉应观的钟楼里悬挂的这口大铜钟，论体量它不是最大的，论年代它也不是最悠久的，但是论长相它却是有缺陷的。铸铜钟居然能把八卦的图案给弄颠倒了，这样的低级错误不应该发生在嘉应观这样的国家重点工程上啊。嘉应观铜钟卦象颠倒是刻意而为的，真相的意图是要表达古人要倒转乾坤治理好黄河的决心。光有决心不行啊，您还得来点实际的。这嘉应观的大钟又有什么实际的功用呢？一口钟能敲出不同的声音，可不是说嘉应观大钟的实际功用是当乐器用，恰恰相反，铸造嘉应观铜钟让它能发出不同的声音是为了报警的。一旦黄河出现汛情，古人就会敲响这口大钟，由于敲击不同的部位能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样就与其他寺庙的钟声区别开了，报警的效果还会更好。
0: 轻轻叩响灵石碑，庆音传入禹王阁。大禹治水定九州，三过家门而不入，历来被人称颂，更是治水的典范。嘉应观 因治理黄河而建。

那么这里自然不可能缺少禹王阁。禹王阁庄严肃穆，与东西大殿并立，颇有表率之意。东西殿里供奉着历代的治河功臣，例如西汉贾让、东汉王景、元朝贾鲁、明朝白大王白英、清朝齐苏乐、姬增君以及民族英雄林则徐等。在这些历史伟人的背后，都曾流传着关于治理黄河的故事，可歌可泣。也许嘉应观的一切都从此处诞生，一直映照千百年。

0: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2022年8月30日，大型沪剧《敦煌女儿》登上第13届中国艺术节的舞台。剧中樊锦诗的扮演者上海沪剧院原院长毛善玉说，沪剧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总能推陈出新。
1: 沪剧它是跟上海这座城市的命运始终连接在一起，但它200年的这个经历啊，它也起起落落，在我们上海的市民老百姓的心目当中永远有一份分量。
0: 上海大学语言学教授、沪语专家丁迪蒙说，沪剧舞台唱念语言保留了一些上海郊区方言的味道，与如今日常交流中广泛使用的沪语，也就是上海市区话略有差异。
2: 上海人说能晓得吧，像本地就是浦东川山那边的语言就是能好的吧，浦东音更接近古代语音，郊区语音跟市区语音的主要的不同点就是它更古一点。
0: 人听无音歌一曲，杳然如在朱天秀。丁迪蒙说，有些声音上的美感必须通过古音才能体会出来。上海话的音调保留了入声，一些字发音很短促，因此在节奏上就有了书声促声的语音变化，让亲切婉转的吴语在诗词雅韵中悠然回响。
3: 白日依山尽，黄河石海流。
0: 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后移民大量涌入，各路移民的语言对上海话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以松江府本地语言为基础的上海话，在融合了多种吴语，尤其是苏州话和宁波话之后，一跃成为太湖片吴语区发展最快并且最强势的方言。丁迪蒙说，老上海话与目前上海郊区的方言基本一致，而新上海话是从上海开埠后随上海城区快速发展以及人口迁移逐渐形成的，二者有明显的区别。
2: 上海市区的方言跟上海郊区的方言它是最大的不同，就是上海市区方言它除了有老派语音的传承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移民到上海来的外来文化，这些文化的逐渐的融合同化形成了上海市区话。
0: 悠悠浦江水，浓浓上海情。上海的声音是精致唯美的小桥流水，也是浩浩荡荡的八面来风。上海的声音是吴侬软语中的江南古韵，更是敢为天下先的壮志豪情，如同百川归海，生生不息。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建、王思睿报道。暑期消费旺季，我市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立足22摄氏度清凉气候优势，通过升级夜市市集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持续盘活日间观光、夜间消费双向市场，将生态良资源精准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热动能，推动林区夏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步升温。盛夏，我市聚焦夜间文旅提质赋能，倾力打造乌醉之夏核心夜游地标，布局美食、文创、演艺、滨河休闲四大业态，常态化上演实景演出、光影灯光秀、电音专场等活动。滨河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如织，各地游客赏夜景、品山味、购文创，浓厚的烟火气带动街区商户营收持续走高。今年，我市积极推动线下场景迭代升级，依托林区特色物产优势，打造27处差异化早晚市集，围绕清凉一夏、烟火市集主题，推动市集消费从单一餐饮业态向多元化、品质化、特色化转型。全市对接35家商户与景区布局伊春礼物展销渠道，全域设置13个额货售卖点位，边贸商品销售额达178.8万元。同时，联动森林露营、研学康养、山林观光等日间业态，构建起全天候、全链条的夏日消费体系，实现便民服务、就业带动、经济增收多重效益，消费市场持续活跃。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7月28日，第5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第10届朗香花海开园仪式在朗香林业局公司举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出席，与嘉宾游客共同见证开园，并观看花样十年康养朗香专场文艺演出。今年花海种植70余万株花卉，面积130余亩，依托优良生态和清凉气候，融合森林康养与花海疗愈，新增奇幻城堡等游乐设施，打造赏花加游乐加康养多元体验。游客漫步花海步道，赏繁花，享清凉。朗香林业局公司以文旅转型激活绿色动能，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康养价值转化，成为林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高闯报道。近日，沙特阿美杯2026姚基金篮球季黑龙江赛区省级联赛在伊美区圆满收官。本次赛事由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青基会、中国篮协发起，伊美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人寿分公司、市第一中学协办，沙特阿美亚洲全程公益冠名支持，汇聚全省多地共12支优秀小学篮球代表队参赛。赛场上，小将们奔跑、跳跃、传球、突围、攻防协作，每一次奋力冲刺都彰显青春活力，每一次坚守拼搏都诠释体育精神。队员们不畏强手，团结协作，永不言弃，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龙江少年自信、阳光、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为期2日激烈角逐、20场比赛的层层比拼，最终伊美区实验小学代表队斩获本次省级联赛总冠军，哈尔滨市阿城区金河小学代表队荣获亚军，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实验小学代表队荣获季军。本台消息，盛夏来临，戏水漂流成为游人消暑度假的首选。近日，九峰山景区漂流项目持续升温，游客在青山碧水间逐浪嬉戏，畅享夏日森养清凉。夏日的九峰山峰峦叠翠，穿行于群峰之间的大风河碧波荡漾，水流平缓，一条条漂流皮筏顺流而下，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游客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为山谷间一道灵动亮丽的风景。漂流河道上，游客们或稳划船桨，

悠然惬意观景，饱览九峰奇观，或三两结伴，泼水嬉戏，尽享玩水乐趣。原本素不相识的游人，在清凉的河水里欢乐互动，此起彼伏的欢笑声、嬉戏打闹声回荡在山谷河畔。为满足暑期旅游市场需求，贴合不同游客游玩偏好，今年九峰山景区持续升级漂流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丰富游玩场景，游客接待量较往年显著增长。优质的生态风光、舒适的避暑环境与丰富的游玩项目，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为这里的山水风光与游玩体验点赞。九峰山景区凭借大风河原生态自然水域、舒适的清凉气候、多元化的漂流体验，持续点燃夏日文旅热度。景区也将持续完善服务保障，细化游玩配套，以优质的服务、丰富的业态迎接八方游客。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与子璇、江心、胡涵报道。近日，由团市委主办的且以青春赴山海，为以奋斗启新城2025到2026年度伊春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期满离岗欢送会在永达木艺研学基地温情举行。欢送会在回顾志愿服务历程的宣传纪念片中拉开序幕。团市委负责人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西部计划志愿者们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奉献精神。随后，服务基层项目、为国戍边项目、兴边富民支教团、建功临都四个专项的离岗志愿者代表深情讲述了在乡村教育、边境守护、基层治理等岗位上的成长故事。志愿者们纷纷写下对未来的期许与承诺，将这份青春记忆郑重封存。活动中，全体人员还集体重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初心，汲取奋进力量。本台消息，日前，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坚守食品安全、消费安全双重底线，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汤旺县市场监管局立足职能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旅游市场安全防线，护航全县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健康高质量发展。聚焦文旅市场监管关键环节，汤旺县市场监管局开展全域化、常态化巡查整治工作，实现监管无死角、全覆盖，系统性排查市场经营隐患，重拳整治各类经营乱象，层层压实经营主体安全生产、合规经营主体责任，全面净化县域文旅市场经营环境。在价格监管工作中，严格落实明码标价监管制度，逐户核查经营主体标价公示情况，严厉查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隐形收费、标价不规范等违法违规行为，让游客消费更放心、更安心。常态化核查涉旅餐饮单位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及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坚决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夸大产品功效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同时积极引导经营主体树立诚信经营、合规经营理念，全力维护汤旺文旅市场良好口碑和品牌形象。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中医院医护志愿服务团队走进家有好事恐龙小镇文创集市，开展中医药康养服务进景区活动，让游客和群众近距离体验传统中医药康养魅力，感受岐黄匠心温度。活动现场，医护团队耐心细致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游客辨证问诊，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筛查与体质辨识，并免费开放中医脉诊、体质辨识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项目，为游客和群众提供中药代茶饮、耳穴压豆等中医康养服务。活动坚持服务加科普双向发力，以景区人流密集、受众广泛的优势为依托，全方位开展中医药文化普及宣传，为广大群众及游客提供零距离中医药康养服务，获得一致好评。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近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评剧艺术中心承办的2026年度送欢笑到基层文艺惠民演出走进友好区，把精品文艺节目送到基层一线，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演出节目丰富，编排精良，开场舞和谐盛世，大气恢宏，唢呐独奏吉庆锣鼓，喜庆昂扬，萨克斯独奏夜半小夜曲，婉转温柔，器乐组合向王行，梦里水乡曲风典雅悠远，精彩的表演引得现场阵阵掌声。

0: 演出现场好戏连台，氛围热烈。刘巧儿、金沙江畔、乾坤带、刘伶醉酒、狗不理传奇等经典评剧选段轮番上演，演员唱腔婉转圆润，表演细腻到位，充分展现评剧国粹的独特魅力。整场演出将传统戏曲与现代文艺巧妙融合，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乐享高品质文化盛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3: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4: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3: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4: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5: 孙大涛，孙大涛，
6: 老公你喊啥呢？
5: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6: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5: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6: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5: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6: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5: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6: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5: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呀？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4: 看啥呢？看猴呢？
5: 爸，
4: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5: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4: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6: 爸，
4: 哎，
6: 您别生气了。
4: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5: 啊。
4: 滚一边去
6: 爸。
4: 哎，
6: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4: 行，好吧。
5: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4: 不回去了。
5: 哟，
4: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6: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4: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工作，我就3个字非常经典。
6: 什么呀？
4: 我骄傲。
5: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的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4: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0: 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1: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2: 不是爸，
0: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2: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2: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2: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2: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0: 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爸，爸，爸，
0: 爸，爸，我鞋呢？哎呦，
2: 哥，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2: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1: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2: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0: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2: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

0: 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2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
1: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
1: 儿。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啊，
0: 不是，
1: 我说那您的鞋。
0: 啊，这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噔啊，
3: 嘿嘿嘿嘿嘿
0: 嘿，
3: 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了！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

0: 得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1: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啊？
1: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1: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3: 媳妇儿，
2: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4: 我骄傲。
5: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2: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5: 卖它，必须卖它。
2: 好嘞。
1: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5: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5: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0: 这么多钱？
1: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1: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1: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1: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2: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1: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6: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
1: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0: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4: 成了。
2: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1: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2: 不用了。哎呀，
1: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2: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1: 你给我呗。
2: 不给。
1: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2: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1: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2: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0: 马上叫车。哎，
1: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6: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7: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8: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9: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1: 完了，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0: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外边冷吧？
4: 还行还行。
1: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3: 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4: 老沈呢？
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快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0: 什么病啊？
1: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2: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0: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2: 哎呀！哎，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1: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2: 伦儿啊，媛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2: 媛儿啊，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0: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得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哎呀，
0: 拿着！
2: 罗仁，你干啥呢？
0: 拿着！
2: 罗仁，媛儿，你看他干啥呢？
0: 拿着！
2: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0: 你拿着吧。
2: 媛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1: 你看。
3: 我，嫂子。
1: 不行。
3: 拿着。
1: 媛儿，
3: 拿着。
1: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1: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2: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0: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0: 对，是得提。
3: 提。
0: 好。
4: 我去。

0: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1: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
1: 哎呀，我看着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呀，
0: 你是真损啊。
2: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3: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3: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
4: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3: 哎呀，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了2大单呢。
2: 多大单子呀？
1: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粘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2: 知道知
4: 道。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

0: 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道个 queen。
4: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4: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4: 3万块钱吧，
2: 扫码
0: 一个账户。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他俩是疯了吗？
4: 你赶紧
0: 拿。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你怎么不登记呢？
2: 还钱。
1: 这是
0: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0: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2: 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4: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6: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4: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4: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4: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6: 那傻伦肯定是你啊，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啊，缺心眼儿。
6: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4: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4: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6: 傻伦
4: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6: 你把证给他看看。
4: 我没考下来。
6: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4: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3: 哎呀，
4: 太气人了。
3: 大伦，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4: 我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4: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0: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0: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月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2: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建、王思睿报道。暑期消费旺季，我市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立足22摄氏度清凉气候优势，通过升级夜市市集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持续盘活日间观光、夜间消费双向市场，将生态良资源精准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热动能，推动林区夏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步升温。盛夏，我市聚焦夜间文旅提质赋能，倾力打造乌醉之夏核心夜游地标，布局美食、文创、演艺、滨河休闲四大业态，常态化上演实景演出、光影灯光秀、电音专场等活动。滨河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如织，各地游客赏夜景、品山味、购文创，浓厚的烟火气带动街区商户营收持续走高。今年，我市积极推动线下场景迭代升级，依托林区特色物产优势，打造27处差异化早晚市集，围绕清凉一夏、烟火市集主题，推动市集消费从单一餐饮业态向多元化、品质化、特色化转型。全市对接35家商户与景区布局伊春礼物展销渠道，全域设置13个额货售卖点位，边贸商品销售额达178.8万元。同时，联动森林露营、研学康养、山林观光等日间业态，构建起全天候、全链条的夏日消费体系，实现便民服务、就业带动、经济增收多重效益，消费市场持续活跃。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7月28日，第5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第10届朗香花海开园仪式在朗香林业局公司举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出席，与嘉宾游客共同见证开园，并观看花样十年康养朗香专场文艺演出。今年花海种植70余万株花卉，面积130余亩，依托优良生态和清凉气候，融合森林康养与花海疗愈，新增奇幻城堡等游乐设施，打造赏花加游乐加康养多元体验。游客漫步花海步道，赏繁花，享清凉。朗香林业局公司以文旅转型激活绿色动能，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康养价值转化，成为林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高闯报道。近日，沙特阿美杯2026姚基金篮球季黑龙江赛区省级联赛在伊美区圆满收官。本次赛事由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青基会、中国篮协发起，伊美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人寿分公司、市第一中学协办，沙特阿美亚洲全程公益冠名支持，汇聚全省多地共12支优秀小学篮球代表队参赛。赛场上，小将们奔跑、跳跃、传球、突围、攻防协作，每一次奋力冲刺都彰显青春活力，每一次坚守拼搏都诠释体育精神。队员们不畏强手，团结协作，永不言弃，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龙江少年自信阳光、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为期2日激烈角逐、20场比赛的层层比拼，最终伊美区实验小学代表队斩获本次省级联赛总冠军，哈尔滨市阿城区金河小学代表队荣获亚军，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实验小学代表队荣获季军。本台消息，盛夏来临，戏水漂流成为游人消暑度假的首选。近日，九峰山景区漂流项目持续升温，游客在青山碧水间逐浪嬉戏，畅享夏日森养清凉。夏日的九峰山峰峦叠翠，穿行于群峰之间的大风河碧波荡漾，水流平缓，一条条漂流琵琶顺流而下，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游客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为山谷间一道灵动亮丽的风景。漂流河道上，游客们或稳划船桨，悠然惬意观景，饱览九峰奇观，或3两结伴泼水嬉戏，尽享玩水乐趣。原本素不相识的游人在清凉的河水里欢乐互动，此起彼伏的欢笑声、嬉戏打闹声回荡在山谷河畔。为满足暑期旅游市场需求，贴合不同游客游玩偏好，今年九峰山景区持续升级漂流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丰富游玩场景，游客接待量较往年显著增长。

优质的生态风光、舒适的避暑环境与丰富的游玩项目，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为这里的山水风光与游玩体验点赞。九峰山景区凭借大风河原生态自然水域、舒适的清凉气候、多元化的漂流体验，持续点燃夏日文旅热度。景区也将持续完善服务保障，细化游玩配套，以优质的服务、丰富的业态迎接八方游客。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与子璇、江欣、胡涵报道。近日，由团市委主办的“且以青春赴山海，唯以奋斗启新城 ”2025-2026 年度伊春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期满离岗欢送会在永达木艺研学基地温情举行。欢送会在回顾志愿服务历程的宣传纪念片中拉开序幕。团市委负责人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西部计划志愿者们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奉献精神。随后，服务基层项目、为国戍边项目、兴边富民支教团、建功林都四个专项的离岗志愿者代表深情讲述了在乡村教育、边境守护、基层治理等岗位上的成长故事。志愿者们纷纷写下对未来的期许与承诺，将这份青春记忆郑重封存。活动中，全体人员还集体重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初心，汲取奋进力量。本台消息，日前，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坚守食品安全、消费安全双重底线，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汤旺县市场监管局立足职能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旅游市场安全防线，护航全县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健康高质量发展。聚焦文旅市场监管关键环节，汤旺县市场监管局开展全域化、常态化巡查整治工作，实现监管无死角、全覆盖，系统性排查市场经营隐患，重拳整治各类经营乱象，层层压实经营主体安全生产、合规经营主体责任，全面净化县域文旅市场经营环境。在价格监管工作中，严格落实明码标价监管制度，逐户核查经营主体标价公示情况，严厉查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隐形收费、标价不规范等违法违规行为，让游客消费更放心、更安心。常态化核查涉旅餐饮单位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及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坚决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夸大产品功效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同时积极引导经营主体树立诚信经营、合规经营理念，全力维护汤旺文旅市场良好口碑和品牌形象。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中医院医护志愿服务团队走进家有好事恐龙小镇文创集市，开展中医药康养服务进景区活动，让游客和群众近距离体验传统中医药康养魅力，感受岐黄匠心温度。活动现场，医护团队耐心细致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游客辨证问诊，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筛查与体质辨识，并免费开放中医脉诊、体质辨识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项目，为游客和群众提供中药代茶饮、耳穴压豆等中医康养服务。活动坚持服务加科普双向发力，以景区人流密集、受众广泛的优势为依托，全方位开展中医药文化普及宣传，为广大群众及游客提供零距离中医药康养服务，获得一致好评。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近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评剧艺术中心承办的2026年度送欢笑到基层文艺惠民演出走进友好区，把精品文艺节目送到基层一线，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演出节目丰富，编排精良，开场舞和谐盛世，大气恢宏，唢呐独奏吉庆锣鼓，喜庆昂扬，萨克斯独奏夜半小夜曲，婉转温柔，器乐组合向王行、梦里水乡，曲风典雅悠远，精彩的表演引得现场阵阵掌声，演出现场好戏连台，氛围热烈。刘巧儿、金沙江畔、乾坤带、刘伶醉酒、狗不理传奇等经典评剧选段轮番上演，演员唱腔婉转圆润，表演细腻到位，充分展现评剧国粹的独特魅力。整场演出将传统戏曲与现代文艺巧妙融合，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乐享高品质文化盛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提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给医科大学的学生上完最后一节精神病课后呢，老师提出了个问题。
3: 这一个人忽而狂怒地挥舞着拳头大喊大叫，忽而又双手抱头呆若木鸡地坐在位子上，要不他就失望地不断地摇摇头。同学们请大家诊断一下，这个人得了什么病？
2: 没等老师说呢，后排就有一个同学抢着回答，
3: 老师老师，我知道那个人他什么病都没有，他肯定是一个篮球教练。

0: 这天在新兵训练营里，上尉对士兵喊道：
1: 大家听好了，谁喜欢音乐，向前三步走。
0: 听到了上尉的话，新兵训练营列队的士兵其中有三个眉飞色舞的向前走了三步。他们站定之后非常兴奋地看着上尉，以为有什么好事呢。此时只听上尉继续命令道：
1: 很好，士兵们，现在听好了，你们把这台钢琴给我搬到三楼去。

个傻蛋啊，向来是对研究生物是非常有兴趣。一次，他把一只跳蚤的脚，剪掉了两只，然后他对着跳蚤说：“你跳啊，你跳啊。”哎，结果这个跳蚤它依然会跳，他就又切掉了两只脚，他又对这个跳蚤说：“你跳啊，你跳啊。”这个跳蚤依然是照跳不误啊。他接着他又切断了两只脚，对这个跳蚤说：“你跳啊，你跳啊。”这时候跳蚤再也动弹不了了，于是他马上拿起一个本子，写下了他的心得笔记，说跳蚤在切断六条腿之后，他就变成了聋子。

0: 说这个有一个老师啊，上中学实习啊，被分到初二教生物。这老师和学生讲，各种生物都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当中。老师问学生说：“大伙儿都知道蜻蜓生活在什么环境当中啊？”学生说：“蚊子多的地方。”老师说：“一想也对。”那又问：“那蚊子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那学生就想着说：“那蜻蜓少的地方。”
1: 有一个人早晨醒来啊，突然发现自己的太太去世了，
2: 哦，太难受了。
1: 哦，起初他吓得脸色惨白，可是随即他穿上短裤冲下楼，对着佣人大叫：“
2: 阿莲，阿莲，你有没有做早餐呢？”“
1: 哦，先生，什么事啊？”“
2: 你有没有做早餐？”“
1: 嗯，还没有呢。”“
2: 太好了，太好了，今天早晨的早餐啊，少煮一个鸡蛋。”“

0: 好这天俩有仇的人碰一块了，他们俩一见面就大吵大闹。
1: 我要到法院告你去，我就不信我告不了你。
2: 行啊，我奉陪。
1: 你还奉陪？那我一定把你告到最高法院，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2: 没问题，最高法院就最高法院，我奉陪到底。
1: 就算是我下了地狱，我在地狱里我也要告你。
0: 听到这儿，跟他打架的另外一个人突然不接茬了，他想了想，然后说道。

一个年轻的律师第一次在法庭为他的当事人申辩，那他列举法律的基本原则，并冗长地阐述他的见解。于是呢，法官就打断他的话。

0: 议他直接说出上诉的理由，并附加一句：
1: 哎，你知道我们并不是白痴。
2: 哦，很抱歉大人，我刚才没有想到这一点。一个警察抓到了一个偷珍珠的小偷的时候，他很严厉的在询问他：当你偷珍珠的时候，你不会感到不安吗？
3: 会啊会啊，我实在很担心这条珍珠项链是不是真货。

0: 后儿有这么一名叫菲尔的推销员是个酒鬼。这天他来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在一家酒店喝了很多的酒。走出这家酒馆之后啊，他就突然看见一个人站在路中间。这个人呢也刚从这家酒馆出来，比菲尔喝的还多。菲尔发现这人似乎在天上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这个人看到菲尔晃晃悠悠的走过他身边的时候，就突然叫住了菲尔，然后指着天上问菲尔。
1: 哥们儿，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头上的那个东西是太阳还是月亮？
0: 菲尔回答道。
2: 对不起，先生，这个你别问我，我不是本地人。
3: 在过情人节的时候，一个女孩对这个男孩说：“
4: 哦，亲爱的，我喜欢大大的玩偶。”
3: 在这个女孩过生日的时候，她又对这个男孩说：“
4: 亲爱的，钻石代表永远。”
3: 到了圣诞节的时候，这个女孩对这个男孩说：“
4: 亲爱的，我……
5: 等一下，等一下，宝贝儿，你就有没有喜欢便宜点的东西？”“
4: 有啊，有啊，我最喜欢你了。”
6: 说有一天呢，有一个语文老师说苏州网师园有一个绝对子啊，对联绝对，没有人能对出来，看看你们有没有能耐给对出来。上联是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下面只听一个学生不加思索说，这还不好对呀，男男女女，漂漂亮亮，事事亲亲爱爱，这么有才呢。
3: 有三个小孩在一起比谁的爸爸速度更快一些，这第一个小孩就说：“
7: 哎，当然是我爸爸最快了，桌上的咖啡掉了下来，他可以在杯子跌到地面之前就把它接住。”“
8: 不对不对，我爸爸才最快呢，他去打猎，在200米以外就能射中一头鹿呢。”“
9: 那我爸爸才是最快的呢，我爸爸是公务员，每天5点下班，他4:30就到家了。”
10: 话说在一个特别华丽的美术馆里，这天有俩女的正在那儿看画呢，这时候突然一个女的问另一个：“
11: 你瞧这幅画上画的到底是朝霞呢还是晚霞呢？”“
12: 哦，肯定是晚霞。”“
11: 哦，你是怎么看得出来它肯定是晚霞的呢？”“
12: 哦，亲爱的，你可能不知道，这画是我丈夫画的，他从来没有早上10点以前起过床。”

有一个酒吧的主人啊，养了一头猩猩，他想这个猩猩比这个保安有用啊，所以只要有客人闹事儿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猩猩放出来去制止这些闹事儿的人，让这个猩猩把这个闹事儿的人抓出去，这个丢在停车场上。一天果然来了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这个闹事儿的人，几杯酒下肚之后，他就开始扯着这个破锣嗓子在大声的唱歌啊。这个酒吧的主人实在忍无可忍了，把这个猩猩就放了出来。这时候猩猩把这个人抓出去后，就听在外面乒乒乓乓的乱响，真是非常热闹。

过了一会儿，这个闹事的人就走了进来，说：“有的人只不过穿了一件皮大衣，就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

0: 孩对女孩说，今天你想吃什么呀？
1: 嗯，随便。
0: 那我们就吃牛排好不好？
1: 不太好吧，吃那个太腥了。
0: 那咱们就去吃素食吧。
1: 嗯，也不太好，你吃那个太单调了。
0: 嗯，咱们去吃那个肉炒饭好不好？
1: 嗯，不好不好，哎，吃那个太没情调了。
0: 那咱们去吃日料吧。
1: 嗯，不太好，吃那个太贵了。
0: 那咱们吃麦当劳？
1: 不好，吃那个太没营养了。
0: 你到底想吃什么呀？
1: 嗯，随便。

0: 有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这一天走进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在柜台前，他非常有礼貌地问一位女管理员：“
1: 这位女士，请问您这座图书馆里有没有《女人是男人的仆人》这本书？”
0: 女管理员也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2: 对不起，先生，我们图书馆里没有科幻小说。”

0: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美国人去祭扫墓地的时候只拿一把鲜花而已，而咱们中国人呢往往是喜欢带上很多很多的贡品。于是有一天，一个美国人就嘲笑中国人说，你们准备了这么多的东西，这个墓中的人什么时候出来吃啊？
1: 咦，傻样儿嘛，当你们墓中人出来赏花的时候，我墓中人就出来吃了呗。
2: 说母耗子怀疑公耗子有外遇，一天母耗子跟踪公耗子到一个草丛边上，一会儿一只刺猬被出来了，母耗大叫一声，
3: 小燕儿大魔子，我就不认识你了。
0: 一位胡太太和她的先生一起去度这个蜜月，到了这个旅店的门口的时候，她的接待员先问了这个胡太太，请问胡太太，你是姓胡吗？
4: 当然姓胡啦。
0: 那您先生幸福吗？
4: 我们当然幸福了，不止幸福，我们还很美满嘞。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姐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嗨无限。

记得上学的时候，我们曾经学过一篇非常有名的古代小品文，篇名为《杨敬亭说书》，作者是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文中的说书就是扬州评话，也叫扬州评词。那江苏省扬州市呢，是一座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长江流经其南部，运河纵贯全市，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丰沛，日照充足。正是这样一方水土，孕育并形成了包括扬州评话在内的繁荣的曲艺文化，为今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扬州评话是以扬州方言为工具的一种传统曲艺说书形式，起兴于明末清初，流行于苏北地区和镇江、南京、上海等地。开山鼻祖为明末清初著名评话艺术家柳敬亭，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张岱。

0: 的那篇小品文当中的柳敬亭说书的柳敬亭。扬州评话的表演讲求细节丰富，人物形象鲜明，语言风趣生动，在艺术上以描写细致、结构严谨、首尾呼应、头绪纷繁而井然不乱见长。同时艺人在创作和表演中也十分注意渲染扬州本地的风光，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扬州评话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那湖的杜仲文又咸又大，吃得醉醺醺醺回来了，顶到自家门口一望，家这种坏羊呢就去堵。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扬州评话绿牡丹选段。扬州评话兴起于明末清初，不久即呈现出书词到处说隋唐、好汉英雄各一方的繁荣局面。独步一时的书目有三国、水浒等十多部，身怀绝技的著名说书家达20位之多。到了乾隆年间，艺人们或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加工充实传统节目，或创编新书，如屡试不第后成为扬州评话艺人的叶双林，就把自己的遭遇和激愤心情融入乐传之中，说演松柳手交印，声泪俱下，感人至深。普林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编说清风闸，塑造了以皮五辣子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底层人物形象，影响深广。艺人邹碧显独创新书《飞陀传》，把讽刺嘲笑的矛头直指统治阶级中的显赫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压迫者的心声，丰富了扬州评话的表现内容。清朝末年，扬州评话向江南发展。据老艺人回忆，当时活跃于各地说书的艺人有300人左右。辛亥革命以后，扬州评话的一些名家向南京、上海及江南开拓。一江之隔的镇江，由于交通便利、语音相同，民众习尚一致，后来还一度成为全省的政治中心。许多评话艺人争相到那里献艺，一时名家荟萃，成为扬州评话的第二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扬州评话得到了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扶植，专业曲艺团、曲艺组相继建立，招收学员，传艺授业，使扬州评话艺术后继有人。
1: 扬徽定乐是个小县城，不过小虽小，小而巧，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民风颇好。要问扬徽定乐什么地方最热闹呢？那就是教场。教场啊，就是过去陈守营的教军场。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杨明坤播讲的扬州评话《皮五辣子》。皮五辣子原名清风闸，是扬州评话的传统书目。作为扬州评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明坤播讲的皮五辣子更是风靡扬州内外。他的表述语言流畅，贴近生活，生活气息浓郁，诙谐幽默，深受各地听众的欢迎。扬州评话以扬州方言讲述故事，多为艺人表演，一般是坐说而不唱。扬州评话的说表有方口和圆口之分，方口语句整齐，富有节奏感，圆口近似生活语言，较灵活，一般方口圆口兼用。扬州评话擅长以细腻的说表和传神的动作来塑造人物形象，精雕细琢情节和细节，精彩的语言艺术往往使听众欲罢不能，常有把一部长篇分裂回目，说上几年而座无虚席的盛况发生。说书人有时还着意渲染扬州当地风光，刻画一些市井小人物形象，加强了地方色彩。扬州评话还有一个独具的特点，就是艺人用毕生精力只说好一部书，甚至几代人只说好一部书中的一部分。扬州评话善于借鉴吸纳兄弟艺术的长处，表演时注重口技的运用，其中《三国》和《水浒》是两部深受欢迎又自成流派的长篇节目。说演《三国》者以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的李国辉、蓝玉春最为著名，而且影响深广，为后世所宗法，号为李派和蓝派。李国辉所传8个弟子，实成8郡，其中的 康国华以说演孔明角色见长，有活孔明之誉，由他开创的三国说演风格人称康派，说演水浒。

苏北、广陵近烟记等。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曲艺曲种，扬州评话具有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价值，其书词大多经过文人的润色加工，所以文学价值极高。书词中大量使用诗词赋赞等，更彰显出扬州评话极高的文学品味。正因为扬州评话具有高度的历史、文学和艺术价值，所以俄罗斯、丹麦、日本等国都不乏研究扬州评话的研究者。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我们的南翔小笼包目前是全中国十大包子的 number one 第一名。小笼包的十大特点就是皮薄汁鲜肉嫩，口味呢比较清淡。我今年60岁，从75年开始跟师傅做小笼包，至今整整43年。我们南翔小笼的那个制作过程呢，大约18道工序吧，有两大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呢就是那制馅，第二部分呢就是制面，然后呢馅与面皮两个合在一起，然后再做成一个小笼包。面皮呢要求比较高，要用那个面筋汁在30%-32%左右的中筋面粉来制作。面团的制作过程当中，台面上呢我们要撒一层油，起到润滑作用，不会使那个面胚跟面胚之间会粘连。

包的过程当中，我们面皮跟馅料的配比是1:2的比，一个小笼包的面皮18克，然后加上16克的馅，然后呢，它要求18个褶以上。

一样餐厅，现在营业面积大约在1200平，从1956年开始到今天。同时是可以接待客人大约在600个左右。一天的正常的话，我们正常供应的是30000个左右吧。我们的小笼包因为在南翔镇上面做饭，那个地方特产比较贴近大众消费，

原来我们师傅传授下来的就是两款，一款是员外的，一款是蟹粉的，所以说我到现在呢已经做成十二个品种。上次呢是2016年的时候，我们开上海荷花节，为了拍一个上海荷花节的开幕，然后呢我就试想了一款取自于荷叶的绿、荷花的红、荷包的白，就是红、绿、白三款组成的一款荷偶小龙，深受广大市民的喜爱。

个小笼包越来越受到广大市民的喜爱的吧，我觉得就是自己做了一份很高尚的那职业吧，觉得很光荣。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建、王思睿报道。暑期消费旺季，我市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立足22摄氏度清凉气候优势，通过升级夜市市集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持续盘活日间

0: 观光、夜间消费双向市场，将生态良资源精准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热动能，推动林区夏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步升温。盛夏，我市聚焦夜间文旅提质赋能，倾力打造乌醉之夏核心夜游地标，布局美食、文创、演艺、滨河休闲四大业态，常态化上演实景演出、光影灯光秀、电音专场等活动。滨河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如织，各地游客赏夜景、品山味、购文创，浓厚的烟火气带动街区商户营收持续走高。今年，我市积极推动线下场景迭代升级，依托林区特色物产优势，打造27处差异化早晚市集，围绕清凉一夏、烟火市集主题，推动市集消费从单一餐饮业态向多元化、品质化、特色化转型。全市对接35家商户与景区布局伊春礼物展销渠道，全域设置13个额货售卖点位，边贸商品销售额达178.8万元。同时，联动森林露营、研学康养、山林观光等日间业态，构建起全天候、全链条的夏日消费体系，实现便民服务、就业带动、经济增收多重效益，消费市场持续活跃。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7月28日，第5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第10届朗乡花海开园仪式在朗乡林业局公司举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出席，与嘉宾游客共同见证开园，并观看花样十年康养朗乡专场文艺演出。今年花海种植70余万株花卉，面积130余亩，依托优良生态和清凉气候，融合森林康养与花海疗愈，新增奇幻城堡等游乐设施，打造赏花加游乐加康养多元体验。游客漫步花海步道，赏繁花，享清凉。朗乡林业局公司以文旅转型激活绿色动能，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康养价值转化，成为林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高闯报道。近日，沙特阿美杯2026姚基金篮球季黑龙江赛区省级联赛在伊美区圆满收官。本次赛事由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青基会、中国篮协发起，伊美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人寿分公司、市第一中学协办，沙特阿美亚洲全程公益冠名支持，汇聚全省多地共12支优秀小学篮球代表队参赛。赛场上，小将们奔跑、跳跃、传球、突围、攻防协作，每一次奋力冲刺都彰显青春活力，每一次坚守拼搏都诠释体育精神。队员们不畏强手，团结协作，永不言弃，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龙江少年自信阳光、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为期2日激烈角逐、20场比赛的层层比拼，最终伊美区实验小学代表队斩获本次省级联赛总冠军，哈尔滨市阿城区金河小学代表队荣获亚军，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实验小学代表队荣获季军。本台消息，盛夏来临，戏水漂流成为游人消暑度假的首选。近日，九峰山景区漂流项目持续升温，游客在青山碧水间逐浪嬉戏，畅享夏日森养清凉。夏日的九峰山峰峦叠翠，穿行于群峰之间的大风河碧波荡漾，水流平缓，一条条漂流皮筏顺流而下，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游客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为山谷间一道灵动亮丽的风景。漂流河道上，游客们或稳划船桨，悠然惬意观景，饱览九峰奇观，或3两结伴泼水嬉戏，尽享玩水乐趣。原本素不相识的游人在清凉的河水里欢乐互动，此起彼伏的欢笑声、嬉戏打闹声回荡在山谷河畔。为满足暑期旅游市场需求，贴合不同游客游玩偏好，今年九峰山景区持续升级漂流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丰富游玩场景，游客接待量较往年显著增长。优质的生态风光、舒适的避暑环境与丰富的游玩项目，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为这里的山水风光与游玩体验点赞。九峰山景区凭借大风河原生态自然水域、舒适的清凉气候、多元化的漂流体验，持续点燃夏日文旅热度，景区也将持续完善服务保障，细化游玩配套，以优质的服务、丰富的业态迎接8方游客。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江星、胡涵报道。 近日，由团市委主办的“且以青春赴山海，唯以奋斗启新城 ”2025 到2026年度伊春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期满离岗欢送会在永达木艺研学基地温情举行。欢送会在回顾志愿服务历程的宣传纪念片中拉开序幕。团市委负责人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西部计划志愿者们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奉献精神。随后，服务基层项目、卫国戍边项目、兴边富民支教团、建功临都四个专项的离岗志愿者代表深情讲述了在乡村教育、边境守护、基层治理等岗位上的成长故事。志愿者们纷纷写下对未来的期许与承诺，将这份青春记忆郑重封存。活动中，全体人员还集体重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初心，汲取奋进力量。本台消息，日前，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坚守食品安全、消费安全双重底线，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汤旺县市场监管局立足职能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旅游市场安全防线，护航全县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健康高质量发展。聚焦文旅市场监管关键环节，汤旺县市场监管局开展全域化、常态化巡查整治工作，实现监管无死角、全覆盖，系统性排查市场经营隐患，重拳整治各类经营乱象，层层压实经营主体安全生产、合规经营主体责任，全面净化县域文旅市场经营环境。在价格监管工作中，严格落实明码标价监管制度，逐户核查经营主体标价公示情况，严厉查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隐形收费、标价不规范等违法违规行为，让游客消费更放心、更安心。常态化核查涉旅餐饮单位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及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坚决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夸大产品功效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同时，积极引导经营主体树立诚信经营、合规经营理念，全力维护汤旺文旅市场良好口碑和品牌形象。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中医院医护志愿服务团队走进家有好事恐龙小镇文创集市，开展中医药康养服务近景区活动，让游客和群众近距离体验传统中医药康养魅力，感受岐黄匠心温度。活动现场，医护团队耐心细致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游客辨证问诊，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筛查与体质辨识，并免费开放中医脉诊、体质辨识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项目，为游客和群众提供中药代茶饮、耳穴压豆等中医康养服务。活动坚持服务加科普双向发力，以景区人流密集、受众广泛的优势为依托，全方位开展中医药文化普及宣传，为广大群众及游客提供零距离中医药康养服务，获得一致好评。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近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评剧艺术中心承办的2026年度送欢笑到基层文艺惠民演出走进友好区，把精品文艺节目送到基层一线，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演出节目丰富，编排精良，开场舞和谐盛世，大气恢宏，唢呐独奏吉庆锣鼓，喜庆昂扬，萨克斯独奏夜半小夜曲，婉转温柔，器乐组合向王行、梦里水乡，曲风典雅悠远，精彩的表演引得现场阵阵掌声，演出现场好戏连台，氛围热烈。刘巧儿、金沙江畔、乾坤带、刘伶醉酒、狗不理传奇等经典评剧选段轮番上演，演员唱腔婉转圆润，表演细腻到位，充分展现评剧国粹的独特魅力。整场演出将传统戏曲与现代文艺巧妙融合，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乐享高品质文化盛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
2: 伊春市友好区坐落于小兴安岭腹地，是伊春市的主城区之一，也是一座藏在森林里的生态康养旅游名城。近年来，友好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时提出林区三问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友善福地好客之城品牌定位，坚定不移走

0: 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友好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姚鑫，围绕友好区优质文旅资源，夏季特色避暑活动等内容进行详细介绍。姚局长您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友好区核心旅游资源以及文旅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
1: 我们友好区呢，始终是坚持着生态绿区、旅游强区的发展定位。友好区紧紧围绕着生态绿区、旅游强区的发展定位，谋定友善福地好客之城城市品牌，以山水有约、美好共赴为夏季避暑主题，系统构建了一河两翼三轴的旅游空间格局，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为核心，友好蓝莓园和鄂伦村风情度假区为翼。 最佳红色生态之旅、最近旅游短途线路、最优后方保障基地三条轴线并进，全力打造了全域避暑的旅游目的地。友好区森林覆盖率高达83.65%，林业市区面积42.57万公顷，拥有了以红松为主的针叶阔混交林，珍贵的名木树种达110余种。 域内上甘岭国家蓄水松林公园是国家的4A级生态景区，总面积是4580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96%以上，拥有了原始的红松母树林1500公顷，集森林、湿地和溪流于一体，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之美誉，被国际自然与森林医学会授予了“中国首批国际森林域基地”的荣誉称号。 友好区也先后获评了美丽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城、2026年最佳休闲度假旅游城市等荣誉称号。域内呢，还有黑龙江友好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库尔滨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等优质的生态资源。其中，友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2018年被指定为中国国际重要的湿地，也是全市唯一一处国际重要湿地。 此外，鄂伦村风情度假村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占地是4000公顷。我们友好蓝莓产业园呢，是全国最大的蓝莓集中连片种植基地，规划面积是1.2万亩，定植蓝莓是500万株，从单一的鲜果销售到拓展为集采摘体验、休闲观光、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多元业态综合体。
0: 今年夏天，友好区推出了哪些特色游玩体验项目和沉浸式的主题活动呢？
1: 今年呢，我们聚焦着康养避暑和22摄氏度的夏天，推出了系列的康养避暑旅游活动。今年夏季呢，依托小仙岭的万顷原始森林和22摄氏度的天然清凉气候，我们精准聚焦避暑康养、亲子研学、自驾出游三大客群，围绕着夏季避暑的核心需求。 推出了森泰康养、红色旅游、乡村休闲、民俗文化、赛事旅游服务等5大核心产品。在景区的业态升级方面呢，我们持续推进了溪水景区由单一观光型向综合休闲度假型转变。一是将乔木园内的滴翠楼、山里人家改造为森林书屋，现在已经正式投用；二是建成了半城休闲的轻隐区。 也完成了公开招商和商品的铺设；三是完成了森林大厨房全方位的提质、更新设备、优化布局；四是游客接待中心现在4处的购物摊位已经投入了运营，进一步完善游购娱全链条业态。在特色的体验方面，我们深挖文旅与农业、研学、康养、民俗产业的融合潜力，打造了田园采摘、桦树枝体验。
0: 红色研学、鄂伦村风情体验、换鸟喂鹿互动等6大沉浸式场景，在主题活动方面，我们坚持全域联动、四季出彩，精心策划了夏季的100余场文旅活动。第三届森林啤酒欢乐季活动火热举办，夜间消费活力持续攀升。在端午节，文体旅活动的反响非常热烈，溪水公园游客接待量较平日。 提升了3倍以上，公益森林康养活动也覆盖了静心冥想、颂钵音疗、森林呼吸法等项目，全程啊免费向游客开放。在文化演出、体育赛事和阅读推广、非遗体验等活动贯穿了整个夏季，让游客朋友们在友好的每一天都能有新惊喜和新收获。
1: 今年友好区推。

0: 出了哪些便民惠民的暖心举措呢？今年呢，我们聚焦着游客出行的一些需求，推出了红马甲志愿旅游服务队伍，提供了应急药品和一些呢道路指引服务。
1: 为了让八方的来客在友好能够游玩全程安心和舒心，消费省心又实惠，今年我区推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一套全程暖心服务的便民举措。一是在全域服务供给方面。 以游客需求为导向，补齐短板，升级品质。溪水景区投入了500万元，实施了六大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完成了可移动的公厕配置、临时停车场平整、道路硬化以及水上乐园的设施添置。溪水公园现在有停车位是440个，在节假日高峰期间呢，拟利用增设的临时停车位360余个，现在全域的停车位能够达到800个。 同步，我们发挥持证的文旅干部志愿讲解优势，开展了旅游服务质量培训，建强专业化的文旅服务队伍。二是，在暖心宠客的服务方面，组建了红马甲文旅志愿服务队，在景区入口、停车场、游客中心设置了服务岗，免费为游客提供饮用水、应急药品、行李寄存和路线指引等服务。 同时呢，政协委员也化身了贴身的导游、暖心管家，在公园人流的密集处，主动向游客讲解游玩攻略，推荐了美食打卡地。文旅促销费方面呢，已累计投放了40万元的政府消费券，后续计划于8月再发放20万元，持续的丰富优惠消费场景，释放了旅游市场的消费潜力。三是，在食品安全和市场监管方面。 对社旅的餐饮主体开展了拉网式的检查，完成了食品快速检测，全覆盖的排查宾馆、民宿等住宿单位。同步呢，我们落实文旅局长亮身份加旅游投诉先行赔付机制，执行12345热线闭环处置流程。上半年全区的社旅投诉同比下降63.6%。
0: 当前正值暑期的旅游高峰期，友好区规划了哪些精品避暑旅游线路？在旅游加融合方面又有哪些亮点呢？
1: 今年呢，我们主要是依托溪水公园为核心，推出了森林康养和颂钵疗想等一些的森林呼吸康养疗法，结合着游客不同的出行需求，我们也设计了5条的精品线路，一是森呼吸生态醉氧治愈线。 深入溪水公园的原始森林，徒步吸氧，在森林大厨房品鉴酒珍十八品，与露西牧场的萌鹿互动，体验着桦树汁品鉴。二是一初心红色的文化研学线，串联上老钱柜的抗联遗址、养顺农家院、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文化馆以及百城木艺，融合了爱国主题教育与林区的创业文化。 三是密烟火，乡村田园去游线，以爱国村为起点，寻觅着十大美食，到蓝莓产业园和往北寺的采摘园，同时体验着时令蔬果的采摘，感受着林区的乡土气息。四是品民俗，鄂伦村文化风情线，走进了鄂伦村的度假区，体验着狩猎文化，观看民族歌舞。 品尝着红塔猪头等非遗美食。五是赴热爱森林活力赛事线，以赛事为牵动，引进承办高水平的体育赛事，让游客在观赛之余跟着赛事进景区，将赛事的流量进一步转化为文旅的增量，拉动着住宿、餐饮和景区等综合消费，实现了以赛促旅、以旅振兴的良性互动。 在旅游加融合方面呢，我们也是持续推动了旅游加农业、旅游加研学的深度融合。友好蓝莓产业园和溪水林场曾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的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也入选了大美黑龙江绿色好风光的省级研学线路。游客们可以在走进田间地头体验蓝莓采摘，也可以在溪水公园开展自然研学。 在林间的课堂里认识红松母树林，了解森林生态知识，实现在游中学、学中游。这5条主题线路各具特色，主题分明，游客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的组合，一日至多日的行程灵活搭配。同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今年9月末哈尔滨到伊春的高铁开通。 以及林都号的旅游专列和都依你旅游专线同步运行，友好区将全面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的短途旅游圈。
0: 友好区在拓宽客源市场和对外宣传方面又有哪些安排？
1: 我们是线上和线下同步发力，一方面呢是按照引客入意的部署走进长沙开展推荐，另一方面呢线上是加大一些旅游视频的宣传和推荐。
2: 我区统筹线上和线下渠道，聚力擦亮友善福地好客之城文旅名片，一方面严格落实引客入一工作部署，组建了文旅推介专班，在北京2026品牌影响力发展大会上面向300余家的企业开展了专题推荐，全方位地展示友好生态禀赋与文旅资源。同步从七月初起，我们赴长沙等重要客源城市开展了精准的推介与客源对接，并在当地设立了引客入意联络处，常态化地提供旅游咨询、产品对接等线下服务，建立了长效的引客机制，深度对接长沙30余家头部的旅行商，发放了宣传资料500余份，取得了2项重点的合作成果。一是与遇见美好文旅科技集团达成了框架合作协议，其中他们运营的北国金秋遇见美好号专列将伊春纳入了秋季的常态化运营线路，与湖南国际定一旅行社正式签约，依托其连锁门市渠道联合推出了避暑游、森林康养游等专属产品，持续拓展客源市场。另一方面，近期我们也启动了一起拍清凉一夏全民随手拍的活动，邀请居民和游客拍下在友好区的清凉瞬间，带话题发布在微信、抖音、快手和微博等平台，让全国网友云游友好。在此基础上呢，聚焦引客入一旅游避暑夯爆了主题，累计发布了夏季的旅游精品短视频230余条，图文72篇，全网现在平台播放量也突破了30万次。同时我们持续做优文旅推荐官带您游友好的视频专栏，制作了场景化和互动化的视频270余个，浏览量突破30万次，让家乡人、游客人人都成为友好的推荐官，形成人人自媒体、全民齐发声的浓厚氛围。
0: 听完您的详细介绍，相信大家对22度清凉友好的夏日之旅充满了期待。最后，请您向全国游客发出夏日的游玩邀约。
2: 盛夏炎炎，不妨来伊春友好转一转。这里的夏季平均温度22摄氏度，还是名副其实的森林氧吧。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在原始的红松林中漫步吸氧，林间释放的芬多精和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可以舒缓神经、缓解疲劳。园内呢还有常态化推出的公益森林康养活动，涵盖了静心冥想、颂钵音疗、森林呼吸法等项目，全部免费向游客开放。在这里呢，您也可以在百年红松母树林里散散步，尽情的深呼吸，也可以走进鄂伦村风情度假村，听一段山林的传说，也可以坐下来尝一尝地道的林区风味，山野菜、炖菜、蘑菇都是我们在城市里很难找到的那股鲜灵劲儿。这个夏天，林海与绿透，山水待相逢，来友好结好友，好友发财，友好发展。我在友好森林里的家，真诚地期待着大家的到来，欢迎大家来我们伊春友好做客。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7: 近年来呢，海岛游持续的升温，深受中国游客的欢迎。
5: 不过涉海旅游的事故呢也在迅速的增加，特别是自由行的游客，由于缺乏专业人员的带领和指导，遇到风险呢往往是手足无措。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海岛游如何避险自救的话题。
7: 据旅游部门不完全统计，2017年以来，仅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马尔代夫等几个热门旅游目的地，就发生了百余起中国游客不慎溺水身亡事故。据救援人员介绍，很多遇难者被发现时，明明穿着救生衣，还是发生了溺水，这是怎么回事呢？周亚辉，北京平兰公益基金会救援专家。
8: 救生衣穿呢，并不是十分的规范，我们底下有两条裆带。我们一定要把这裆带穿过来系好，并且也要收紧，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救生衣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去收紧这些带子的话，那我们现在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7: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穿救生衣却不系裆部安全绳，当实验员跳入泳池后，救生衣会迅速浮起，顺着身体向上卡在实验员的颈部，这时人的身体还在下沉，这一上一下不仅没有起到救援效果，反而还影响了自救，进而发生溺水。所以你要记住，出海的救生衣一定要系好裆部的安全扣。其实在水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威胁，那就是体温下降过快。在海上事故中，有一部分人在海中不是被淹死，而是失温致死，这时即使是穿着救生衣又会游泳也是没有用的。想要赢得更多生还的机会，首先要学会正确的等待救援的姿势。
8: 我们有一个姿势可以帮助大家尽量的减少我们体温的丧失，因为我们人类损失体温主要是通过头部还有腹股沟还有腋下这些血管比较敏感的比较多的地方，那我们一定要尽量的保护这些地方，减少我们热量的散失。现在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7: 将两腿弯曲，尽量收拢于小腹下，两肘紧贴身旁夹紧，两臂交叉抱紧在救生衣胸前，头部和颈部在救生衣浮力的作用下自然地露出水面，这样一来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身体暴露在冷水中的面积，也能最大限度地减缓热量的流失。如果人多的话就相对简单了，多人环抱在一起，使身体尽可能多地接触以保存热量就可以了。如果有孩子，就把孩子放在中间，这样借助大人的体热可以延长孩子的存活时间。另外，人在海上时往往还会遭遇漩涡和乱流。
8: 漩涡和乱流啊，可能会把人啊往水下拉，因为它乱流有可能是朝下的啊，那也会造成人的恐慌啊。造成人的恐慌以后呢，就会影响人的求生的动作。
7: 漩涡乱流会在水下有很大的拉力，所以我们最好选择身体露出水面较多而且能快速爆发的自由泳姿势，朝着漩涡和乱流的反方向快速游离。
5: 如果在水中出现腿部抽筋，不仅影响自救，还会造成体力的耗费，所以落水者在水中最好不断地变换游泳姿势，保持肌肉放松，一旦抽筋，两手要用力抓住脚尖向自身方向去拉动，同时呢双腿用力撑，反复几次之后呢，肌肉就会慢慢地松弛恢复原状了。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

0: 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战国时代，齐国有一个名叫淳于髡的人，他的口才很好，也很会说话。他常常用一些有趣的隐语来规劝君主，使君王不但不生气，而且乐于接受。当时齐国的威王本来是一个很有才智的君主，但是在他即位三年的时间里不理朝政，每天就知饮酒作乐，把一切政事都交给大臣去办理，自己则不闻不问，因此政治不上轨道，官吏们贪污失职，再加上各国的诸侯也都趁机来侵犯，使得齐国处于灭亡的边缘。虽然齐国的一些爱国之人都很担心，但是却都因为畏惧齐王，所以没有人敢出来劝谏。其实呢，齐威王虽然不喜欢听别人的劝告，但如果劝告得法，他还是会接受的。淳于髡知道这点后，便想了一个激励齐威王的计策，准备借机行事。有一天，淳于髡见到了齐威王，就对他说：
1: 大王，微臣有一个谜语想请您猜一猜。齐国有只大鸟住在大王的宫殿中已经整整三年了，可是它既不振翅飞翔，也不发声鸣叫，只是毫无目的地卷着。
0: 他故意停顿一下，试探地问：
1: 大王，您可知道这是一只什么鸟？
0: 齐威王本是一个聪明人，一听就知道淳于髡在暗喻自己，讽刺自己像那只大鸟一样，身为一国之尊却毫无作为，只知道享乐，不由得大笑起来。笑过一阵后，他才说：
1: 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

0: 名惊人。
1: 从那以后，齐威王开始整顿国政，不再沉迷于饮酒作乐。他一方面召见全国的官吏，尽忠负责的就给予奖励，而那些腐败无能的则加以惩罚。有一个破坏生产的河地大夫，齐威王还将其扔进油锅处死。结果全国上下很快就振作起来，到处充满蓬勃的朝气。另一方面，他也着手整顿军事，增强士兵的战斗力。各国诸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很震惊，不但不敢再来侵犯，甚至还把原先侵犯的土地都归还给齐国。齐威王的这一番作为真可谓是一鸣惊人。齐王即位三年，终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可能想以此来试探臣子的奸贤，也可能是真的平庸。但不管怎么说，在淳于髡用暗喻谏言后，齐王锐意进取，励精图治，赏罚分明，整顿军事，使齐国的势力达到巅峰状态，却是事实。他成功地践行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壮语豪言，不愧为一个胸怀大志、聪明机灵的治世之能才。当然，齐国的强盛也有妙见齐王使他一鸣惊人的大臣淳于髡的一份功劳。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公私分明。
1: 如果您去古刹明寺参观，常常会看到一副著名的对联，上联是扬旗灯盏明千古，下联是饱受生姜腊万年。这副对联什么意思呢？其实里面包含着两个很有意义的小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上联扬旗灯盏明千古，故事的主人公杨奇方慧禅师是北宋临济门下杨奇派的创始人。他在寺院担任监寺的时候，白天为寺院工作，他就点庙里的油灯，一到晚上诵经参禅就点自己的油灯，生怕自己侵占了公家的利益。十双和尚知道这件事后，对杨奇方慧说，你的灯挂在寺庙的灯的下面，寺庙的灯油滴进了你的油灯里，你这不是沾了公家的光吗？杨奇赶紧把自己的油灯挂到寺庙的油灯上面，后人就用扬旗灯盏明千古作为比喻，颂扬扬旗方慧公私分明的品格。下联饱受生姜腊万年，说的是宋朝饱受禅师的故事。他在五祖寺管理库房，一天方丈患了感冒，就让身边的小和尚到库房拿一块生姜熬汤治病。宝寿不但不给，反而训斥小和尚说。

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范畴。从造字之初，公就被赋予了公正无私的含义。公私是一杆秤，能称出清与浊；公私是一把尺，能量出廉与贪。让我们记住这副对联：扬旗灯盏明千古，饱受生姜辣万年。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境界，跨越历史长河，始终闪耀着光辉。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狄仁杰的故事。
1: 大家知道吗？在欧洲有一本非常著名的小说，描述的是中国古代的侦探故事，而且故事的主人公呀，还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我相信只要说出小说的名字，大家就能猜到，这部小说就是《大唐狄公案》，主人公就是狄公狄仁杰。在我们民间啊，流传着许多的关于狄仁杰断案的故事，可是大家是否了解狄仁杰内心柔和温暖的另一面呢？新唐书狄仁杰传中有这么一个小故事。狄仁杰在并州，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做官时，他的父母亲啊不在他身边，而是远在河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孟州市。有一天狄仁杰外出去办事儿，他登上太行山的时候呀，就回头看着他父母所在的河阳的那个方向，因为古人喜欢登高望远嘛。结果恰好那个时候，远远的天空中飘着一片白云，他看着那片白云，就对身边的人说，我的父母就住在那片白云下面，说着自己潸然泪下。看着那片白云，狄仁杰站了很长时间才离开，而他身边的人呢，也都默默无语，被他对父母亲的这种挂念而感动着。自古以来，忠孝难以两全，无数为官者以天下为己任，可能他们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牵挂父母，不思念亲人。相反，就像狄仁杰这样舍小家为大国的家国情怀，更是感动了很多人，影响了很多人。于是呢，后人开始用白云亲舍这个词来形容对父母双亲的思念。狄仁杰传还记载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在狄仁杰担任并州法曹时，相当于现在的法官，有一次呀，他有一个同事要出远。

就是出差。但是有个情况呢，就是那个人的母亲一直重病在床。狄仁杰知道这个消息后，就主动找到那个同事，对他说：你母亲现在病重，你这个出远门不太合适吧？你出去了，你母亲不得在家牵挂你吗？那么着吧，我来替你外出吧。狄仁杰和同事说完后啊，就立刻去找了他们的领导，并州的长史令仁基。狄仁杰就和领导详细的说明了那位同事的情况，然后请求由自己代替那个同事去出差。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这个是不是狄仁杰喜欢出差呢？自己想去散散心？答案自然不是，因为古代出差可不像现在飞机高铁那么便利舒适。古时候交通工具并不发达，尤其对于基层官吏，出差其实意味着很多时候都得靠双腿步行，出差也可以理解为是苦差。而并州的长史令仁基见到狄仁杰主动请缨，他就十分感动，而且后来他在很多场合都去称赞狄仁杰。他说什么呢？他说：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狄仁杰的贤能呀，在北斗星以南无人可以比拟。从此以后呢，人们开始用斗南一人来比喻天下绝无仅有的人才。今天呢，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个遥思父母时会潸然泪下的狄仁杰，认识了一个能够推己及人的狄仁杰，认识了一个愿意舍己为人的狄仁杰。他依然是那么的嫉恶如仇，铁面无私，却又一片冰心，坦率赤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

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做好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上半年全国空气和地表水环境质量改善，两部门调整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六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截至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达2305.7万个。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这是记者从生态环境部28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介绍，在环境

空气质量方面，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PM10 平均浓度为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7.4%，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1.0%， 同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从重点区域来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36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44.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上升 10.6%，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1.5%， 同比上升 2.9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1.3%， 同比上升 0.1 个百分点。长三角地区31个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34.8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7.0%，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4.9%， 同比上升 5.1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0.2%， 同比下降 0.1 个百分点。分位平原13个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37.7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1.8%，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7.5%， 同比上升 8.6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1.2%， 同比下降 1.7 个百分点。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方面，全国地表水1-3类水质比例为 87.4%，同比上升 3.0 个百分点，劣物类断面比例为 0.9%， 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中，1-3类水质的个数占比 75.9%， 同比上升 3.5 个百分点，劣物类水质个数占比 3.4%， 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新华社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8日对外发布公告，明确将调整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根据此次发布的公告，此前出台的煤炭、矿山、油气、建材、电力等行业企业的部分主要生产经营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将取消。同时，上述企业中具有公益性、安全保障性质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用地的免税政策将予以保留。据了解，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已实施近40年。近年来，优惠政策长期实施带来的土地利用效率偏低、影响税收公平等负面效应日益突出。根据公告，政策调整设置了过渡期，分两步到位。对恢复征税的土地，自2026年9月1日至2027年8月31日按应纳税额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自2027年9月1日起全额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土地使用税为2551亿元，属于小税种。专家表示，总的来看，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修复，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为各类能源资源行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支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新华社消息，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7月28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 33.66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1.11%。 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100家银行机构和32家理财公司累计新发理财产品 1.82 万只，累计募集资金 39.21 万亿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理财产品通过投资、债券、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权益类资产等，支持实体经济资金规模约21万亿元。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 1.51 亿个，较年初增长 5.59%。 今年上半年，理财产品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新华社消息，记者7月28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

0: 值 43.2，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 500.9 万个，同比增长 22.3%， 额定总功率达到 2.47 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 49.35 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 1804.8 万个，同比增长 50.4%， 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 1.55 亿千伏安。今年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在节假日出行充电需求保障方面，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全国高速公路充电次数共计 397.84 万次，充电量达到 9493.14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1898.63 万千瓦时，较春节期间增长 14.09%， 再创历史新高，节假日出行充电需求得到有效保障。在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方面，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大功率充电枪超过18万个，布局合理、技术先进的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加速构建。在县乡充电网络布局方面，截至2026年6月底，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至 98.61%， 县乡充电网络加快织密，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受隔夜美国半导体股大幅下跌等因素影响，日韩股市28日承压下挫，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盘中一度跌超 4%， 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八次触发熔断机制。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发布公告说，触发熔断机制后，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受此影响，韩国有价证券市场所有股票交易暂时终止，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28日开盘后也明显下跌，日经股指盘中一度跌超 4%，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盘中一度跌超 2%。 爱德万测试、软银集团、凯霞控股等科技股遭到抛售。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推出一项针对文化遗产机构和文物保管场所的安全行动方案。该方案包括六方面措施，旨在提升博物馆安全防护水平，应对有组织文物盗窃。该方案还提出将加强文化遗产机构安保人员培训，法国文化部所属的安全、安保与审计部门将进一步扩充警务力量，并强化其针对博物馆的强制性巡查等职责。此外，还将向文化机构提供一系列新的安全管理工具，包括新版文物失窃应对流程、线上报失系统、安全自评机制，并建立文物失窃数据库，以识别新型作案趋势。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乐曲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3: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尹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

0: 万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1: 孙叔，
2: 哎，
1: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2: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1: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2: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3: 孙大涛，孙大涛，
4: 老公，你喊啥呢？
3: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4: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3: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4: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3: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4: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3: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4: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3: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啊。嘿哈，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2: 看啥呢？看猴呢？
3: 爸，
2: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3: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4: 爸，
2: 哎，
4: 您别生气了。
2: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3: 啊。
2: 滚一边去。
4: 爸，
2: 哎，
4: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3: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
3: 哟，
2: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4: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3个字非常经典。
4: 什么呀？
2: 我骄傲。
3: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4: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2: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3: 不是爸，
2: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3: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2: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3: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2: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

0: 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1: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1: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0: 啊，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啊，哎呦喂！不是，爸，爸，爸，
0: 爸，爸，我闲着。哎呦，
1: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1: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它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
1: 哎呦，
0: 你管？
1: 哎呦，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还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

0: 哎呀，这就看看那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1: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2: 我说那您的鞋，
0: 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啦！
2: 是，
0: 我要当爷爷啦！
2: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1: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不生，不生，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1: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1: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1: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2: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2: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哎，
4: 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了。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2: 是啊，帮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儿爸。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1: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
2: 哎，
0: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
2: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5: 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2: 哎，
0: 放开手干
2: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它，必须卖它。
2: 好嘞。
0: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1: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足足我一

0: 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2: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3: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1: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0: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3: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2: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4: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5: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6: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5: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6: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5: 稳一点。你好，
7: 你好，家里有访客。
5: 就说家没人，
7: 他们都听着呢。
5: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6: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5: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6: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5: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8: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9: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8: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9: 这是底线。
8: 走。
10: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9: 还行还行。
10: 坐。
9: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8: 血肠。
6: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9: 哎，老沈呢？
1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这样了呢？
1: 快快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呀！哎，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哎，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哎呀，
1: 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
0: 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高深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啊。那你说这

0: 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1: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1: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2: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2: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3: 喝不了了，喝不了，
2: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1: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1: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2: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3: 我后儿子要10万。
1: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1: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3: 多大单子呀？
0: 咋得这么大？
3: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3: 知道知
2: 道。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3: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3: 3万块钱吧，
2: 扫码一
0: 个账户。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是疯了吗？
3: 你赶紧拿
0: 转账。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

0: 丁，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1: 别碰，
0: 家伙人呢？
1: 干啥？
0: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1: 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2: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
4: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掉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3: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4: 大哥，
2: 哎，
4: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2: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3: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4: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3: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2: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啥呀？哎，
2: 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3: 傻伦，
2: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3: 你把证给他看看。
2: 我没考下来。
3: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2: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5: 呀，
2: 太气人了。
5: 哎，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2: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6: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7: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5: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6: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5: 月儿，
1: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

0: 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建、王思睿报道。暑期消费旺季，我市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立足22摄氏度清凉气候优势，通过升级夜市市集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持续盘活日间观光、夜间消费双向市场，将生态良资源精准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热动能，推动林区夏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步升温。盛夏，我市聚焦夜间文旅提质赋能，倾力打造乌醉之夏核心夜游地标，布局美食、文创、演艺、滨河休闲四大业态，常态化上演实景演出、光影灯光秀、电音专场等活动。滨河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如织，各地游客赏夜景、品山味、购文创，浓厚的烟火气带动街区商户营收持续走高。今年我市积极推动线下场景迭代升级，依托林区特色物产优势，打造27处差异化早晚市集，围绕清凉一夏烟火市集主题，推动市集消费从单一餐饮业态向多元化、品质化、特色化转型。全市对接35家商户与景区布局伊春礼物展销渠道，全域设置13个额货售卖点位，边贸商品销售额达178.8万元。同时联动森林露营、研学康养、山林观光等日间业态，构建起全天候、全链条的夏日消费体系。

0: 实现便民服务、就业带动、经济增收多重效益，消费市场持续活跃。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7月28日，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第十届朗香花海开园仪式在朗香林业局公司举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出席，与嘉宾游客共同见证开园，并观看花样十年康养朗香专场文艺演出。今年花海种植70余万株花卉，面积130余亩，依托优良生态和清凉气候，融合森林康养与花海疗愈，新增奇幻城堡等游乐设施，打造赏花加游乐加康养多元体验。游客漫步花海步道，赏繁花，享清凉。朗香林业局公司以文旅转型激活绿色动能，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康养价值转化，成为林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高闯报道。近日，沙特阿美杯2026姚基金篮球季黑龙江赛区省级联赛在伊美区圆满收官。本次赛事由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青基会、中国篮协发起，伊美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人寿分公司、市第一中学协办，沙特阿美亚洲全程公益冠名支持，汇聚全省多地共12支优秀小学篮球代表队参赛。赛场上，小将们奔跑、跳跃、传球、突围、攻防协作，每一次奋力冲刺都彰显青春活力，每一次坚守拼搏都诠释体育精神。队员们不畏强手，团结协作，永不言弃，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龙江少年自信、阳光、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为期2日激烈角逐、20场比赛的层层比拼，最终伊美区实验小学代表队斩获本次省级联赛总冠军，哈尔滨市阿城区金河小学代表队荣获亚军，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实验小学代表队荣获季军。本台消息，盛夏来临，戏水漂流成为游人消暑度假的首选。近日，九峰山景区漂流项目持续升温，游客在青山碧水间逐浪嬉戏，畅享夏日森养清凉。夏日的九峰山峰峦叠翠，穿行于群峰之间的大风河碧波荡漾，水流平缓，一条条漂流皮筏顺流而下，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游客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为山谷间一道灵动亮丽的风景。漂流河道上，游客们或稳划船桨，悠然惬意观景，饱览九峰奇观，或三两结伴泼水嬉戏，尽享玩水乐趣。原本素不相识的游人在清凉的河水里欢乐互动，此起彼伏的欢笑声、嬉戏打闹声回荡在山谷河畔。为满足暑期旅游市场需求，贴合不同游客游玩偏好，今年九峰山景区持续升级漂流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丰富游玩场景，游客接待量较往年显著增长。优质的生态风光、舒适的避暑环境与丰富的游玩项目，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为这里的山水风光与游玩体验点赞。九峰山景区凭借大风河原生态自然水域、舒适的清凉气候、多元化的漂流体验，持续点燃夏日文旅热度，景区也将持续完善服务保障，细化游玩配套，以优质的服务、丰富的业态迎接八方游客。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与子璇、江星、胡涵报道。近日，由团市委主办的且以青春赴山海，唯以奋斗启新城2025-2026年度伊春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期满离岗欢送会在永达木艺研学基地温情举行。欢送会在回顾志愿服务历程的宣传纪念片中拉开序幕。团市委负责人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西部计划志愿者们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奉献精神。随后，服务基层项目、为国戍边项目、兴边富民支教团、建功林都四个专项的离岗志愿者代表深情讲述了在乡村教育、边境守护、基层治理等岗位上的成长故事。志愿者们纷纷写下对未来的期许与承诺，将这份青春记忆郑重封存。活动中，全体人员还集体重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初心，汲取奋进力量。本台消息，日前，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坚守食品安全、消费安全双重底线，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 汤旺县市场监管局立足职能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旅游市场安全防线，护航全县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健康高质量发展。聚焦文旅市场监管关键环节，汤旺县市场监管局开展全域化、常态化巡查整治工作，实现监管无死角、全覆盖，系统性排查市场经营隐患，重拳整治各类经营乱象，层层压实经营主体安全生产、合规经营主体责任，全面净化县域文旅市场经营环境。在价格监管工作中，严格落实明码标价监管制度，逐户核查经营主体标价公示情况，严厉查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隐形收费、标价不规范等违法违规行为，让游客消费更放心、更安心。常态化核查涉旅餐饮单位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及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坚决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夸大产品功效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同时积极引导经营主体树立诚信经营、合规经营理念，全力维护汤旺文旅市场良好口碑和品牌形象。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中医院医护志愿服务团队走进家有好事恐龙小镇文创集市，开展中医药康养服务近景区活动，让游客和群众近距离体验传统中医药康养魅力，感受岐黄匠心温度。活动现场，医护团队耐心细致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游客辨证问诊，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筛查与体质辨识，并免费开放中医脉诊、体质辨识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项目，为游客和群众提供中药代茶饮、耳穴压豆等中医康养服务。活动坚持服务加科普双向发力，以景区人流密集、受众广泛的优势为依托，全方位开展中医药文化普及宣传，为广大群众及游客提供零距离中医药康养服务，获得一致好评。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近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评剧艺术中心承办的2026年度“送欢笑到基层文艺惠民”演出走进友好区，把精品文艺节目送到基层一线，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演出节目丰富，编排精良，开场舞和谐盛世，大气恢宏，唢呐独奏吉庆锣鼓，喜庆昂扬，萨克斯独奏夜半小夜曲，婉转温柔，器乐组合向王行、梦里水乡，曲风典雅悠远，精彩的表演引得现场阵阵掌声，演出现场好戏连台，氛围热烈。刘巧儿、金沙江畔、乾坤带、刘伶醉酒、狗不理传奇等经典评剧选段轮番上演，演员唱腔婉转圆润，表演细腻到位，充分展现评剧国粹的独特魅力。整场演出将传统戏曲与现代文艺巧妙融合，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乐享高品质文化盛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 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是啊，是啊。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1: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21: 中国向
2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2: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7: 穿越千年时光，
15: 推开历史之门，
17: 打捞人间烟火，
15: 走进市井巷陌，
2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5: 农夫挥锄耕耘。

0: 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2: 雨集和九州这两个名称呢，往往见于后世诗人的吟咏当中。我们先举些例子吧。一，雨集指称全国，比如唐朝这个张悦的诗，闻名片雨集，光寡达饶心。再比如说五代晋朝的武功五歌，百川流雨集，万国代尧天，啊，这都是雨集指全国的例子。那么以九州来指称全国，比如唐朝著名诗人王昌龄的《放歌行》，清月动千门，黄风披九州。南宋陆游的《示儿》诗，此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等等。那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雨集和九州这两个名称啊，在诗中往往是成对出现的。比方说南北朝的时候，于信的诗，九州幽同雨集，四海何得尧臣。名人胡亥的诗，鸿飞九州也，五愿观雨集。啊，所以雨集和九州这两个名称指代我们的全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会有雨集九州这两个我们祖国的名称？那么为什么这两个名称又往往成对出现呢？细说成头，那么这里面不仅联系着有趣的历史事实，而且还夹杂着许多的神话传说。那么我们现在说是神话传说，那么当然里面有一些历史事实在里面。读过圣经的朋友都知道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没有读过圣经的朋友也肯定听说过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建载于圣经的创世纪里，说上帝耶和华看到他创造的世界变得一团糟了，于是呢就决定毁灭所有的人类，只留下为人虔诚啊和人和睦相处的好人诺亚一家。于是上帝告诉诺亚，你要造一条大船，啊，最后造出来的这条船啊，长450英尺，宽75英尺，高40多英尺，这跟现代的远洋货轮差不多大。那么诺亚又捕捉了很多的动物放到了船上，然后上帝就让暴雨先连下了40个昼夜，洪水可以说是汹涌澎湃，淹没了整个的地球。只有诺亚方舟漂泊于汪洋大海之上。那么等到洪水消退了，诺亚一家和他带到方舟上的动物成了这一场可怕的洪水后仅存的生物，并且一直繁衍到了今天。这是圣经里面诺亚方舟的故事。那么大家是否知道呢，在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创世纪，这就是大禹治水。那么话说尧帝的时候，洪水滔天，到处泛滥，人民不得安身，于是尧帝命令汞治理洪水。那么汞用围追堵截的办法治了9年，就是堵上了这里又溃漏了那里，尽管非常的辛苦，忙得焦头烂额，却没有什么成效。那么接替尧帝的舜帝一怒之下就把汞杀了，那么又委派汞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洪水。禹接受了父亲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劳心焦思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为了治水，禹累的是身体枯酥，那么史家记载说他的嘴变得像鸟儿一样的尖小。那么由于长期泡在泥水里，禹的大腿上没有白肉，小腿上没有汗毛，

翻山越岭，到处奔波，以至于脚上长满的老茧，以至于行路困难，一伯也觉得，人称雨故。也许是雨的真诚感动的上苍，又也许是雨的确治水有方，反正洪水被雨治平。那么治平洪水以后呢，地下丰功伟绩的禹获得了大禹的称号。那么大禹就是伟大的禹的意思。那么随后又接受了舜帝的禅让，成了新的君王。那么大禹嘛，后来把他的位置传给了他的儿子启，这个标志着夏朝的建立，那么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君家国三位一体的新时代。那么这个新时代历时4000多年，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推翻帝制，才宣告结束。大家想象一下，在大禹那样的上古的时代，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那样的时代，能够制服滔天的洪水，这是不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那么大禹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奋斗的精神，刻苦耐劳，公而万私的优秀的品质，调查规划，因势利导的科学态度，那么是不是我们特别值得尊敬的英雄？也因为此，大禹得到了后世长久的怀念。那么这种怀念呢，又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出来。比方说，围绕着大禹的神话传说，那是丰富多彩。那么大禹治水的过程中间，得到了应龙、巨龟和河精的帮助。应龙是一种龙啊，历练千年的一种龙。说应龙飞到高空，鸟瞰大地，观察地理形势，然后用尾巴画地，做出标志。那么大禹呢，就顺着标志率领着民众，疏通、拓宽、开凿了一条又一条的河道。那么这些河道呢，后来就成了我们所熟悉的大江大河。那么巨龟驮着大禹从天地那里求来的一种土壤叫稀壤，那么稀壤是一种可以无限生长的土壤。那么驮着这些稀壤呢，堵塞河堤的决口，那么另外在必要的地方多撒一些，后来呢就长出了山丘。那么神话传说里面又有说，人面鱼身的黄河的河精从翻腾的水波里面跳降出来，双手给大禹奉上了河图。那河图上面画的是什么呢？河图上面画的是治水的规划和方案，所以大禹治水啊，真的是超乎人力的东西啊，所以得到了应龙啊、巨龟啊、河精等等的帮助。这当然，大禹治水也扰扰了水神共工。那么共工呢，一夜之间把洪水的水位提高了好几丈，许多山头都被淹没了。那么面对这样的恶神，当然只能够采取武力。于是大禹召集了天下的穷神，最后打败了共工。这都是围绕大禹的一些神话传说，非常的丰富多彩。再比如说，围绕着大禹的感念和感恩，可以说真的是真挚友情。左传里面记载，周天子派刘夏出使，那么在洛水入黄河的地方，刘夏面对着滔滔的河洛，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由衷的感叹，说美哉禹公，明德远矣，微禹勿其愚乎？那么这话的意思是说呢，多么美好啊！大禹的功劳，大禹那光明磊落的道德可以说是照耀千秋。倘若没有大禹治平洪水，我们这帮人早就变。

0: 变成了鱼鳖，啊，这是这一段对大禹的称赞。再比方说，孟子称赞大禹说：“禹苏九合，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这话是说大禹疏通了九河，田地不再遭受水患，因此中原大地的人们才有了粮食，才有了食物。啊，如果没有大禹，我们都要饿死的。啊，这是围绕着大禹的感恩和感念，真挚友情。再比如说，围绕着大禹的名胜古迹，可以说是星罗棋布。陕西的浔阳县有禹穴。那是大禹治理汉水的时候住过的地方。山东省的济南市有禹登山，传说那是大禹攀登过的山。再比方说，四川的汶川，相传是大禹的出生地；浙江的绍兴，相传是大禹的安葬地。那么这几个地方有关大禹的名胜古迹就尤其繁多。至于禹庙，就是祭奠大禹的那些庙宇，那更是遍布神州大地，数不胜数。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所以这大禹啊，因为治平了洪水，你看，围绕着他的神话传说是丰富多彩，围绕着大禹的感恩感念那是真挚友情，围绕着大禹的名胜古迹那是星罗棋布。但是相对而言，禹籍和九州这两个我们祖国的名称，更加彰显了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那么这又怎么理解呢？其实归根到底，大禹治水的功劳不在水，而在地。那么道理很浅显，禹离不开水，人离不开地。那么大禹治水，使得洪水各归其道，汇流入海，才进而使得陆地显露出来，为人所居。那么这就正于《左传》里面的描述，啊，《左传》里面描述到：满满禹籍。化为九州，经其九道，名有顷庙，兽有茂草，各有幽处，得用不扰。那么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满满无际的禹籍啊，被划分成了九州，开通了条条的道路，百姓们有了居住的地方和祭祀的宗庙。野兽有了丰茂的青草，他们和他们各有各的住处，遵守道德，互不干扰。那么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禹籍是被划分为九州的，禹籍的范围就等于九州，所以禹籍和九州本来是相互关联的一对名称。所以我们这一讲为什么要把禹籍和九州这两个名称放在一起，原因也就在这里。那么说到这里，新的问题就来了：禹籍和九州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出现这对名称？出现的时间和指称的范围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先来说禹籍，大概是在西周的时候出现了禹籍这个名称。那么从字面意来理解，禹籍就是大禹的一跛一瘸的禹步所走过的地方。那么大禹走过了多大的地方呢？按照善书禹贡的记载，那是包括了从黄河北岸到长江北岸的27座山，包括了弱水、黑水、河水、汉水、江水、济水、淮水、渭水和洛水9条水。马马虎虎的说吧，就相当于当时人们所理解的全国各地吧。正是因为大禹治水，拯救了大地，造福于万民，人们为了纪念和缅怀大禹的功绩， 那么就把大禹所踏遍的山山水水合称为禹籍，而延续下来，禹籍就成了我们全国的代称，这是禹籍。我们再来说九州，稍晚于西周时出现的禹籍名称，在春秋的时候出现了九州的名称。考察九州的原始含义，其实不是指九个具体的州，而是指水中的许多州。那么这得从九字来说起。那么在中国古代啊，九往往不是一个实数，而是表示数量多到无以复加的虚数。那么清朝的著名学者汪中曾经写过一篇经典性的文章，叫《十三九》，说凡一二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也就是说，九是虚指的极数。比方说成语九留一毛，不是九头留一根毛的意思，而是说从很多的牛身上拔下一根毛，比喻在极大数量中间的极小数量。九州也是这样，本来是指许多的州。那么州又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解释说，说州啊，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绕其盘，从重川。我们看这个字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州是什么？水中间可以住的地方啊，周围围的都是水啊，所以一个川、两个川、三个川的。那么另外这边这个州呢，我们看这个字呢，它好像写照的是左右前后都是水，那么这是古文州，也就战国时代州字的写法。所以这意思就很清楚了，原来啊，州是个会意字，指水所围绕的陆地，或者说指人们可以居住的水中的陆地。那么大概就相当于现在水中间的岛吧。当然这个意思的舟呢，现在我们写作三点水边的这个舟，我们经常讲长江里面有江心舟啊，这个舟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原来的写法呢，没有三点水，因为这个字里面水的成分已经很多了。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禹籍和九州是一对名称呢？原来他们都和大禹治水有关系，因为大禹治平的洪水显露出数数多多块的陆地，人们得以安居在这些陆地之上，所以这些陆地就被合称为禹籍。那么禹籍是由许许多多块陆地，也就是水中可以生活的州所组成的，所以呢，禹籍也被称为九州。这禹籍九州这两个词，我们从字面意思结合古文字能够理解出来的意思。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花盆里的风信子，作者丁立梅。他一直不是个好学生，惹是生非，自由散漫，不学无术。老师们看到他就摇头，同学们也不待见他。为了让他少惹事，老师们对他说：张星，这次考试你可以不参加。张星，星期天补课你可以不来。他乐得逍遥，整日里游东逛西，打发光阴。偶尔坐在教室里，也是伏在课桌上睡觉。

微笑的眼。女老师手上托一个小花盆，对她说：张欣，这盆花放在你旁边的窗台上，交给你管理，可以吗？他有些意外，一时竟愣住了。定睛看去，花盆里只一坨泥，哪里有半点花的影子？女老师看出他的疑惑，笑吟吟说：泥里面埋着花的根呢，只要你好好待它，它会很快长出叶来，开出花来。他接下花盆，心慢慢湿润了，第一次有种被人信任的感觉。虽然表面上他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极少在东游西荡，待在教室里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不再伏在桌上睡觉，他给那盆花松土浇水，他的眼光常不由自主地望向那只小花盆，心里开始充满期待。春寒料峭的日子，那盆土里竟冒出了嫩黄的芽。芽最初只有指甲大小，像羞怯的小虫子，探头探脑地探出泥土来。啊，出芽了！心里的欣喜排山倒海。同学们簇拥过来，围在他的座位旁，和他一起观看那粒芽包包。弱小的生命在他们的守望中渐渐蓬勃起来。三月的时候，葱绿的枝叶间开出了桃红的花，一朵追着一朵，密密的，居然是一盆漂亮的风信子。他激动地拉来女老师，女老师低头绣花，突然微笑着问他：张欣，你知道风信子的花语是什么吗？他茫然地摇摇头。女老师说：风信子的花语是，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他没有吱声，若有所思地打量着那盆花。桃红的花朵像燃烧着的小灯笼，把他暗淡的人生照得色彩明艳。他开始摊开课本，认真学习。他本不是个笨孩子，成绩很快上去了。老师们都有些惊讶，说：张欣呀，没看出你这小子还有两下子呀。他羞涩地笑，坚硬的心像窗台上的那盆风信子慢慢地盛开了，有些疼痛，有些欢喜，做人的感觉原来是这么的好。后来他毕业了，由于基础太差，他没能考上大学，但他却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支点，租了一块地专门种花草。经年之后，他成了远近闻名的花匠，培育出许多品质优良的花卉，其中有各种各样的风信子。

0: 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孙黎的《我的读书生活》，一起来听。最近北京一位朋友独创新论，把我的创作生活化为四个阶段，我觉得他的分期很是新颖有意思。现在回忆我的读书生活，也按照他的框架分四期叙述。中学六年为第一期，当然读课外书从小学就开始了。在村中上初小，我读了《封神演义》和《红楼梦》。在安国县上高小，我开始读新文学作品和新杂志，但集中读书还是在保定育德中学的六年。那时中学确实一个读书环境，学校收费为的是叫人家子弟多读些书。学生上学，父母供给不易，不努力读书也觉得于心有愧。另外离家很远，半年才得回去一次，整天吃住在学校，不读书确实也难打发时光。特别是在高中二年，功课不那么紧，自己的学识有了些基础，读书眼界也开阔了一些，于是就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上。读书的方式，一是到阅览室看报看杂志，二是在图书馆借阅书籍，三是少量购买。读书兴趣初中时为文艺作品，高中时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新的文艺理论。中学时期记忆力好，读过的书能够记得大概，对后来有用处。毕业后流浪和做事为第二期，在北平流浪做事断断续续有三年时间，主要也是读书，逛市场逛冷摊也算是读书的机会，有时买本杂志，买本心爱的书带回公寓看，那是很专心的。后来到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书一年，教务很忙，当一个班的级任，教三个班的课，看两个班的作文，夜晚还得要读些书并做笔记，挣钱虽少，买书算是第一用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第三期，这合起来是十一个年头，读书也只能说是游击式的，逮住什么就看点什么，说什么时候集合就放下不读。书也多是房东家的，自己也不愿多带书，那很累人。在延安一年多，生活比较安定，鲁艺有个图书室，借读了一些书。这十一年中当然谈不上买书。进城四十多年为第四期，进城后大量买书，以时常记载文字不细说。期间又分几个小阶段，初期还买一些新的文艺书，后遂转为购置旧书。购旧书先是买新印的，后又转为买石印的木版的。先是买笔记小说，后买正史野史，以后又买碑帖、汉画像、砖、铜镜拓片，还买出土文物画册、汉简汇编一类书册。总之是越买离本行越远，越读不懂，只是消磨时间，安定心神而已。石印书、木版书一般字体较大，书也轻便，对老年人来说已是难得之物，所以我还是很爱惜它们。这些书没有标点，注释也很简单，读时费力一些，

但记得准确。现在有些古书经专家注释，本来很薄的一本一下胀成了很厚的一册，正文夹在注释中间，如沉入大海，寻觅都难。我觉得这是喧宾夺主，古人著书主张简要，且夹注在正文之间，读起来方便。另外什么都注个详细，对读者也不一定就好，应该留些地方叫读者自己去查考，渐渐养成治学的本领。我这种想法不知当否。我的读书从新文艺转入旧文艺，从新理论转到旧理论，从文学转到历史，这一转化也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这只是个人经历，不足为法。我今年也很少买书，原因是能买到的不一定想看，想看的又买不起，大部头的书没地方安置，也搬拿不动了。虽然买了那么多旧书，中国古典散文诗歌读得多些，词曲读得并不多，特别是宋词，中学时买过一些，现存的全宋词60名佳词都捆放在那里，未能细读。元曲也是这样，60种曲元曲选买来都未细读，只是在中学时迷恋过一阵《西厢记》和《牡丹亭》，这两种剧本经我手，不知买过多少次，赋也不大喜欢读。今年在读《汉书》时，才连带读上一遍，也记不住了。人的一生，虽是爱书的人，书也实在读不了多少，所以我劝人读选本，老年对书的感情也渐渐淡了，远了。平生读书是为了增加知识，探求文采，不读浅薄无聊之书，不看下流黄色小说，不在这上面浪费时光，已经发现便不屑再顾，这绝非欺人之谈。总之，青年读书是想有所作为，是为人生的，是顺时代潮流而动的。老年读书则有点像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身心有些疲劳，想停下桨橹，靠在河边柳岸，凉爽凉爽，休息一下了。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复兴的《母亲》，一起来听。世界上有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那一年，我的生母突然去世，我不到八岁，弟弟才三岁多一点，我俩朝爸爸哭着要妈妈。爸爸办完丧事，自己回了一趟老家，他回来的时候，给我们领回来个小脚女人，后面还跟着一个小姑娘。爸爸指着她对我和弟弟说，这就是你们的妈妈。望着这陌生的娘俩，我想起了那无数人唱过的凄凉小调，小白菜呀，地里黄，两三岁呀，没了娘。我恨爸爸为什么给我们找了个后妈，说不出的一种心情。我把妈妈生前的照片翻了出来，挂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以此向后娘示威。怪了，她不但不生气，而且常常踩着凳子上去擦照片上的灰尘。有一次她正擦着，我突然向她大声喊着，你别碰我的妈妈。好几次夜里，我听见爸爸在和她商量，把照片取下来吧，而她总是说不碍事儿，挂着吧。我渐渐地对她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好感，但我还是不愿叫她妈妈。我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只是为了省出家里一口人吃饭，她把她亲生的闺女嫁到内蒙的那一天。那年小姐姐才刚刚17岁，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外面飘着雪花，爸爸看小姐姐穿得太单薄了，就把家里唯一一件粗线毛大衣给小姐姐穿上，她看见了，一把扯了下来，别，还是留给她弟弟吧，啊。车站上，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她向女儿挥了挥手。寒风中，我看见她那像枯枝一样的手臂在抖动。回来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叨叨，好啊。闺女大了，早寻个人家好啊，好。我实在是不知道人生的滋味，不知道她一路上叨叨的这几句话是在安抚她自己的那颗流血的心。她也是母亲，她送走了自己亲生的闺女，为的是两个并非亲生的孩子。世界上有这样的后母吗？望着她那日趋隆起的背影，我的眼泪一个劲儿地往外涌。妈妈，我第一次这样称呼了她。她站住了，回过头来，愣愣地看着我，不敢相信是我在叫她妈妈。我又叫一声妈妈，她竟呜的一声哭了，哭得像个孩子。多少年的酸甜苦辣，多少年的不公和委屈，全都在这一声妈妈中溶解了。母亲啊，您对孩子的要求就是这么少。那一年爸爸因病去世了，妈妈先是帮人家看孩子，以后又在家里弹棉花拆线头。妈妈就是用弹棉花拆线头挣来的钱供我和弟弟上学。望着妈妈每天满身满脸满头的棉花毛毛线头子，我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我常想，亲娘又怎样？从那以后的几年里，我们家的日子虽然过得很清苦，但是有妈妈在，我们仍然觉得很甜美。 无论多晚回家，那小屋里的灯总是亮的，橘黄色的灯光里是妈妈跳动的心脏。只要妈妈在，那小屋便充满温暖，充满了爱。我总觉得妈妈的心脏会永远地跳动着，却从来没想到，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妈妈却突然地倒下了，而且再也没有站起来。像往常出远门一样，妈妈她把家里的所有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还给我和弟弟蒸好了一锅馒头。望着妈妈留下的这些遗物，我和弟弟失声痛哭，祈求妈妈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们，原谅我们儿时的不懂事，而我却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妈妈还记得吗？那次你兴匆匆地去学校开家长会，我嫌你是一双小脚，嫌你穿的是对襟小褂，嫌你长得太土气了，我硬是把你堵在学校门口。我和同学们说，她不是我的妈妈。就这样，妈妈还原谅了我们，说我们还小，不懂事。妈妈，在这个世界上，我什么都可以忘记，却永远不能忘记为我们操劳一生的您。您一生一个大字不认的，却培养了两个读书的我们，甚至到您去世了，还没有人知道您叫什么名字。世界上有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帖子，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可以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

0: 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正说到任城大侠徐师仁出世，您一听这名啊，哎，任城大侠好像挺俗的，是不是你王老师自己编的呀？啊，编个任城大侠、洛阳大侠、济南大侠，不是，不是啊，历史上有这个人呢，铭文记载的呀。那当时就被人誉为任城大侠。那怎么成大侠的呀？幸亏遇到了上官氏啊，差一点徐师仁没死了，得瘟疫了吗？正巧被上官氏和尤俊达的父亲两口子碰见。当年呢，他们两口子那可以说纵横武林呢，是有名的绿林抗力，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咱说的是现在这个地理位置，就这一大片，就华东这块吧，都是人家的势力范围。开始就住在任城啊，没有搬到武南庄呢。搬武南庄那是后来，姚俊达为了结黄杠， 假装金盆洗手，花巨资买下武南庄那一大片地，当了员外爷了，就拿此洗白自己。之前呢，老尤家是在任城这一带呀。当时尤俊达的父亲、尤俊达的母亲非常年轻啊，结婚没有几年，刚生了尤俊达呀。当时尤俊达也就是三四岁呀，放在家里头，自然有人照顾。这两口子平常带着人呢，到处打家劫舍，降马们，当然了，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啊。路上碰到两只狼在咬着孩子，那能不着急吗？就把这两只狼赶跑了。一看孩子病了，赶紧的送到医馆找大夫一医治，哎，还真就把这徐诗人给救活了。一问呢，哦，父母双亡，染瘟疫了。还有没有其他亲戚？没有了，我打小就不知道我们家有亲戚，我们家太穷了，可能有亲戚也从来不来往，就跟着我父母生活，现在我父母也死了。小孩说着噼里啪啦往下滴眼泪。哎呀，两口子一看于心不忍呐、啊，行吧，是个孤儿啊，哎呀，碰到我们两口子了，也算呢跟我们有缘。这么着吧，你没地方去的话，干脆啊就留在我们身边，这么着吧，就以师徒相称吧，收你为徒啊，做我们个小徒弟，在家里呀、啊、打扫打扫卫生，料理料理家务，行不行？哎呦，那哪不行啊，有饭门了。徐世仁呐、啊、跪倒在地，千恩万谢呀。就打那开始，徐世仁就留在了老尤家呀，给老尤家就当个徒弟了。说徒弟也好听，其实那个时候徒弟啊，真的就是帮着师傅啊料理家务，晚上端洗脚水，早上倒尿盆，帮着师傅师娘哄孩子。那毕竟比尤俊达大几岁呀、啊、就看着尤俊达吧。这两口子忙啊，绿林事务太多了，经常不在家呀。哎，等回来了有功夫了，也教一教徐世仁武艺，就给打基础呗，微微腰，压压腿，教趟拳，来个棍，反正是给教小孩似的，慢慢的打基础吧。徐世仁对师父对师母那非常的敬重啊，知道人家给自己一口饭，他呢就把这当作家了。说任劳任怨这词儿呢，哎，有点不恰当，您呢抽象理解就行了，精神是这个精神，在家里头有什么活都干，抢着干，眼中也有活。所以尤俊达的父母对这徐世仁也非常满意，这孩子呢不错，品行好。就这么着，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徐世仁呢也成了大小伙子了，十八九岁了。结果呢，尤俊达的父亲去世了，把师父安葬之后，尤俊达还小呢，没成人呢，上官氏啊还得拉扯尤俊达成人，就找这徐世仁商议呀、啊、你师父死了，现在这一大摊子呀，按说就交给你兄弟呀，但是你兄弟呀年岁还小，我呢还得帮着他打理，你作为他的哥哥的，你呀也替师母我分担一些，咱俩呢把你师父留下的这个产业咱给你这兄弟呀置办起来，你兄弟未来呀做头，你就可以做山东的二把手，你看如何呀？上官氏啊跟徐世仁这么一商议，徐世仁呢不干。怎么不干呢？徐世仁这个人呢脾气也古怪，比较倔强，一则呢是山东人，山东人都犟啊，二一则呢他们家本来就是原生家庭就非常的穷苦，也没有亲戚，或者说有亲戚那亲戚老给他们家掰眼儿。总之呢，他的父亲母亲都很倔强，我们呢谁都不靠，我们靠自己，就不信了撑不起个家。

养不起孩子，所以再苦再累也咬牙坚持，万事不求人呢，不向人低头哈腰。另外呢，徐世仁父亲打小教育徐世仁，咱就是穷死饿死咱也不能拿别人东西，也不能偷别人东西，要是让我看到你偷谁家东西，我砸死你的腿。就以这种恫吓吓唬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哎，最淳朴的道德观吧。那么徐世仁呢，生活在这样的原生态家庭里，他受的是这种淳朴教育，所以呢视恶如仇。那他跟老尤家不一样，老尤家呢，人家是久在江湖啊，江湖道啊，那就是一个比较油滑的道。为什么姓尤啊？姓赖尤啊？不是那意思，反正是比较油滑，比较圆滑，遇事呢不大走死胡同，哎，只要是自己能够解释的，自己这个心能开喽，那就行啊。哎，比如说偷吧，抢吧，打家劫舍吧，那人家自己可以解释，我这不叫恶，哎，我的那都是杀富济贫，我呢叫做替天行道，我呢叫做损有余而补不足，哎，这老天都是公平的啊。那为什么他发大财，那有些人就得饿死呢？老天呢就得让我们这种人呢替他做平均这个事儿。我们有打钱多的人家呢拿出钱财给那钱少的人家，这样一来呢，钱多的人家呢损点财他也饿不死，钱少的人家本来要饿死了，哎，有了财他们呢也活了，这就叫做替天行道。那说了，那你替天行道了，你拿人家一百两银子给穷人给十两，那九十两你可落自己腰包了啊。对了，嗯，我们这叫这叫提成啊，或者是辛苦费，那老天不能白用我们吧，啊，那我们怎么也得收取一点运营费呀，对不对？就跟做公益似的，你人家捐了款了，那公益机构是可以留取10%的，人家自己的运作呀，我们呢也相当于公益，好嘛，你们能给公益相比吗？人家自己解释啊，哎，就相当于公益了。这么一解释，嗯，把自己解释通了，那自己自然的就不萦怀了。但是徐世仁他不一样啊，他来到尤家，虽然师父师母对自己很好，把自己就当自家孩子了，没有半点亏欠自己的，但是徐世仁呢，对师父师母他所领导的这个强盗集团响马团他们所作所为呀，看不惯，哎，这怎么又把谁家抢了，怎么又把谁家偷了，又大箱小箱的往家里拉银子，这都是人家的呀，这不是咱自己挣的呀。时间长了明白了，哦，原来我师父师母乃是响马头啊。哎呦，他心里头挺不是滋味的，怎么呢，你看我怎么落这么一个家呢，哎，闹了半天我师父师母养我的那东西全都是偷人家的抢人家的换来的呀，哎呀，我对不起我父亲呢，我父亲生前千叮咛万嘱咐，一个劲的告诫我，宁可饿死也不能够偷人家的抢人家的。可现在呢，这贼头拿偷的抢的养活我了，哎呀，他很矛盾呢，说离开师父师母吧，一则上哪吃饭去，学艺没成呢，另外一则呢确实也不忍心，人家对自己如同亲生儿子一般，那怎能说现在离开就离开呢，尤其最后那两年尤俊的父亲身体不好，人家徐世仁侍候在床边的，端屎端尿非常的孝顺，也是报答尤俊达的父亲的，那更不能离开了。但这么多年呢，尤俊达的父亲尤俊达的母亲也曾经啊想把这孩子培养成一

0: 个接班人呢。起码来说呀，为我儿子也培养成一个好帮手啊。未来这东边的天下就是你们哥俩的呀。嗯，所以从现在开始啊，跟着我，我先带你走走江湖。十来岁的时候，尤俊他父亲就有心带徐世仁走江湖，坐响马，哎，看我们怎么偷，看我们怎么抢。但是呢，每次向着徐世仁开口，都被徐世仁拒绝了。徐世仁不愿意干。开始尤俊达的父亲呢还挺生气，为什么不愿意干？徐世仁山东人呢也不会撒谎，吞吞吐吐的就把自己父亲教导说出来了。我父亲说了，不能抢别人东西，不能拿别人东西。哎呀，姚俊达父亲一听当时恼怒了，合着我在你面前我就这个形象啊？你那么的瞧不起你师父我呀？不是师父，不是，我没有瞧不起你，我这人呢，拙嘴笨腮，我也说不清楚。总之啊，我父亲他不让我这么做，还望师父不要逼徒儿。开始尤俊达父亲想不通啊，抡拳要打，举巴掌要扇的，被上官氏挡住了。你看上官老太太女悍匪，在家里头尤俊达的父亲都怕他三分的。您别看尤俊达父亲东边总飘袜子，在家也怕婆啊。上官氏能当尤俊达父亲半边天，上官氏给拦住了。行了行了，上官氏说，你啊，你也甭生气，你就多余，孩子说的一点不假呀，咱自己都不清楚咱自己谁吗？咱不就是贼吗？咱不就是响马吗？说好听的绿林英雄，说不好听的那就是臭贼呀。咱这个道那就是黑道啊，咱心里头心知肚明，只不过呢咱已然上这条船了，咱下不来了，咱这一辈子就这么待在上面了，没辙，为了生存嘛。但是人孩子现在可是清白之身呢，人家心中有善念，人家就不走这条道，人家要走正道，人家要走正道，要走一条光明大道。咱应该鼓励孩子，应该支持孩子。世仁呐，你做的对，你想的也对，师母我支持你，你不愿做我们这一行就甭做，好不好？以后呢谋一个好的职业，你这一身武艺也别搭了，还得好好练啊，哪怕未来呢货卖帝王家呢，那也成啊。以后再说，以后再说。那么后来呢，尤俊达的父亲有几次都想着呀把这徐世仁给拉下水，拉上贼船。小屁孩懂啥呀啊，别看原来那么想法，慢慢慢慢我疏导他，咱干的也是一个好事业呀，咱杀富济贫呢，不然的话你跟着我，我这一大摊子未来你一点不继承啊，人多少人想当我徒弟我都没收啊。你这边我上杆子你还不给我脸呢，你还又找徐世仁说了几次，但徐世仁还是那话，师父您别逼我，您就算呢把我拉到前面去，我也杀不了人，我也抢不了货。后来上官氏就把丈夫拉住了，说你呀，你这人就贱。我怎么贱了？怎么贱了？孩子早就说好志向了，你为什么非得动孩子善念呢？岂不闻不动道人心吗？人家有心向善，有心修佛啊，你非得拿酒肉放人面前看人吃不吃，非得把大姑娘扒光了扔人怀里看看人家能不能坐怀不乱，你这不是动人心吗？你这多的罪过呀。这孩子既然不愿走咱这一行，咱呢就别强逼了，强扭的瓜不甜呢。他愿走正道，还那句话，咱鼓励你，好容易有个徒弟未来走了正道了，弄不巧啊 咱哪天真的啊，马高凳短，被官府抓了，人家可能当官了，看到咱俩，到那个时候人家再报恩，把咱给放了，有可能。行了行了，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啊。哎呀，好在你儿子挺上路的，子承父业，你这个老贼呀，以后也有个小贼继承你的遗产了，这就得了。况且你儿子身边，这不还有朱能吗？他小哥俩都挺上道的，你呀就重点培养他们俩吧。就这么着，后来尤俊的父亲也不再强迫徐世仁跟着自己做买卖了，一直到自己死亡啊。这时上官氏又把徐世仁叫到近前了，说：“世仁呐，你师父死了，偌大的家产，这么大的产业都落在我头上了。”你兄弟还没成年呢，你看能不能帮师母两年，咱打理打理这生意呢？如果说孩儿啊，你还是原来那个想法，哎，你还是不愿意走绿林这个道，那孩子呀，师娘我呢，今天把这话也跟你说开了，我这里就不留你了。当然了，师娘给你啊，准备了充足的钱财。你拿的钱财，愿意去哪去哪，买房子置地，哪怕说你说读书，哎，你说回头啊，去出力报效去，都够了，都够了。师母，我为什么不留你呢？孩儿啊，你年岁也不小了，18、9岁了，有你师父在，没得问题。别人那不说闲话，你师父不在了。你师母孤儿寡母的啊，留你个大小伙子在家里头，好说不好听，你也明白这个道理。另外呢，你也成人了，这功夫学的也差不离了，应该自己啊闯荡闯荡了。除非你说你继承你师父遗产，帮着你兄弟，咱们继续干绿林买卖。哎，那可以，那可以，你跟你兄弟就在前面。师母，我在后面给你们出谋划策，给你们做顾问。那年代有顾问吗？就这意思。哎，我在后面呢，给你们呢料理料理，哪地方不懂，我教你们，我就不抛头露面了。如果你不愿意干这一行，我得抛头露面，那你呀就不要在我身边了，你呀自谋生路吧。你的羽翼已然丰满了，小雏鹰迟早得离开老鹰啊，得自己飞翔啊！这家呢也不连累你了。你上官氏不愧是绿林女悍匪呀，说话办事嘎巴利落脆，不像有些人呐讲不出来，想让人走啊，哎呀又碍于脸面，一丝丝坑坑唧唧，半天呢难以表达自己的意思，还得让人猜。上官氏不用，有什么我摆在面前呢？哎，两条路你选吧。哦，徐世仁呢，心放下了。怎么心放下了呢？其实徐世仁这些天呢，也一直悬着这颗心，给自己师傅料理丧事，这心呢就一直吊着。怎么呢？师傅死了，家中谁来撑着房梁啊？是我现在撑着，还是让我兄弟现在马上就撑起来呀？我要撑着，那势必我得进入绿林呢，帮着我师娘啊，就得干他们那勾当。但是我不能干呢，理念不一样啊。那如果说我不撑，让我兄弟撑，我待在这里，我哎呀，多别扭啊！这有人闲言闲语，这瓜田李下的，这玩意儿确实得避嫌呐。今天师母主动提出来了，而且给自己两种选择。他当然知道上官氏没有恶意，他知道上官氏脾气，这么多年了嘛，跟自己的母亲一般呢。所以当时徐世仁跪倒在地，师母啊。要让徒儿我选，徒儿啊， 我选第二条路。哎，上官是一把拽起来了，行，孩儿啊，我就知道你这个心呐，比铁还硬啊。不过也好，人呢就得有自己的志愿，那不能够随意转变呢。既然你决心走正道，师母啊，我还是那句话，赞赏，而且呢，我支持，绝对支持。行啊，这话说开了，银子呀，我也准备好了啊，足够你买房子置地。今天天也不早了，咱呐一家人再吃个团圆饭，明天呢你就启程上路吧。愿意去哪就去哪，遇到困难再回来，一点事儿没有。当晚呢，这一家人坐在一起，又吃了一顿团圆饭。许世仁仍然是回到自己平常住的屋里休息。等到第二天一早，上官氏再找许世仁，人不在了，走了，桌上留下一封信呢，大意就是：师娘啊，孩儿，我走了，您的银子留着，以后要银子的地方多了，徒儿我就不带了。得，上官氏一看，你看看这银子，人家嫌脏。哎呀，孩儿啊，行啊，你就清清白白的做好人吧。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啊，一个人一个脾气，一个人一个秉性，每个人看待这个世界戴的有色眼镜不一样啊，都戴有色眼镜，当然了，都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呀、啊，怎么呢，都得戴着自己喜恶的有色眼镜去关照这个世界呀、啊。有人一瞅这座山，哎呀，巍峨高耸啊，我得征服它，太好了，我要爬它。怎么呢，登山爱好者，哪山最险，哪座山最不容易爬，我必须上上。哎，我见到这山呢，我高兴，登到山顶了，哦吼吼，我征服你了。征服什么了？你不过是站在山顶而已呀、啊。在他内心舒畅啊，他觉得我把山征服了。但有些人一瞅啊，哎呦，干这玩意儿干嘛呀，这不找死吗？在家待着好不好啊，你非得爬山干嘛呢？哎，哧溜一下子滑到山谷里了，不摔死 他们也得等救援队呀，浪费国家资源。

呢，呜噜呜噜开着飞机呀、派多少人呢去找你。还有那爬野山的更可恶。这山有什么好的，还不如把它打平了，石头盖房子，里面有些矿石啊，练吧练吧，咱还能造船造飞机呢。有人对着山呢他厌恶，山还是那座山，那为什么在不同人眼中它又成为好恶不一样的两座山呢？那就是因为人之好恶而导致事物之好恶呀，都是带着有色眼镜的。所以佛家有云呢、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啊。谁让你动心了？你一动心就调动了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拿这种价值观世界观去判断天下的一切，那肯定就会产生扭曲的效果，它就不是它第一了，不是它本源了。这就是讲到哲学上面了，咱就不讲那么多，就说这个人呢，每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不一样，所以咱们为人处事啊就得注意这一点，和光同尘，人家的观点跟自己观点不一样很正常。哎，我喜欢这个，人家不喜欢这个，很正常。但往往呢，咱就爱拿双标去规矩人，别人思想跟自己思想一旦不一样，那你那就错误的，我非得给你扭过来不可，结果产生了很多纠纷，很多的不愉快，很多矛盾，那是何必呢？哎，要理解这个世界之所以绚丽多彩，那正是因为啊思想不一的芸芸众生啊，不然一个个整齐划一，那哪成世界呀？那多枯燥啊！就拿这徐世仁来说，你看，生活在贼窝子里，居然出淤泥而不染，我就不愿意去抢人去偷人。我觉得呀这样做不对。那么幸亏呢遇上一个好师傅，尤其是遇上一个好师娘上官氏，上官氏就比较开通。你别看我是贼，我的孩子不愿意做贼，愿意做一个走正道的好人，我欣慰呀，这就对了呀。哎，我支持我鼓励，但是你就不能在我这里了，因为你跟别人格格不入啊。我可以赞同你，别人可未必呀、时间长了闹出矛盾，那别人说你是哪头的呀？你这不是吃自家饭胳膊肘往外拐，吊胖往里攻吗？有你这样的吗？还吃着香满的饭，你还砸着香满的锅，那哪成啊？容易引起矛盾。所以给这徐世仁那两条路，要么你留下改变你的志向，哎，我们这做响马也不错，替天行道，这也是好事啊！杀恶即是扬善嘛，你想通这一点，认同我们理念就行了，留下。要不然自己去闯荡去，你也长大了，那不是说像十几年前刚遇到你的时候还没有生活能力呢，现在也满身武艺了，也懂得人情世故了，已然长大成人了，干脆啊为自己理想闯荡吧，这里不是你的理想国呀，寻找自己理想国去吧。两条路任你选，徐世仁选择第二条路。上官氏呢给徐世仁呢准备了一大笔银子，就这笔银子拿走，买房子置地不成问题呀，你自立门户啊，自己为自己生活拼搏去吧。结果呢第二天一早一看徐世仁没影了，人去房空，房间里留下一封信留给上官氏的，那意思呀，师母不孝的徒儿我走了，感念师父师母十余年的教导和养育之恩，如此大恩徒儿我呀无以为报啊，我再怎么报答，哎，我以后再报我也报答不了，但是师母您如果有什么事儿，只要徒儿我知道了，只要您通知徒儿，虽千万里

是母啊，给我洗过了，那我还算能吃吧。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得来的，没看见。那闭着眼能吃，这钱我可知道啊。我师父，我师母，这全是抢人家的钱的，焉能要他呀？我呀，糟了！未来啊，靠我这一身力气，靠我的双手谋求我的生活呀！就这么着，徐世仁走了。走是走了，靠什么为生呢？这品德还挺高洁，还不愿意跟那些污垢同流合污，但是身无分文呢。哎，身上啊有力气，出去找活去，给人呢拉车扛木头，跟程咬金年轻的时候干的活似的，给人出力呗，挣点钱。另外呢，这不是会武艺吗？谁家缺少保镖，看家的护院的，给人家看家护院，也挣一些钱。但这玩意儿，那能发财吗？发不了财，糊口都困难呢。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就不错了。但是每天这武艺没落下呀，天天练习，天天练习呀。哎，有一次呢，他偶然一个机会，又找到一个工作呀。任城本地呢，有一个退休在家的隋朝官员，当然了，官职也不高啊，反正是致仕还乡的，家人呢也都死绝了，另外这老头也没有什么钱，最后就混成孤老头的一个了，一个人在家孤单呢，年岁大了也没人服侍，这老头啊也担心自己这个养老问题。怎么办呢？多少的有点积蓄，说没钱呢，是跟那大官相比他没钱，但是呢，当着隋朝这么多年的官员有一些积蓄。这老头啊，就托人给自己找一保姆，找一家政。那年代有这个词儿吗？就这意思，去看看呀，有哪个穷苦人，最好是男的，要女的没用。我这呢，眼瞅着就不行了。未来万一啊起不来床，得有人服侍。你要个女的没那么大劲，最好啊是一个家境贫寒的男老李，有把的力气。在我这我管他吃管他喝，另外呢每月还给他钱，只要他能够给我养老送终，我这积蓄未来啊都是他的，这都没问题。但是这个人呢人品一定得好，你别弄一个奸猾之人到我这来骗我的钱呢，那不行。最好是个老实巴交的农家汉，看看什么地方有，托衙人去寻找。哎，机缘巧合就找到了正在谋生的徐世仁呢。徐世仁现在穷啊，天天给人打着零工，你琢磨琢磨，那能赚多少钱呢？哎呦，狼狈不堪。但即便如此，人家徐世仁呢，应了滕王阁序那两句话了，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濯贪泉而觉爽，处酷者以忧欢呢。人家呢就是个心地高洁之人，当然还不到老当益壮的时候，那就是个壮。我呢即便到了老，我也不能移我的本心呢，即便是穷，我也不忘我的高洁志向。只要我本人高洁，哪怕是喝口贪泉，我也贪不了；哪怕是倒在干沟里，我也能够在那里尽欢，我也高兴，我精神非常的丰富。但问题，精神丰富了，这确实这个物质匮乏呀。肉体受不了啊！哎呦，在这朔风里啊，冻得抖抖嗦嗦的。正好人家找人说这边有这个工作，你愿意不愿意做？哎呦，徐世仁一听，我从小就伺候人呢，我师父我师母都是我伺候的，伺候人我明白呀。尤其我师父在病榻上两年呢，都是我去伺候我师父。怎么伺候病人，我有经验，
我愿意。

只要现在有一屋可以遮风雨，一日三餐能饱腹，钱不钱的都无所谓，我都愿意干。那好那好，那跟我来见见老爷子吧。就把徐世仁拽到了老头家。徐世仁一看呢，这不光是一间房子呀，三间房子，但是破破烂烂的，有的地方啊也已然漏风了。怎么的？就孤老头子一个，不是年轻力壮的了，这房屋破了也不敢登梯子去修啊，这万一摔下来了那还了得呀。这屋里头也一股臭味儿啊，也没时间打扫卫生。一看这老爷子谈吐不俗啊，那毕竟原来是当小官的呀，有见识。老头啊跟徐世仁这么一谈，问一问徐世仁他的经历，徐世仁呢也没有大隐瞒，就把自己身世给老头说了，说我呢是个苦孩子，父母双亡，眼瞅着要被狼给撕巴了，遇到了一对响马夫妇啊，把我给救了，带到家中抚养长大。但是呢我跟他们理念不一样，我不愿意当响马呀，故此呢长大成人之后就离开了他们，自己啊漂流在这世上，找一份工聊以糊口，聊以为生啊。他说的呢还都真话，但是呢没有说这两口子姓字名谁，就说呀某座山上的响马，他们呢居无定所，一会儿在这个山头，一会儿跑那个密林，反正我就跟着他们，从来没做过坏事。后来我师父病了，我在病榻前侍候我师父两三年，我有这个经验。我师父死之后，我不愿在贼窝子，这才出来呀，想靠自己能力呀，能够谋一口饭吃。哦，老头一听，你要说的是真的话呀，你这小伙子还真就不简单呐！啊，能够经得起这么大的诱惑，愿意跟着服侍我呀？我愿意，只要是有地方住，有东西吃就可以。这住不成问题，我这里三间房呢，这间房我住，你就住隔壁就行了。吃呢也不成问题，我呢还有些积蓄，能够吃到我死，可能啊还能给你留下点。但是呢我这也病了，需要人照顾，你可得给我照顾好了。咱们呢达成协议，有邻居做保人，如果把我侍候好喽，百年之后啊连这房子带我那钱都可以给你。如果说呢侍候不好，你要是贪我的钱，对不起，到时候啊邻居这里可能也报官，咱那丑话说的前头啊。老人家您放心，您放心，有地方住，有东西吃，我就感恩了。您呢我来服侍，我有服侍病人的经验。那就好那就好，既然这样，那咱爷俩呀就凑合凑合啊，咱就试试吧。咱呢先签一个合同书。说那年代有合同吗？有。合同这个词就自古而来的，签合同吧。找来李甲，找来邻居，中间的衙人也在这里，反正三方聚宝吧。老头跟徐世仁就签了一份合同书，就等于啊照顾啊赡养啊这么一个协议。老头揣一份，徐世仁拿一份，李宝那边放一份，万一有什么问题，三方合同拿出来那就可以打官司呀，说我把合同毁了，人家那边还有呢。就这么着呀，徐世仁就住到老头这里了。徐世仁勤快呀，一看房屋这么简陋，马上修补，大翻修没那个钱，窟窿堵上，上面漏的瓦，我找一些废的砖料瓦料我给补上，实在没辙，我拿些木板啊锯些木片啊，怎么着我也给你修补修补。窗户铃子我重新给你拧吧拧吧，窗户纸我重新给你贴一贴。徐世仁正当年呢，登高蹦远都不成问题，这功夫没撂下，墙那么高，纵身

房那么高，一抖身蹦上去了。哎呦，老头一看，哎，小伙子，是人，你还有这两下子呀？徐世仁说了，虽然我没成贼呀，但是呢，跟着我那贼爹贼娘啊，他们两口子呀，把这功夫都传给我了。哎呀，那你这么好的功夫，事后我这不算浪费了吗？啊，你应该报效国家去，求个一官半职的呀。我等于把你耽误了。哎，老人家，您呐，不要这么想。我这个人呢，不善于为人，人情世故不太通。另外有些事情啊，又做不来。你让我去混迹官场，估摸两天呢，把脑袋混掉了，还不如啊，靠着双手，我吃的也踏实，睡的也安然。也有你这么一说呀，宦海沉浮啊，你就说老朽我吧，在官场上混了一辈子，到头来呢，也没混出个所以然来，结果呢，落一个孑然一身呢。你说的对，哎，就先住下。哎，可能啊，我这里比官场还安稳呢，就可惜了你这一身能耐呀。老家，这没有什么可惜的，把房屋补好了，院里的杂草给除干净了，打扫得干干净净啊。老头一看一点头啊，行行，嗯，哎呀，原来呀，怕他坑我钱，就现在把我的钱全坑走了，我也值了，这就回本了。不然的话，就这破房子，这荒院子，就让人除草，让人给我休憩，我也得给那么多钱呢。就打那之后，这爷俩就住在一起了。徐世仁把老头照顾得无微不至，老头呢拿出钱来就维持这个家，两个人没什么花销啊，所以老头的积蓄，哎，足够他慢慢慢慢往下过日子。徐世仁呢也没有什么欲求，所以也不觉得给自己钱少。老头给徐世仁钱，徐世仁呢都放那里，哎，这时候我也花不着，咱俩一起花就得了。哎，俩人处得还挺好。每天徐世仁服侍着老头吃喝洗澡，白天呢太阳好了出来晒太阳，把老头照顾得干干净净的。晚上老头睡着了，徐世仁呢就开始在院里练习武艺，这武艺不能丢下呀，打打拳，练练兵器，说有兵器没兵器拿根棍儿当剑了就练吧，哎，刷刷刷刷刷，天天如此，下练三伏，冬练三九。这老头一看，世仁呐，还真不赖，真不赖啊！你这孩子呀，真是有决心的。这，来来来，我给你个东西，给你个东西，给什么东西？老头啊，由打炕底下掀开一块砖，一掏啊，里面有一个石匣子，把石匣子拿出来，周开了，里面呢有一本书。就把这本书啊交给徐世仁了。世仁呐，这个呀是我当官的时候，我手下呢有一员武将，结果有一次呢也是山贼作乱，这武将呢带兵就去平乱去了，结果呢一场打斗武将啊牺牲了。这武将家里也没人呢，等于他的这些财产呢都充公了。那么在清理财产的时候，哎，我就发现呢，这武将留下一本啊，这剑谱，也不知道是他自己写的，还是呢他祖上传下来的。我一看这玩意儿挺好的，说这玩意儿也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充公啊可惜了的。我呢，哎，就一直啊留在身边做个念想，心说话什么时候见一个练武的喜欢这玩意儿，我就给他，也别让这玩意儿搭了。哎，没想到留就留对了。你看这玩意儿你能不能练呢？你要是能练交给你了，哎，你去自己去练去吧。但是我不知道这玩意儿里面写的什么东西啊，能不能练成走火入魔，这我可不负责啊。万一里面呢是这个什么欲练神功啊，必须挥刀自宫啊，这玩意儿可别练啊，成辟邪剑谱了。徐世仁拿过来一看，也没提什么字，无名剑谱，
但是翻了翻，哎，别说，人家这剑谱写的非常好啊，这招式有独到之处。徐世仁练武啊，喜欢武啊，反正没事，那我就练练看吧。这一练不要紧的，就这剑谱啊，真不知道哪年哪月哪位高人人家研究的，哎呀，精妙绝伦呐！徐世仁照着剑谱一练，呵，不出半年，身上这功夫啊，那比原来高出几成啊！啊，唰唰，加上师傅师娘交给自己的轻功提纵术，他这么一加持，更加练得登峰造极呀、啊！就这么着，跟着老头一住啊，住了得有七八年，老头不行了。临终前，老头指示徐世仁：“世仁呐，再从我那炕底下再掏，还有一个石匣子，里面还有一件东西，我临走的时候啊，再送给你。”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给医科大学的学生上完最后一节精神病课后呢，老师提出了个问题。
3: 这一个人忽而狂怒地挥舞着拳头大喊大叫，忽而又双手抱头呆若木鸡地坐在位子上，要不他就失望地不断地摇摇头。同学们，请大家诊断一下这个人得了什么病。
2: 没等老师说呢，后排就有一个同学抢着回答，
3: 老师老师，我知道那个人他什么病都没有，他肯定是一个篮球教练。

0: 这天在新兵训练营里，上尉对士兵喊道：
1: 大家听好了，谁喜欢音乐，向前三步走。
0: 听到了上尉的话，新兵训练营列队的士兵其中有三个眉飞色舞地向前走了三步。他们站定之后非常兴奋地看着上尉，以为有什么好事呢。此时只听上尉继续命令道：
1: 很好，士兵们，现在听好了，你们把这台钢琴给我搬到三楼去。

个傻蛋啊，向来是对研究生物是非常有兴趣。一次，他把一只跳蚤的脚，剪掉了两只，然后他对着跳蚤说：“你跳啊，你跳啊。”哎，结果这个跳蚤他依然会跳，他就又切掉了两只脚，他又对这个跳蚤说：“你跳啊，你跳啊。”这个跳蚤依然是照跳不误啊。他接着他又切断了两只脚，对这个跳蚤说：“你跳啊，你跳啊。”这时候跳蚤再也动弹不了了，于是他马上拿起一个本子，写下了他的心得笔记，说跳蚤在切断六。

0: 条腿之后，它就变成了笼子。
1: 说这个有一个老师啊，上中学实习啊，被分到初二教生物。这老师和学生讲，各种生物都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当中。老师问学生说，大伙儿都知道蜻蜓生活在什么环境当中吗？学生说，蚊子多的地方。老师说，一想也对，那又问，那蚊子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那学生就想着说，那蜻蜓少的地方。
2: 有一个人早晨醒来啊，突然发现自己的太太去世了，
3: 哦，太难受了。
2: 哦，起初他吓得脸色惨白，可是随即他穿上短裤冲下楼，对着佣人大叫：“
3: 阿莲，阿莲，你有没有做早餐呢？”“
4: 哦，先生，什么事啊？”“
3: 你有没有做早餐？”“
4: 嗯，还没有呢。”“
3: 太好了，太好了，今天早晨的早餐啊，少煮一个鸡蛋。”“
4: 嗯。”

0: 而这天俩有仇的人碰一块了，他们俩一见面就大吵大闹。
1: 我要到法院告你去，我就不信我告不了你。
2: 行啊，我奉陪。
1: 你还奉陪？那我一定把你告到最高法院，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2: 没问题，最高法院就最高法院，我奉陪到底。
1: 就算是我下了地狱，我在地狱里我也要告你。
0: 听到这儿，这跟他打架的另外一个人突然不接茬了，他想了想，然后说道。
2: 那好吧，既然你非得去那种地方，那我就请我的律师带我出庭。

0: 一个年轻的律师第一次在法庭为他的当事人申辩，那他列举法律的基本原则，并冗长地阐述他的见解。于是呢，法官就打断他的话，建议他直接说出上诉的理由，并附加一句
1: 哎，你知道，我们并不是白痴。
2: 哦，很抱歉，大人，我刚才没有想到这一点。

0: 一个警察抓到了一个偷珍珠的小偷的时候，他很严厉的在询问他，当你偷珍珠的时候，你不会感到不安吗？
1: 会呀会呀，我实在很担心这条珍珠项链是不是真货。

0: 偶尔有这么一名叫菲尔的推销员是个酒鬼，这天他来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在一家酒店喝了很多的酒，走出这家酒馆之后啊，他就突然看见一人站在路中间，这个人呢也刚从这家酒馆出来，比菲尔喝的还多。菲尔发现这人似乎在天上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这个人看到菲尔晃晃悠悠的走过他身边的时候，就突然叫住了菲尔，然后指着天上问菲尔，
1: 哥们儿，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头上的那个东西是太阳还是月亮？
0: 菲尔回答道，
2: 对不起先生，这个你别问我，我不是本地人。
3: 在过情人节的时候，一个女孩对这个男孩说，
4: 亲爱的，我喜欢大大的玩偶。
3: 在这个女孩过生日的时候，她又对这个男孩说，
4: 亲爱的，钻石代表永远。
3: 到了圣诞节的时候，这个女孩对这个男孩说，
4: 亲爱的，我
5: 等一下宝贝儿，你就有没有喜欢便宜点的东西？
4: 有啊有啊，我最喜欢你了。
6: 说有一天呢，有一个语文老师说苏州网师园有一个绝对子啊，对联绝对，没有人能对出来，看看你们有没有能耐给对出来。上联是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下面只听一个学生不加思索说，这还不好对呀，男男女女漂漂亮亮，事事亲亲爱爱，怎么有才呢？

0: 有三个小孩在一起，比谁的爸爸速度更快一些。这第一个小孩就说
1: 诶，当然是我爸爸最快了。桌上的咖啡掉了下来，他可以在杯子跌到地面之前就把它接住。
0: 不对不对，我爸爸才最快呢！他去打猎，在200米以外就能射中一头鹿呢。
2: 那我爸爸才是最快的呢。我爸爸是公务员，每天5点下班，他4点半就到家了。
3: 话说，在一个特别华丽的美术馆里，这天有俩女的正在那儿看画呢。这时候，突然一个女的问另一个。
4: 你瞧这幅画上画的到底是朝霞呢还是晚霞呢？
5: 哦，肯定是晚霞。
4: 哦，你是怎么看得出来它肯定是晚霞的呢？
5: 哦，亲爱的，你可能不知道，这画是我丈夫画的，他从来没有早上10点以前起过床。

有一个酒吧的主人啊，养了一头猩猩啊，他想啊，这个猩猩比这个保安有用啊，所以只要有客人闹事儿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猩猩放出来去制止这些闹事儿的人，让这个猩猩把这个闹事儿的人抓出去，这个丢在停车场上。一天果然来了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这个闹事儿的人，几杯酒下肚之后，他就开始扯着这个破锣嗓子在大声的唱歌啊。这个酒吧的主人实在忍无可忍了，把这个猩猩就放了出来。这时候猩猩把这个人抓出去后，就听在外面乒乒乓乓的乱响，真是非常热闹。过了一会儿，这个闹事的人就走了进来，说有的人只不过穿了一件皮大衣，就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

0: 一对男女朋友相约一起去吃饭，这时候这个男孩对女孩说，今天你想吃什么呀？
1: 嗯，随便。
0: 那我们就吃牛排好不好？
1: 不太好吧，吃那个太腥啦。
0: 那咱们就去吃素食吧。
1: 也不太好，你吃那个太单调了。
0: 咱们去吃那个肉炒饭好不好？
1: 不好不好，吃那个太没情调了。
0: 那咱们去吃日料吧。
1: 不太好，吃那个太贵了。
0: 那咱们吃麦当劳？
1: 不好，吃那个太没营养了。
0: 你到底想吃什么呀？
1: 随便。

0: 有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这一天走进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在柜台前，他非常有礼貌地问一位女管理员：“
1: 这位女士，请问您这座图书馆里有没有《女人是男人的仆人》这本书？”
0: 女管理员也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2: 对不起，先生，我们图书馆里没有科幻小说。”

0: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美国人去祭扫墓地的时候只拿一把鲜花而已，而咱们中国人呢往往是喜欢带上很多很多的贡品。于是有一天，一个美国人就嘲笑中国人说，你们准备了这么多的东西，这个墓中的人什么时候出来吃啊？
1: 咦，傻样儿嘛，当你们墓中人除了赏花的时候，我墓那儿就出来吃了呗。
2: 说母耗子怀疑公耗子有外遇，一天母耗子跟踪公耗子到一个草丛边上，一会儿一只刺猬被出来了，母耗大叫一声，
3: 小燕大魔子，我就不认识你了。
0: 一位胡太太和她的先生一起去度这个蜜月，到了这个旅店的门口的时候，她的接待员先问了这个胡太太，请问胡太太，你是姓胡吗？
4: 当然姓胡啦。
0: 那您先生幸福吗？
4: 我们当然幸福了，父子幸福，我们还很美满嘞。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团员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可以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9: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

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

0: 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 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

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

0: 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 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

0: 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1: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2: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4: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3: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5: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3: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6: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3: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9: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7: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 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3: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8: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伊春市城市更新工作现场交流会议召开。董文琴在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调度防汛工作时强调，以万全准备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政协12届65次党组会议召开，市政协12届13次主席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7月2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化与省教育厅合作共建，深化大司政课建设，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打造国际森林生态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游客满意为标尺，以全域联动为路径，统筹基础设施和服务升级，推进文体商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要树牢第一产业思维，坚持全民宠客、全面宠客，多措并举，引客入一，守牢旅游安全底线，交出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优异答卷。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全市一盘棋、一条心，全力以赴奋进三季度，夺取全年胜。要正视问题短板，强化经济运行数据比较分析，拿出有针对性的举措，更好发挥旅游促消费作用，以项目建设促投资，抓好农业增产增收，推动工业稳产增效，持续巩固经济向好势头。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压实责任，加强调度，争先敬畏，从严督导，做到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28日至29日，伊春市城市更新工作现场交流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苑方江、陈岩等参加观摩，陈旭主持，臧进石出席会议，江志富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城市更新的重要性，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走出城市工作传统思维惯性，以强烈的

责任感、紧迫感，加力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推进城市更新要在探索实践中获得启示，寻求突破，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在统筹推进商业街区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实践中总结经验成效，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做到共建、共治、共享，结合实际形成城市更新新模式，推动城市更新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点带面、压茬推进，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构建市级统筹、部门联动、分级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城市更新各项任务高效落实。会上观看了铁力市伊美区、乌翠区城市更新工作汇报片，市住建局通报全市城市更新工作进展情况，铁力市伊美区做交流发言，其他县市区做书面发言。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中观摩了伊美区、乌翠区部分城市更新项目现场，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吕和建报道。7月29日，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调度防汛工作。市领导陈旭、陈岩、田宁参加。董文琴指出，当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迅速进入迎战状态，扎实做好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洪主动仗。董文琴强调，要紧盯全域安全风险隐患，对高风险部位开展拉网式再排查，落实极端天气野外施工、旅游景区等停工停业管控措施，紧盯危险区群众、施工人员、游客等重点群体，按照四个一律要求，遇到险情坚决果断组织转移，妥善做好安置管理，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统筹做好防风工作，紧盯建筑物屋顶、工地脚手架、户外广告牌等高危部位，落实加固和移除等措施，把风险化解在前，要提前做实物防措施，对堤防险工弱段、城市低洼易涝区、地下车库等重点部位进行加固设防，备齐备足防汛应急物资，前置布防专业救援队伍和基层抢险力量，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及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强化夜间值班值守力量，确保指挥畅通、响应及时、处置有效。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强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较阴型机制，切实筑牢防洪度汛安全防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65次党组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史春光，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协履职担当，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城市更新等民生关切深入协商，将服务科技创新和助力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作为履职重点，精准建言资政，落实新时代强务工作部署，凝聚统战合力。要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整改，建立回头看机制，以履职实效取信于民。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13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一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市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

0: 报告。审议了市政协十二届十六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青山叠翠迎盛世，林海逐梦启新篇。7月29日，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运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千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布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航，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运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实地观摩营地核心区域、冰湖民宿等特色点位，在讲解员的介绍下深入了解项目运营情况。据了解，水雨间 OM 营地由闲置场地提质改造建设而成，整合露营旅居、特色餐饮、苗木科普、户外休闲等多元业态，是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以党建为引领，盘活闲置资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项目。本台消息，近日一起超伊春市神州龙杯首届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在嘉阴火热开赛，比赛共吸引全市23支代表队、110名游泳爱好者踊跃参赛，以泳会友，掀起全民健身热潮。比赛设置青少年组、成人组、中老年组等组别，包含50米、100米自由泳、蛙泳等多个竞赛项目，全方位搭建专业化、多元化的群众体育竞技与交流平台。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泳池中参赛选手们劈波斩浪、奋力划水，展现出娴熟的游泳技巧与坚韧拼搏的体育风采。赛场边，观赛群众热情高涨，阵阵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生动诠释了奋勇争先、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本次公开赛深耕体育加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持续擦亮一起超全民健身赛事品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欣赏我是作者创作的歌曲《歌唱天安门》，演唱张岩。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

0: 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乱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2: 中国向
1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2: 全面胜利。
1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您好，您的快递。
1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3: 您好，您的快递。
1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7: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8: 花盆里的风信子，作者丁立梅。他一直不是个好学生，惹是生非，自由散漫，不学无术。老师们看到他就摇头，同学们也不待见他。为了让他少惹事，老师们对他说：张星， 这次考试你可以不参加。

张星，星期天补课，你可以不来。他乐得逍遥，整日里游东逛西，打发光阴。偶尔坐在教室里，也是伏在课桌上睡觉。新来的女老师有双美丽的大眼睛。女老师特别喜欢花草，自己掏钱包买来很多的花草装点教室。这个窗台上搁一盆九月菊，那个窗台上放一盆吊兰，教室被她装点的像个小花园。那天上课铃声响过后，他才拖拖踏踏进教室，却遇见女老师一双微笑的眼。女老师手上托一个小花盆，对他说：张星，这盆花放在你旁边的窗台上，交给你管理，可以吗？他有些意外，一时竟愣住了。定睛看去，花盆里只一坨泥，哪里有半点花的影子。女老师看出她的疑惑，笑吟吟说：泥里面埋着花的根呢，只要你好好待它，它会很快长出叶来，开出花来。她接下花盆，心慢慢湿润了，第一次有种被人信任的感觉。虽然表面上他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极少在东游西荡，待在教室里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不再伏在桌上睡觉，他给那盆花松土浇水，他的眼光常不由自主地望向那只小花盆，心里开始充满期待。春寒料峭的日子，那盆土里竟冒出了嫩黄的芽。芽最初只有指甲大小，像羞怯的小虫子，探头探脑地探出泥土来。啊，出芽了！心里的欣喜排山倒海。同学们簇拥过来，围在他的座位旁，和他一起观看那粒芽包包。弱小的生命在他们的守望中渐渐蓬勃起来。三月的时候，葱绿的枝叶间开出了桃红的花，一朵追着一朵，密密的，居然是一盆漂亮的风信子。他激动地拉来女老师，女老师低头绣花，突然微笑着问他：张星，你知道风信子的花语是什么吗？他茫然地摇摇头。女老师说：风信子的花语是，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他没有吱声，若有所思地打量着那盆花。桃红的花朵像燃烧着的小灯笼，把它暗淡的人生照得色彩明艳。他开始摊开课本认真学习。他本不是个笨孩子，成绩很快上去了。老师们都有些惊讶，说：张星呀，没看出你这小子还有两下子呀。他羞涩地笑，坚硬的心像窗台上的那盆风信子慢慢地盛开了，有些疼痛，有些欢喜。做人的感觉原来是这么的好。后来他毕业了，由于基础太差，他没能考上大学，但他却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支点，租了一块地，专门种花草。经年之后，

他成了远近闻名的花匠，培育出许多品质优良的花卉，其中有各种各样的风信子。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孙黎的《我的读书生活》，一起来听。最近北京一位朋友独创新论，把我的创作生活划为四个阶段，我觉得他的分期很是新颖有意思。现在回忆我的读书生活，也按照他的框架分四期叙述。中学六年为第一期，当然读课外书从小学就开始了。在村中上初小，我读了《封神演义》和《红楼梦》。在安国县上高小，我开始读新文学作品和新杂志，但集中读书还是在保定育德中学的六年。那时中学确实一个读书环境，学校收费为的是叫人家子弟多读些书。学生上学，父母供给不易，不努力读书也觉得于心有愧。另外离家很远，半年才得回去一次，整天吃住在学校，不读书确实也难打发时光。特别是在高中二年，功课不那么紧，自己的学识有了些基础，读书眼界也开阔了一些，于是就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上。读书的方式，一是到阅览室看报看杂志，二是在图书馆借阅书籍，三是少量购买。读书兴趣初中时为文艺作品，高中时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新的文艺理论。中学时期记忆力好，读过的书能够记得大概，对后来有用处。毕业后流浪和做事为第二期，在北平流浪做事断断续续有三年时间，主要也是读书，逛市场逛冷摊也算是读书的机会，有时买本杂志买本心爱的书带回公寓看，那是很专心的。后来到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书一年，教务很忙，当一个班的级任，教三个班的课，看两个班的作文，夜晚还得要读些书并做笔记，挣钱虽少，买书算是第一用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第三期，这合起来是十一个年头，读书也只能说是游击式的，逮住什么就看点什么，说什么时候集合就放下不读。书也多是房东家的，自己也不愿多带书，那很累人。在延安一年多，生活比较安定，鲁艺有个图书室，借读了一些书。这十一年中当然谈不上买书。进城四十多年为第四期，进城后大量买书，

已时常记在文字，不细说。其间又分几个小阶段，初期还买一些新的文艺书，后遂转为购置旧书。购旧书先是买新印的，后又转为买实印的木版的。先是买笔记小说，后买正史野史，以后又买碑帖、汉画像、砖、铜镜拓片，还买出土文物画册、汉简汇编一类书册。总之是越买离本行越远，越读不懂，只是消磨时间，安定心神而已。石印书、木板书一般字体较大，书也轻便，对老年人来说已是难得之物，所以我还是很爱惜它们。这些书没有标点，注释也很简单，读时费力一些，但记得准确。现在有些古书经专家注释，本来很薄的一本一下涨成了很厚的一册，正文夹在注释中间，如沉入大海，寻觅都难。我觉得这是喧宾夺主，古人注书主张简要，且夹注在正文之间，读起来方便。另外什么都注个详细，对读者也不一定就好，应该留些地方叫读者自己去查考，渐渐养成治学的本领。我这种想法不知当否。我的读书从新文艺转入旧文艺，从新理论转到旧理论，从文学转到历史，这一转化也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这只是个人经历，不足为法。我近年已很少买书，原因是能买到的不一定想看，想看的又买不起，大部头的书没地方安置，也搬拿不动了。虽然买了那么多旧书，中国古典散文诗歌读得多些，词曲读得并不多，特别是宋词，中学时买过一些，现存的全宋词60名佳词都捆放在那里，未能细读。元曲也是这样，60种曲元曲选买来都未细读，只是在中学时迷恋过一阵《西厢记》和《牡丹亭》，这两种剧本经我手，不知买过多少次，赋也不大喜欢读。今年在读《汉书》时，才连带读上一遍，也记不住了。人的一生虽是爱书的人，书也实在读不了多少，所以我劝人读选本，老年对书的感情也渐渐淡了，远了。平生读书是为了增加知识，探求文采，不读浅薄无聊之书，不看下流黄色小说，不在这上面浪费时光，已经发现便不屑再顾，这绝非欺人之谈。总之，青年读书是想有所作为，是为人生的，是顺时代潮流而动的。老年读书则有点像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身心有些疲劳，想停下桨橹，靠在河边柳岸，凉爽凉爽，休息一下了。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复兴的《母亲》，一起来听。世界上有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那一年，我的生母突然去世，我不到8岁，弟弟才3岁多一点，我俩朝爸爸哭着要妈妈。爸爸办完丧事，自己回了一趟老家，他回来的时候给我们领回来个小脚女人，后面还跟着一个小姑娘。爸爸指着她对我和弟弟说，这就是你们的妈妈。望着这陌生的娘俩，我想起了那无数人唱过的凄凉小调，小白菜呀，地里黄，2、3岁呀，没了娘。我恨爸爸为什么给我们找了个后妈，说不出的一种心情。我把妈妈生前的照片翻了出来，挂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以此向后娘示威。怪了，她不但不生气，而且常常踩着凳子上去擦照片上的灰尘。有一次她正擦着，我突然向她大声喊着，你别碰我的妈妈。好几次夜里，我听见爸爸在和她商量，把照片取下来吧，而她总是说不碍事儿，挂着吧。我渐渐地对她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好感，但我还是不愿叫她妈妈。我记得3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只是为了省出家里一口人吃饭，她把她亲生的闺女嫁到内蒙的那一天。那年小姐姐才刚刚17岁，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外面飘着雪花，爸爸看小姐姐穿得太单薄了，就把家里唯一一件粗线毛大衣给小姐姐穿上。她看见了，一把扯了下来，别，还是留给她弟弟吧，啊。车站上，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她向女儿挥了挥手。寒风中，我看见她那像枯枝一样的手臂在抖动。回来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叨叨，好啊，闺女大了，早寻个人家好啊，好。我实在是不知道人生的滋味，不知道她一路上叨叨的这几句话是在安抚她自己的那颗流血的心。她也是母亲，她送走了自己亲生的闺女，为的是两个并非亲生的孩子。世界上有这样的后母吗？望着他那日趋隆起的背影，我的眼泪一个劲儿地往外涌。妈妈，我第一次这样称呼了他。他站住了，回过头来，愣愣地看着我，不敢相信是我在叫他妈妈。我又叫一声妈妈，他竟呜的一声哭了，哭得像个孩子。多少年的酸甜苦辣，多少年的不公和委屈，全都在这一声妈妈中溶解了。母亲啊，您对孩子的要求就是这么少。那一年爸爸因病去世了，妈妈先是帮人家看孩子，以后又在家里弹棉花拆线头。妈妈就是用弹棉花拆线头挣来的钱供我和弟弟上学。望着妈妈每天满身满脸满头的棉花毛毛线头子，我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我常想，亲娘又怎样？从那以后的几年里，我们家的日子虽然过得很清苦，但是有妈妈在，我们仍然觉得很甜美。无论多晚回家，那小屋里的灯总是亮的，橘黄色的灯光里是妈妈跳动的心脏。只要妈妈在，那小屋便充满温暖，充满了爱。我总觉得妈妈的心脏会永远地跳动着，却从来没想到，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妈妈却突然地倒下了，而且再也没有站起来。像往常出远门一样，妈妈她把家里的所有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还给我和弟弟蒸好了一锅馒头。望着妈妈留下的这些遗物，我和弟弟失声痛哭，祈求妈妈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们。

0: 您一生一个大字不认的，却培养了两个读书的我们，甚至到您去世了，还没有人知道您叫什么名字。世界上有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鞋子，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上半年全国空气和地表水环境质量改善，两部门调整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六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截至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达2305.7万个。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这是记者从生态环境部28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小飞介绍，在环境空气质量方面，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PM10 平均浓度为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7.4%，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1.0%， 同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从重点区域来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家36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44.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上升 10.6%，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1.5%， 同比上升 2.9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1.3%， 同比上升 0.1 个百分点。长三角地区31个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34.8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7.0%，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4.9%， 同比上升 5.1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0.2%， 同比下降 0.1 个百分点。分位平原13个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37.7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1.8%，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7.5%， 同比上升 8.6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1.2%， 同比下降 1.7 个百分点。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方面，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 3.0 个百分点，劣物类断面比例为 0.9%，

0: 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中，一至三类水质的个数占比 75.9%， 同比上升 3.5 个百分点，劣物类水质个数占比 3.4%， 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新华社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8日对外发布公告，明确将调整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根据此次发布的公告，此前出台的煤炭、矿山、油气、建材、电力等行业企业的部分主要生产经营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将取消。同时，上述企业中具有公益性、安全保障性质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用地的免税政策将予以保留。据了解，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已实施近40年。近年来，优惠政策长期实施带来的土地利用效率偏低、影响税收公平等负面效应日益突出。根据公告，政策调整设置了过渡期，分两步到位。对恢复征税的土地，自2026年9月1日至2027年8月31日，按应纳税额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自2027年9月1日起，全额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土地使用税为2551亿元，属于小税种。专家表示，总的来看，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修复，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为各类能源资源行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支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新华社消息，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7月28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 33.66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1.11%。 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100家银行机构和32家理财公司累计新发理财产品 1.82 万只，累计募集资金 39.21 万亿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理财产品通过投资、债券、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权益类资产等，支持实体经济资金规模约21万亿元。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 1.51 亿个，较年初增长 5.59%。 今年上半年，理财产品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新华社消息，记者7月28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 500.9 万个，同比增长 22.3%， 额定总功率达到 2.47 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 49.35 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 1804.8 万个，同比增长 50.4%。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 1.55 亿千伏安。今年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在节假日出行充电需求保障方面，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全国高速公路充电次数共计 397.84 万次，充电量达到 9493.14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1898.63 万千瓦时。较春节期间增长 14.09%， 再创历史新高，节假日出行充电需求得到有效保障。在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方面，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大功率充电枪超过18万个，布局合理、技术先进的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加速构建。在县乡充电网络布局方面，截至2026年6月底，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至 98.61%， 县乡充电网络加快织密，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

0: 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受隔夜美国半导体股大幅下跌等因素影响，日韩股市28日承压下挫，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盘中一度跌超4%，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八次触发熔断机制。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发布公告说，触发熔断机制后，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受此影响，韩国有价证券市场所有股票交易暂时终止，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28日开盘后也明显下跌，日经股指盘中一度跌超4%，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盘中一度跌超2%。爱德万测试、软银集团、凯霞控股等科技股遭到抛售。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推出一项针对文化遗产机构和文物保管场所的安全行动方案。该方案包括六方面措施，旨在提升博物馆安全防护水平，应对有组织文物盗窃。该方案还提出将加强文化遗产机构安保人员培训。法国文化部所属的安全、安保与审计部门将进一步扩充警务力量，并强化其针对博物馆的强制性巡查等职责。此外，还将向文化机构提供一系列新的安全管理工具，包括新版文物失窃应对流程、线上报失系统、安全自评机制，并建立文物失窃数据库，以识别新型作案趋势。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

0: 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2: 民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3: 北京时间，
2: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梁慧玲参加。
1: 梁慧玲会见加拿大麦肯食品集团全球总裁马克思·库恩一行。
0: 黑龙江聚力强练补练创新赋能，加速构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商业航天产业新高地。
1: 黑龙江深入开展生态筑起服务行动，推动各地重点项目加速落地建设。
0: 黑龙江上半年绿色贷款余额超3033亿元。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29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2次集体扩大学习，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谢春涛做专题辅导，梁慧玲、蓝绍民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学习交流。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会议强调，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指引伟大实践。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从中不断汲取党性滋养，汇聚强大奋进力量，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一是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充分认识到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强党强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始终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二是要深刻

0: 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系统学习十四个坚持的精髓要义，深入领会其形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全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三是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不断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彰显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和科学思想方法的理解认识，从中体悟思想伟力和人格力量，做到理论武装与党性锤炼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四是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要求，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创新，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振兴发展，引导党员干部胸怀国之大者，矢志为民造福，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使命任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会议要求，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纲要等，同时抓好宣传阐释，营造浓厚氛围，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会议还对当前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工作作出部署，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地县市区设分会场。
1: 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加拿大麦肯食品集团全球总裁马克思·库恩一行。梁惠玲对马克思·库恩一行表示欢迎，他说麦肯食品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冷冻薯制品生产商，产品销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年来，黑龙江省与麦肯食品集团不断深化合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麦肯哈尔滨工厂是麦肯食品集团在中国的第一家薯条加工厂，产值逐年增加，带动了我省马铃薯种植和食品加工产业链发展。习近平主席多次就扩大对外开放作出重要阐释，向世界宣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施鼓励外商投资一系列政策举措，开放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当前黑龙江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部署，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构建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些为广大外资企业在我省投资兴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希望麦肯食品集团抢抓发展机遇，扩大在哈尔滨的投资和产能，推进绿色制造和节能减排实践，打造食品行业绿色制造标杆，推动双方务实合作取得更多丰硕成果。马克思·库恩感谢黑龙江省对麦肯食品集团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企业经营发展、履行社会责任情况。他表示，集团希望在黑龙江进行长期投资，与黑龙江深化马铃薯种植加工、再生农业、绿色发展等方面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韩胜健、王和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7月3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哈尔滨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副主任贾玉梅、聂云玲、杨廷霜、方传龙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张启祥、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永志

0: 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废止《黑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21部地方性法规和法规性质决定的决定、人事任免名单等。张安顺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证书。会议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依法履职尽责，为推进我省“十五五”规划部署落地落实贡献人大力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牡丹江市人大常委会补选汝长华，佳木斯市人大常委会补选聂颖，黑河市人大常委会补选战明秀、李百山为省14届人大代表。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他们的代表资格有效。鹤岗市选出的王东，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省部队选出的郑立鹏，已调离本行政区域，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牡丹江市选出的邹浩，佳木斯市选出的龚秀丽，黑河市选出的杨汉红，因工作岗位变动，本人申请辞去代表职务，他们所在的选举单位决定接受其辞去代表职务。七台河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李角的代表职务。绥化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江春杰的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他们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李角的省14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撤销。截至目前，黑龙江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524名。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任命李启祥为省14届人大农业林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决定任命任立志为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免去李启祥的省14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决定免去杨瑞明的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决定任命钟兆斌为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决定免去沙广华的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职务。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任命杨汉红为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刘从刚的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省人大常委会免职名单，免去江宏伟的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今天，全省食安龙江强链条、强自律、强共治、补短板工作调度暨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专题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强调，要压实食品安全工作责任，督促企业完善管理制度，要深入推进专项整治，严管网络餐饮、肉制品、校园餐、养老机构食堂、保健食品、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食品安全，要加强食品快检实验室建设，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商业航天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布局未来产业的重要赛道。当前，黑龙江省正依托深厚的航空航天科研底蕴与独特的区位优势，全力竞逐这片新蓝海，产业链不断集聚。
2: 这两天，哈尔滨星网动力自主研发的千瓦级客工制霍尔电推进系统成功完成卫星平台联调试验，正式拿到通往宇宙的通行证。
3: 我们看到的这一团充满科幻感的紫色光芒呢，就是霍尔电推进系统喷出的雨流，它的推力啊只有大约40毫牛，在地面上这个力道就和我手中这半张 A4 打印纸的重量差不多，但是在太空中啊，它却能推动1吨重的卫星完成轨道爬升、变轨、姿态修正等一系列动作。
2: 如果把卫星比作太空赛车，这套系统就是它的高端电动发动机。过去这类系统使用氙气作为燃料，价格高昂，而星网动力将燃料替换为客气，成本仅为原来的20分之一。 同时应用了第二代新技术，发动机寿命提升一倍以上。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星网动力仅用了2年时间，秘密在于家门口的产业链。中国电科49所的环境试验资源，哈尔滨焊接研究所能提供特种焊接保障，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大科学工程搭建专业测试平台。相比过去全国奔波去做实验，整体产品交付缩短了近1个月时间。
4: 让我们一个初创公司在哈尔滨就能凑齐航天产品研发、验证、测试的全套能力。现在商业航天正处于这个爆发期，缩短这个时间，能够抓住这个发展机遇期。
2: 明年，星网动力将具备年产300套推进系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链完善带来的磁吸效应正加速显现。总部在浙江的比翼空间科技去年将核心研发基地搬到了哈尔滨，眼下企业正联手上下游为下一代卫星定制激光通信终端，预计10月份开展在轨验证。从设计到验证，研发周期缩短了整整一半。
5: 我们在这边有这个上游这个星光光电，然后也有我们的下游工大卫星，共同组成一个这个产业链的关系。那现在大家同处在哈尔滨，出门就能碰头，遇到技术卡点当天攻关，定制化产品从想法到落地再也不用等。
2: 佳木斯则瞄准了商业航天中的卫星测控赛道，凭借高纬度、电磁环境优、信号接收早等独特优势，这里与喀什、三亚构成卫星测控大三角，已引入中国星网、上海原信等28家航天伙伴，落地21个项目。不久前，佳木斯成功入选国家商业航天创新联合体首批成员，正式挺进国家队。眼下，北京航天育星的卫星天线正在这里更新测试，预计8月上旬投用。
6: 接收信号更早，多家卫星产业项目在这里集聚，也可以形成规模化发展。在2028年年底前，11套天线全部投入使用后，卫星的接收能力更强，覆盖范围会更广，达到让卫星更好用、更易用的效果。
2: 目前全省商业航天企业超50家，总规模突破60亿元，正加速布局火箭、卫星、地面站、数据应用全产业链。从实验室到生产线，龙江商业航天正加速驶入快车道。
7: 项目建设审批先行，环评审批是项目开工前的关键环节。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系统通过一系列生态筑起务实举措，为一批省市重点项目按下开工建设快进键。
0: 眼下，省级重点项目积极至临海第二回500千伏线路工程正在施工中。这条总投资近7亿元的东部电网大动脉，承载着外送清洁能源的重任。198公里的线路，既要翻山越岭，更要面临生态保护红线的选址考验。
8: 穿越这个东北虎国家森林公园和镜泊湖国家森林公园等多处自然保护地，我们前期规划了3条路径方案，都没办法全部避让所有敏感的区域，这就把我们难住了。
0: 一边是不能逾越的生态红线，另一边是等不起的工程进度。针对企业两难处境，省生态环境技术保障中心提前介入环评编制，实地踏查铁塔点位，拿着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据主动上门，明明白白告诉企业哪块地是敏感区，哪条线不能碰，全程帮助企业规划重点项目选址。
9: 我们充分运用了黑龙江省生态分区管控平台，提前呢化解了生态空间冲突，从源头呢就避免了后期多次的修改路线，可以呢帮助企业节约大量的这个方案修改时间。
8: 我们原计划是新建10多座铁塔，也多亏了技术保障中心的提前介入，将这10多座铁塔部分增加了塔高，增加塔与塔之间的跨度，减少占地，并向左整体迁移了300米，全部迁出了保护区域范围。
0: 环保提前介入，让企业不再盲人摸象，换来的是环评报告提前获批，项目提前了3个月破土动工。在黑河，同样是省级重点项目的小兴安岭北路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正在加紧筹备。工程涉及法别拉河的桂鱼国家级保护区，需要取得国家专项认证报告才能开工。

0: 报告已经开始受理，只要国家手续一到手，我们地方的审批文件也同时能拿得出来。
1: 项目从取得国家级审核到正式获批仅仅用了一周，为施工抢出了至少半年时间。今年上半年，黑河市生态环境局通过这种并联模式已经完成了14个省市级重点项目帮扶工作。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于今年落地的重型卡车车桥制造、秸秆纤维环保餐具等符合当地生态定位的项目，当地生态环境局实行保姆式专人对接，同时打破了原来需要企业分头申请、多次跑腿、重复提交的审批壁垒，推行多证合一联动办理机制，审批流程至少缩短了20天。截至目前，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已连续5年开展生态筑起行动，全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平台出具环境准入报告5000多份，对6300多个项目开展了定向服务，有力助推了生态服务效能转化为经济发展效益。
2: 盛夏时节，全国多地热浪滚滚，暑气蒸腾，而哈尔滨正用满城流动的绿意、步步街景的精致，装扮出清新与清凉的夏日。一场细腻温柔的公园微更新，让哈尔滨的夏天在浪漫与诗意中缓缓流淌。
3: 走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地铁站，城市的喧嚣被一道绿色屏障隔开，很难想象眼前这片绿荫错落、步道蜿蜒的精致口袋公园曾经是无人打理的城市边角地。当细碎凉风穿过枝叶，这个自带治愈感的城市小氧吧就成了过往路人们的夏日秘境。
4: 刚刚才从那个冰雪大世界的一个地铁口出来，然后没想到走到这个小公园里面，有很多树林，人风吹着很凉爽，很惬意。
3: 今年哈尔滨市加大城市品质提升，像这样的街心公园更新改造在城市里并不止一处。马家沟河畔的戴秀湖公园今年夏天也解锁了新模样，浪漫绵延的玫瑰主题甬道步步生景，成为不少新人定格幸福的天然摄影棚，随手一拍都是唯美大片。夏日的哈尔滨一步换景，处处惊喜。哈尔滨儿童公园里大片紫色马鞭草肆意盛放，犹如一片妩媚的紫色湖泊。今年哈尔滨市水生植物栽植规模创下历史之最，在哈尔滨大剧院旁的湿地公园，碧绿莲叶层层叠叠，粉嫩荷花亭亭玉立，绘就了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夏日盛景。
5: 就是从这个西北处呢，进行微改造，从这个服务上面呢要精细化提升，使我们整个的城市公园呢从管理型向服务型改变，让每一位市民和游客呢在城市公园遇到美好。
3: 这个夏天，哈尔滨市还启动了全域彩画提升工程，打造高低错落、四季有景的梯次花海景观，让每一处角落都蕴藏美好，也让夏日街头充满了欢声笑语与幸福瞬间。方寸藏心意，细微见匠心，一个个口袋公园，一片片绿意花海，一汪汪和风碧水，串联起了哈尔滨最温柔的肌理，让寸土寸金的城市拥有可以深呼吸的生态空间。推窗见绿，转角遇景，四季如画，正成为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日常。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的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727.2亿元，其中绿色贷款实现较快增长，绿色贷款余额3033.6亿元，同比增长9.8%。年初以来，黑龙江大力推广特色绿色金融服务。从增量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贷款、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贷款、节能降碳产业贷款上半年增量分别达到39.8亿元、36.8亿元和31.4亿元。从增速看，节能降碳产业贷款、绿色农产品贸易贷款、环境保护产业贷款同比分别增长105.2%、57.0%和21.5%。
6: 先后组织辖内金融机构创新了节水贷、水权贷、VEP 以及碳足迹挂钩，还有碳排放强度挂钩贷款等一系列产品，同时呢，在全国首创的黑金贷，一个针对黑土地保护的绿色金融的一个产品。
3: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将持续聚焦。

0: 双碳目标，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投向绿色低碳领域。
1: 今天由中国记协与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省记协共同组织的中央媒体青年编辑记者增强四力教育实践活动在哈尔滨启幕。来自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地方新闻媒体的30多位青年编辑记者代表参加。活动期间，编辑记者们将深入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安天集团、冰雪大世界等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调研与深度采访，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2: 哈电集团的数字化转型就做得很好，正好符合我们新质生产力调研的一个典型报道方向。
1: 未来一周，编辑记者们将深入大庆、黑河等地，围绕黑龙江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主题深入调研采访。期间，长江韬奋奖、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获奖记者代表将分享经验，指导青年编辑记者提升调研采访能力。
3: 临近八一建军节，多项军事体育竞技比拼在全省各地开展，掀起练兵比武热潮。
0: 近日，武警黑龙江总队伊春支队的几百名官兵开始了训练大比武。参赛官兵凭借顽强意志挑战生理极限，在精度射击、战场力量组合等多个实战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在佳木斯，顶着30度的高温，武装越野科目正在激烈进行，战士们在大汗淋漓中完成了一次次超越。无论是器械体操、双人攀登，还是负重战斗体能、手榴弹投掷，参赛官兵奋勇争先，在竞技比拼与协同作战中锤炼过硬体能与技能。蒙蒙细雨中，牡丹江的武警战士们开展了战斗体能、爬绳、格斗等多个科目的实战化训练。攀登赛道上，官兵们动作干脆利落，格斗环节一招一式沉稳有力，尽显军人英姿。
4: 训练场上没有捷径，把拼搏的精神保持下去，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本领。
1: 今天，第六届尔滨咖啡节在西城红场启幕。作为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重点打造的文旅消费场景之一，这场咖啡盛宴将连续4天为市民游客带来潮流体验。尔滨咖啡节已成功举办5届，成为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咖啡产业盛会之一，构建起了集行业交流、赛事竞技、文化普及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本届咖啡节邀请了印尼、越南、泰国、哥伦比亚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知名咖啡企业，汇聚100多个优质咖啡品牌。活动现场，中国咖啡冲煮大赛和咖啡杯测大赛2场专业赛事，以及咖啡文化市集等活动同步开启。
5: I joined competitions for 3 years.
6: 我已经连续3年来这里参加咖啡赛事了，每次这里的咖啡文化氛围都让我很惊喜。希望通过比赛和中国同行交流技艺，也好好感受一下这座城市夏天的清凉。
5: 我爱咖啡，我爱哈尔滨。
7: 我们希望以咖啡节为载体，通过年轻化、潮流化、品质化的场景表达，推动咖啡产业出圈引流，实现文化交流、产业集聚、消费激活的多元价值，打造专属哈尔滨的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8: 感谢收看，再会。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11: 哎呀，又扔错了。 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

0: 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

0: 记得上学的时候，我们曾经学过一篇非常有名的古代小品文，篇名为《杨敬亭说书》，作者是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文中的说书就是扬州评话，也叫扬州评词。那江苏省扬州市呢，是一座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长江流经其南部，运河纵贯全市，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丰沛，日照充足。正是这样一方水土，孕育并形成了包括扬州评话在内的繁荣的曲艺文化，为今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扬州评话是以扬州方言为工具的一种传统曲艺说书形式，起兴于明末清初，流行于苏北地区和镇江、南京、上海等地，开山鼻祖为明末清初著名评话艺术家柳敬亭，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张岱的那篇小品文当中的柳敬亭说书的柳敬亭。扬州评话的表演讲求细节丰富，人物形象鲜明，语言风趣生动，在艺术上以描写细致、结构严谨、首尾呼应、头绪纷繁而井然不乱见长。同时艺人在创作和表演中也十分注意渲染扬州本地的风光，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扬州评话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那湖里独中我有钱有大意，吃得醉醉醉醉一汪，像这种花样呢就去读。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扬州评话绿牡丹选段。扬州评话兴起于明末清初，不久即呈现出书词到处说隋唐，好汉英雄各一方的繁荣局面。独步一时的书目有三国、水浒等十多部，身怀绝技的著名说书家达20位之多。到了乾隆年间，艺人们或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加工充实传统节目，或创编新书，如屡试不第后成为扬州评话艺人的叶双林，就把自己的遭遇和激愤心情融入乐传之中，说言松柳手交印，声泪俱下，感人至深。普林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编说清风闸，塑造了以皮五辣子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底层人物形象，影响深广。艺人邹碧显独创新书《飞陀传》，把讽刺嘲笑的矛头直指统治阶级中的显赫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压迫者的心声，丰富了扬州评话的表现内容。清朝末年，扬州评话向江南发展。据老艺人回忆，当时活跃于各地说书的艺人有300人左右。辛亥革命以后，扬州评话的一些名家向南京、上海及江南开拓。一江之隔的镇江，由于交通便利，语音相同，民众习尚一致，后来还一度成为全省的政治中心。许多评话艺人争相到那里献艺，一时名家荟萃，成为扬州评话的第二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扬州评话得到了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扶植，专业曲艺团、曲艺组相继建立，招收学员，传艺授业，使扬州评话艺术后继有人。
1: 扬回定月是个小县城，不过小虽小，小而巧，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民风颇好。要问扬回定远什么地方最热闹呢？那就是教场。教场啊，就是过去陈守营的教军场。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杨明坤播讲的

州评话皮五辣子。皮五辣子原名清风闸，是扬州评话的传统书目。作为扬州评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明坤播讲的皮五辣子更是风靡扬州内外。他的表述语言流畅，贴近生活，生活气息浓郁，诙谐幽默，深受各地听众的欢迎。扬州评话以扬州方言讲述故事，多为艺人表演，一般是坐说而不唱。扬州评话的说表有方口和圆口之分，方口语句整齐，富有节奏感，圆口近似生活语言，较灵活，一般方口圆口兼用。扬州评话擅长以细腻的说表和传神的动作来塑造人物形象，精雕细琢情节和细节，精彩的语言艺术往往使听众欲罢不能，常有把一部长篇分裂回目，说上几年而座无虚席的盛况发生。说书人有时还着意渲染扬州当地风光，刻画一些市井小人物形象，加强了地方色彩。扬州评话还有一个独具的特点，就是艺人用毕生精力只说好一部书，甚至几代人只说好一部书中的一部分。扬州评话善于借鉴吸纳兄弟艺术的长处，表演时注重口技的运用，其中《三国》和《水浒》是两部深受欢迎又自成流派的长篇节目。双演《三国》者以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的李国辉、蓝玉春最为著名，而且影响深广，为后世所宗法，号为李派和蓝派。李国辉所传八个弟子，时称八骏，其中的康国华以说演孔明角色见长，有活孔明之誉，由他开创的三国说演风格人称康派。说演水浒的名家有邓光斗，以表情动作精彩而获跳打水浒之誉。后辈艺人王少棠在继承前人水浒书艺的同时，发展了其中的宋江、武松、石秀、卢俊义等四个十回书，自成一绝，人称王派水浒。扬州评话的传统节目分为三类，其中包括讲史演义类、公案侠义类和神话灵怪类等。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了长篇水浒、扬州评话选和扬州说书选，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根据小说编演的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红岩和挺进苏北、广陵禁烟记等。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曲艺曲种，扬州评话具有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价值，其书词大多经过文人的润色加工，所以文学价值极高，书词中大量使用诗词赋赞等，更彰显出扬州评话极高的文学品味。正因为扬州评话具有高度的历史、文学和艺术价值，所以俄罗斯、丹麦、日本等国都不乏研究扬州评话的研究者。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我们的南翔小笼包目前是全中国十大包子的 No.1 第一名。小笼包的十大特点就是皮薄汁鲜肉嫩，口味呢比较清淡。我今年60岁，从75年开始跟师傅做小笼包，至今整整43年。我们南翔小笼的那个制作过程呢，大约18道工序吧，有两大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呢就是那制馅，第二部分呢就是制面，然后呢馅与面皮两个合在一起，然后再做成一个小笼包。

的过程当中，我们面皮跟馅料的配比是1:2的比，一个小笼包的面皮是8克，然后加上16克的馅，然后呢，它要求18个褶以上。

古苑餐厅，现在营业面积大约在1200平，从1956年开始到今天。同时是可以接待客人大约在600个左右。一天的正常的话，我们正常供应的是3万个左右吧。我们的小笼包因为在南翔镇上面做饭那个地方特产，比较贴近大众消费。

我们师傅传授下来的就是两款，一款是原味的，一款是蟹粉的，所以说我到现在呢已经做成十二个品种。上次呢是2016年的时候，我们开上海荷花节，为了拍一个上海荷花节的开幕，然后呢我就设想了一款取自于荷叶的绿、荷花的红、荷包的白，是红、绿、白三款组成的一款荷藕小龙，深受广大市民的喜爱。

这个小笼包越来越受到广大市民的喜爱的吧，我觉得就是自己做了一份很高尚的那职业吧，觉得很光荣。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近年来呢，海岛游持续的升温，深受中国游客的欢迎。不过涉海旅游的事故呢，也在迅速的增加，特别是自由行的游客，由于缺乏专业人员的带领和指导，遇到风险呢，往往是手足无措。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海岛游如何避险自救的话题。
2: 据旅游部门不完全统计，2017年以来，仅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马尔代夫等几个热门旅游目的地，就发生了百余起中国游客不慎溺水身亡事故。据救援人员介绍，很多遇难者被发现时，明明穿着救生衣，还是发生了溺水，这是怎么回事呢？周亚辉，北京平兰公益基金会救援专家。
3: 救生衣穿呢，并不是十分的规范，我们底下有两条裆带，我们一定要把这裆带穿过来系好，并且也要收紧。

0: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救生衣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去收紧这些带子的话，那我们现在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1: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穿救生衣却不系裆部安全绳，当实验员跳入泳池后，救生衣会迅速浮起，顺着身体向上卡在实验员的颈部，这时人的身体还在下沉，这一上一下不仅没有起到救援效果，反而还影响了自救，进而发生溺水。所以你要记住，出海的救生衣一定要系好裆部的安全扣。其实在水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威胁，那就是体温下降过快。在海上事故中，有一部分人在海中不是被淹死，而是失温致死，这时即使是穿着救生衣又会游泳也是没有用的。想要赢得更多生还的机会，首先要学会正确的等待救援的姿势。
0: 我们有一个姿势可以帮助大家尽量的减少我们体温的丧失，因为我们人类损失体温主要是通过头部还有腹股沟还有腋下这些血管比较敏感的比较多的地方，那我们一定要尽量的保护这些地方，减少我们热量的散失。现在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1: 将两腿弯曲，尽量收拢于小腹下，两肘紧贴身旁夹紧，两臂交叉抱紧在救生衣胸前，头部和颈部在救生衣浮力的作用下自然的露出水面，这样一来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身体暴露在冷水中的面积，也能最大限度的减缓热量的流失。如果人多的话就相对简单了，多人环抱在一起，使身体尽可能多的接触以保存热量就可以了。如果有孩子，就把孩子放在中间，这样借助大人的体热可以延长孩子的存活时间。另外，人在海上时往往还会遭遇漩涡和乱流。
0: 漩涡和乱流啊，可能会把人啊往水下拉，因为它乱流有可能是朝下的啊，那也会造成人的恐慌啊，造成人的恐慌以后呢，就会影响人的求生的动作。
1: 漩涡乱流会在水下有很大的拉力，所以我们最好选择身体露出水面较多，而且能快速爆发的自由泳姿势，朝着漩涡和乱流的反方向快速游离。
2: 如果在水中出现腿部抽筋，不仅影响自救，还会造成体力的耗费，所以落水者在水中最好不断地变换游泳姿势，保持肌肉放松。一旦抽筋，两手要用力抓住脚尖，向自身方向去拉动，同时呢，双腿用力撑，反复几次之后呢，肌肉就会慢慢地松弛，恢复原状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伊春市城市更新工作现场交流会议召开。董文琴在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调度防汛工作时强调，以万全准备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政协12届65次党组会议召开，市政协12届13次主席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7月2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化与省教育厅合作共建，深化大司政课建设，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打造国际森林生态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游客满意为标尺，以全域联动为路径，统筹基础设施和服务升级，推进文体商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要树牢第一产业思维，坚持全民宠客、全面宠客，多措并举，引客入一，守牢旅游安全底线，交出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优异答卷。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全市一盘棋、一条心，全力以赴奋进三季度，夺取全年胜。要正视问题短板，强化经济运行数据比较分析，拿出有针对性的举措，更好发挥旅游促消费作用，以项目建设促投资，抓好农业增产增收，推动工业稳产增效，持续巩固经济向好势头。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压实责任，加强调度，争先敬畏，从严督导，做到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28日至29日，伊春市城市更新工作现场交流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苑方江、陈岩等参加观摩。陈旭主持，臧进石出席会议。江志富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城市更新的重要性，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走出城市工作传统思维惯性，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力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推进城市更新要在探索实践中获得启示，寻求突破，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在统筹推进商业街区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实践中总结经验成效，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做到共建、共治、共享，结合实际形成城市更新新模式，推动城市更新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点带面、压查推进，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构建市级统筹、部门联动、分级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城市更新各项任务高效落实。会上观看了铁力市伊美区、乌翠区城市更新工作汇报片，市住建局通报全市城市更新工作进展情况，铁力市伊美区做交流发言，其他县市区做书面发言。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中观摩了伊美区、乌翠区部分城市更新项目现场，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吕和建报道。7月29日，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调度防汛工作。市领导陈旭、陈岩、田宁参加。董文琴指出，当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迅速进入迎战状态，扎实做好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洪主动仗。董文琴强调，要紧盯全域

安全风险隐患，对高风险部位开展拉网式再排查，落实极端天气野外施工、旅游景区等停工停业管控措施，紧盯危险区群众、施工人员、游客等重点群体，按照四个一律要求，遇到险情坚决果断组织转移，妥善做好安置管理，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统筹做好防风工作，紧盯建筑物屋顶、工地脚手架、户外广告牌等高危部位，落实加固和移除等措施，把风险化解在前。要提前做实物防措施，对堤防险工弱段、城市低洼溢涝区、地下车库等重点部位进行加固设防，备齐备足防汛应急物资，前置布防专业救援队伍和基层抢险力量，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及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强化夜间值班值守力量，确保指挥畅通、响应及时、处置有效。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强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较阴型机制，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65次党组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史春光，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协履职担当，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城市更新等民生关切深入协商，将服务科技创新和助力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作为履职重点，精准建言资政，落实新时代强务工作部署，凝聚统战合力。要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整改，建立回头看机制，以履职实效取信于民。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13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一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市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了市政协12届16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青山叠翠迎盛世，林海逐梦起新篇。7月29日，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与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运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1000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布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航，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与间 OM 营地项目启运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实地观摩营地核心区域、冰湖民宿等特色点位，在讲解员的介绍下，深入了解项目运营情况。据了解，水与间 OM 营地由闲置场地提质改造建设而成，整合露营旅居、特色餐饮、苗木科普、户外休

0: 鲜等多元业态，是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以党建为引领，盘活闲置资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项目。本台消息，近日伊启超伊春市神州龙杯首届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在嘉阴火热开赛，比赛共吸引全市23支代表队、110名游泳爱好者踊跃参赛，以泳会友，掀起全民健身热潮。比赛设置青少年组、成人组、中老年组等组别，包含50米、100米自由泳、蛙泳等多个竞赛项目，全方位搭建专业化、多元化的群众体育竞技与交流平台。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泳池中参赛选手们劈波斩浪，奋力划水，展现出娴熟的游泳技巧与坚韧拼搏的体育风采。赛场边，观赛群众热情高涨，阵阵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生动诠释了奋勇争先、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本次公开赛深耕体育加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持续擦亮伊启超全民健身赛事品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近年来呢，海岛游持续的升温，深受中国游客的欢迎。不过涉海旅游的事故呢，也在迅速的增加，特别是自由行的游客，由于缺乏专业人员的带领和指导，遇到风险呢，往往是手足无措。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海岛游如何避险自救的话题。
3: 据旅游部门不完全统计，2017年以来，仅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马尔代夫等几个热门旅游目的地就发生了百余起中国游客不慎溺水身亡事故。据救援人员介绍，很多遇难者被发现时明明穿着救生衣，还是发生了溺水，这是怎么回事呢？周亚辉，北京平蓝公益基金会救援专家。
4: 救生衣穿呢并不是十分的规范，我们底下有两条裆带，我们一定要把这裆带穿过来系好，并且也要收紧，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救生衣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去收紧这些带子的话，那我们现在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3: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穿救生衣却不系裆部安全绳，当实验员跳入泳池后，救生衣会迅速浮起，顺着身体向上卡在实验员的颈部，这时人的身体还在下沉，这一上一下不仅没有起到救援效果，反而还影响了自救，进而发生溺水。所以你要记住，出海的救生衣一定要系好裆部的安全扣。其实在水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威胁，那就是体温下降过快。在海上事故中，有一部分人在海中不是被淹死，而是失温致死，这时即使是穿着救生衣又会游泳也是没有用的。想要赢得更多生还的机会，首先要学会正确的等待救援的姿势。
4: 我们有一个姿势可以帮助大家尽量的减少我们体温的丧失，因为我们人类损失体温主要是通过头部、还有腹股沟、还有腋下这些血管比较敏感的、比较多的地方。那我们一定要尽量的保护这些地方，减少我们热量的散失。现在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3: 将两腿弯曲，尽量收拢于小腹下，两肘紧贴身旁夹紧，两臂交叉抱紧在救生衣胸前，头部和颈部在救生衣浮力的作用下自然地露出水面，这样一来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身体暴露在冷水中的面积，也能最大限度地减缓热量的流失。如果人多的话就相对简单了，多人环抱在一起，使身体尽可能多地接触以保存热量就可以了。如果有孩子，就把孩子放在中间，这样借助大人的体热可以延长孩子的存活时间。另外，人在海上时往往还会遭遇漩涡和乱流。
4: 漩涡和乱流啊，可能会把人啊往水下拉，因为它乱流有可能是朝下的啊，那也会造成人的恐慌啊，造成人的恐慌以后呢，就会影响人的求生的动作。
3: 漩涡乱流会在水下有很大的拉力，所以我们最好选择身体露出水面较多，而且能快速爆发的自由泳姿势，朝着漩涡和乱流的反方向快速游离。
2: 如果在水中出现腿部抽筋，不仅影响自救，还会造成体力的耗费，所以落水者在水中最好不断地变换游泳姿势，保持肌肉放松， 一旦抽筋，两手要用力抓住脚尖，向自身方向去拉动，同时呢，双腿用力撑，反复几次之后呢，肌肉就会慢慢的松弛，恢复原状了。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正说到任城大侠徐师仁出世，您一听这名啊，哎，任城大侠好像挺俗的，是不是你王老师自己编的呀？啊，编个任城大侠、洛阳大侠、济南大侠，不是，不是啊，历史上有这个人呢，明文记载的呀。那当时就被人誉为任城大侠。那怎么成大侠的呀？幸亏遇到了上官氏啊，差一点徐师仁没死了，得瘟疫了吗？正巧被上官氏和尤俊达的父亲两口子碰见。当年呢，他们两口子那可以说纵横武林呢，是有名的绿林抗力，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咱说的是现在这个地理位置，就这一大片，就华东这块吧，都是人家的势力范围啊。开始就住在任城啊，没有搬到武南庄呢。搬武南庄那是后来姚俊达为了结黄杠，假装金盆洗手，花巨资买下武南庄那一大片地，当了员外爷了，就拿此洗白自己。之前呢，老尤家是在任城这一带呀。当时尤俊达的父亲、尤俊达的母亲非常年轻啊，结婚没有几年，刚生了尤俊达呀。当时尤俊达也就是三四岁呀，放在家里头，自然有人照顾。这两口子平常带着人呢，到处打家劫舍，降马们，当然了，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啊。路上碰到两只狼在咬着孩子，那能不着急吗？就把这两只狼赶跑了。一看孩子病了，赶紧的送到医馆找大夫一医治，哎，还真就把这徐师仁给救活了。一问呢，哦，父母双亡，染瘟疫了，还有没有

没有七的亲戚，没有了。我打小就不知道我们家有亲戚，我们家太穷了，可能有亲戚也从来不来往，就跟着我父母生活。现在我父母也死了。小二说着，噼里啪啦往下滴眼泪。哎呀，两口子一看，于心不忍呐。行吧，是个孤儿啊。哎呀，碰到我们两口子了，也算呢跟我们有缘。这么着吧，你没地方去的话，干脆呀，就留在我们身边。这么着吧，就以师徒相称吧，收你为徒啊，做我们个小徒弟，在家里呀，打扫打扫卫生，料理料理家务，行不行？哎呦，那哪不行啊？有犯门了！徐世仁呐，跪倒在地，千恩万谢呀！就打那开始，徐世仁就留在了老尤家呀，给老尤家就当个徒弟了。说徒弟也好听，其实那个时候徒弟呀，真的就是帮着师傅啊料理家务，晚上端洗脚水，早上倒尿盆，帮着师傅师娘哄孩子。那毕竟比尤俊达大几岁呀，就看着尤俊达吧。这两口子忙啊，绿林事务太多了，经常不在家呀。哎，等回来了，有功夫了，也教一教徐世仁武艺，就给打基础呗。喂喂药，压压腿，教趟拳，来个棍，反正是给教小孩似的，慢慢的打基础吧。徐世仁对师傅、对师母。那非常的敬重啊，知道人家给自己一口饭，他呢就把这当做家了。说任劳任怨，这词儿呢，哎，有点不恰当，您呢抽象理解就行了。精神是这个精神，在家里头有什么活都干，抢着干，眼中也有活。所以尤俊达的父母对这徐世仁也非常满意，这孩子呢不错，品行好。就这么着，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徐世仁呢也成了大小伙子了，十八九岁了。结果呢，尤俊达的父亲去世了，把师傅安葬之后，尤俊达还小呢，没成人呢，上官氏啊还得拉扯尤俊达成人，就找这徐世仁商议呀，你师傅死了，现在这一大摊子呀。按说就交给你兄弟呀，但是你兄弟呀年岁还小，我呢还得帮着他打理。你作为他的哥哥的，你呀也替师母我分担一些。咱俩呢把你师傅留下的这个产业，咱给你的兄弟呀置办起来。你兄弟未来呀做头，你就可以做山东的二把手，你看如何呀？上官氏啊。跟徐世仁这么一商议，徐世仁呢不干，怎么不干呢？徐世仁这个人呢，脾气也古怪，比较倔强。一则呢是山东人，山东人都犟啊；二一则呢，他们家本来就是原生家庭，就非常的穷苦，也没有亲戚，或者说有亲戚，那亲戚老给他们家白眼儿。总之呢。他的父亲母亲都很倔强，我们呢谁都不靠，我们靠自己，就不信了，撑不起个家，养不起孩子，所以再苦再累也咬牙坚持，万事不求人呢，不向人低头哈腰。另外呢，徐世仁父亲打小教育徐世仁，咱就是穷死饿死，咱也不能拿别人东西，也不能偷别人东西。要是让我看到你偷谁家东西，我砸折你的腿！就以这种恫吓吓唬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哎，最淳朴的道德观吧。那么徐世仁呢，生活在这样的原生态家庭里，他受的是这种淳朴教育，所以呢，嗜恶如仇。那他跟老尤家不一样，老尤家呢，人家是久在江湖啊，江湖道啊。那就是一个比较油滑的道，为什么姓油啊？姓那油啊？不是那意思，反正是比较油滑，比较圆滑。遇事呢不大走死胡同，哎，只要是自己能够
姐。

示着自己这个心能开喽，那就行啊。哎，比如说偷吧，抢吧，打家劫舍吧，那人家自己可以解释，我这不叫恶，哎，我的那都是杀富济贫，我那叫做替天行道，我那叫做损有余而补不足，哎，这老天都是公平的啊。那为什么他发大财，那有些人就得饿死呢？老天呢，就得让我们这种人呢，替他做平均这个事儿。我们有打钱多的人家呢，拿出钱财给那钱少的人家，这样一来呢，钱多的人家呢，损点财，他也饿不死；钱少的人家本来要饿死了，哎，有了财，他们呢也活了。这就叫做替天行道。那说了，那你替天行道了，你拿人家100两银子给穷人给10两，那90两你可落自己腰包了啊。对了，嗯，我们这叫这叫提成啊，或者是辛苦费，那老天不能白用我们吧啊，那我们怎么也得收取一点运营费呀，对不对？就跟做公益似的。你这人家捐了款了，那公益机构是可以留取10%的，人家自己的运作呀，我们呢也相当于公益，好嘛？你们能给公益相比吗？人家自己解释啊，哎，就相当于公益了。这么一解释，嗯，把自己解释通了，那自己自然的就不盈怀了。但是徐师仁他不一样啊，他来到游家。虽然师父师母对自己很好，把自己就当自家孩子了，没有半点亏欠自己的，但是徐师仁呢，对师父师母，他所领导的这个强盗集团、响马团，他们所作所为呀，看不惯。哎，这怎么又把谁家抢了？怎么又把谁家偷了？又大箱小箱的往家里拉银子。这都是人家的呀，这不是咱自己挣的呀。时间长了明白了，哦，原来我师父师母乃是响马头啊。哎呦，他心里头挺不是滋味的。怎么呢？你看我怎么落这么一个家呢？哎，闹了半天，我师父师母养我的那东西全都是偷人家的，抢人家的换来的呀。哎呀，我对不起我父亲呢。我父亲生前千叮咛万嘱咐，一个劲的告诫我，宁可饿死也不能够偷人家的抢人家的。可现在呢，这贼头拿偷的抢的养活我了。哎呀，他很矛盾呢，说离开师父师母吧，一则上哪吃饭去，学艺没成呢，另外一则呢，确实也不忍心，人家对自己如同亲生儿子一般，那怎能说现在离开就离开呢？尤其最后那两年，尤俊他父亲身体不好，人家徐世仁侍候在床边呢，端屎端尿，非常的孝顺，也是报答尤俊达的父亲的，那更不能离开了。但这么多年呢，尤俊达的父亲、尤俊达的母亲也曾经啊想把这孩子培养成一个接班人呢，起码来说呀，为我儿子也培养成一个好帮手啊，未来这东边的天下就是你们哥俩的呀。嗯，所以从现在开始啊，跟着我先带你走走江湖。10来岁的时候，尤俊的父亲就有心带徐世仁走江湖做响马，哎，看我们怎么偷，看我们怎么抢。但是呢，每次向着徐师仁开口都被徐师仁拒绝了，徐师仁不愿意干。开始尤俊达的父亲呢还挺生气，为什么不愿意干？嗯，徐师仁山东人呢也不会撒谎，吞吞吐吐的就把自己父亲教导说出来了。我父亲说了，不能抢别人东西，不能拿别人东西。哎呀，尤俊达父亲一听当时恼怒了，合着我在你面前我就这个形象啊，你那么的瞧不起你师父我呀，

不是师傅，不是，我没有瞧不起你，我这人呢，拙嘴笨腮，我也说不清楚。总之啊，我父亲他不让我这么做，还望师傅不要逼徒儿。开始尤俊达父亲想不通啊，抡拳要打，举巴掌要扇的，被上官氏挡住了。你看上官老太太女悍匪，在家里头尤俊达的父亲都怕他三分的。您别看尤俊达父亲东边总飘袜子，在家也怕婆啊。上官氏能当尤俊达父亲半边天，上官氏给拦住了。行了行了，上官氏说你呀，你也甭生气，你就多余。孩子说的一点不假呀，咱自己都不清楚咱自己谁吗？咱不就是贼吗？咱不就是响马吗？哎，说好听的绿林英雄，说不好听的那就是臭贼呀。咱这个道那就是黑道啊，咱心里头心知肚明，只不过呢，咱已然上这条船了，咱下不来了，咱这一辈子就这么待在上面了，没辙，为了生存嘛。但是人孩子现在可是清白之身呢，人家心中有善念，人家就不走这条道，人家要走正道，人家要走正道，要走一条光明大道。咱应该鼓励孩子，应该支持孩子。世人呐，你做的对，你想的也对，师母我支持你，你不愿做我们这一行就甭做，好不好？以后呢谋一个好的职业，你这一身武艺也别搭了，还得好好练啊，哪怕未来呢货卖帝王家呢，那也成啊。以后再说，以后再说。那么后来呢，尤俊达的父亲有几次都想着呀把这徐世仁给拉下水，拉上贼船。小屁孩懂啥呀别看原来那么想法，慢慢慢慢我疏导他，咱干的也是一个好事业呀，咱杀富济贫呢，不然的话你跟着我这一大摊子，未来你一点不继承啊，人多少人想当我徒弟我都没收啊。你这边我上杆子你还不给我脸呢，你还。又找徐世仁说了几次，但徐世仁还是那话，师傅您别逼我，您就算呢把我拉到前面去，我也杀不了人，我也抢不了货。后来上官氏就把丈夫拉住了，说你呀，你这人就贱。我怎么贱了？怎么贱了？孩子早就说好志向了，你为什么非得动孩子善念呢？岂不闻不动道人心吗？人家有心向善，有心修佛啊，你非得拿酒肉放人面前看人吃不吃，非得把大姑娘扒光了扔人怀里看看人家能不能坐怀不乱，你这不是动人心吗？你这多大罪过呀！这孩子既然不愿走咱这一行，咱呢就别强逼了，强扭的瓜不甜呢。他愿走正道，还那句话，咱鼓励你，好容易有个徒弟，未来走了正道了，弄不巧啊，咱哪天真的啊马高凳短，被官府抓了，人家可能当官了，看到咱俩。到那个时候人家再报恩把咱给放了，有可能。行了行了，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啊。哎呀，好在你儿子挺上路的，子承父业，你这个老贼呀，以后也有个小贼继承你的遗产了，这就得了。况且你儿子身边这不还有朱能吗？他小哥俩都挺上道的，你呀就重点培养他们俩吧。就这么着，后来尤俊的父亲也不再强迫徐世仁跟着自己做买卖了，一直到自己死亡啊。这时上官氏又把徐世仁叫到近前了，说世仁呐，你师父死了，偌大的家产，这么大的产业都落在我头上了，你兄弟还没成年呢，你看能不能帮师母两年，咱打理打理这生意呢？如果说孩儿啊

你还是原来那个想法，哎，你还是不愿意走绿林这个道。那孩子呀，师娘我呢，今天把这话也跟你说开了，我这里就不留你了。当然了，师娘给你啊，准备了充足的钱财，你拿着钱财，愿意去哪去哪，买房子置地，哪怕说你说读书，哎，你说回头啊，去出力报效去，都够了，都够了。师母，我为什么不留你呢？孩儿啊，你年岁也不小了，十八九岁了，有你师傅在，没的问题。别人那不说闲话，你师傅不在了，你师母孤儿寡母的啊，留你个大小伙子在家里头，好说不好听，你也明白这个道理。另外呢，你也成人了，这功夫学的也差不离了。应该自己啊闯荡闯荡了，除非你说你继承你师傅遗产，帮着你兄弟，咱们继续干绿林买卖。哎，那可以，那可以，你跟你兄弟就在前面，师母我在后面，给你们出谋划策，给你们做顾问。那年代有顾问吗？就这意思。哎，我在后面呢，给你们呢料理料理，哪地方不懂，我教你们，我就不抛头露面了。如果你不愿意干这一行，我得抛头露面，那你呀就不要在我身边了，你呀自谋生路吧。你的羽翼已然丰满了，小雏鹰迟早得离开老鹰啊，得自己飞翔啊。这家呢也不连累你了。你上官氏不愧是绿林女悍匪呀，说话办事嘎巴利落脆。不像有些人呐，讲不出来，想让人走啊，哎呀，又碍于脸面，一丝丝，一丝丝，吭吭唧唧，半天呢，难以表达自己的意思，还得让人猜。上官是不用，有什么我摆在面前呢？哎，两条路你选吧。哦，徐世仁呢，心放下了，怎么心放下了呢？其实徐世仁这些天呢，也一直悬着这颗心，给自己师傅料理丧事，这心呢就一直吊着。怎么呢？师傅死了，家中谁来撑着房梁啊？是我现在撑着，还是让我兄弟现在马上就撑起来呀？我要撑着，那势必我得进入绿林呢，帮着我师娘啊，就得干他们那勾当。但是我不能干呢。理念不一样啊，那如果说我不撑，让我兄弟撑，我待在这里，我哎呀多别扭啊！这有人闲言闲语，这瓜田李下的，这玩意儿确实得避嫌呐。哎，今天师母主动提出来了，而且给自己两种选择，他当然知道上官是没有恶意。他知道上官是脾气，这么多年了嘛，跟自己的母亲一般的，所以当时徐世仁跪倒在地，师母啊，要让徒儿我选，徒儿啊，我选第二条路。哎，上官是一把拽起来了，行行行行，孩儿啊，我就知道你这个心呐比铁还硬啊，不过也好。人呢，就得有自己的志愿，那不能够随意转变呢。既然你决心走正道，师母啊，我还是那句话，赞赏，而且呢，我支持，绝对支持。行啊，这话说开了，银子呀，我也准备好了啊，足够你买房子置地。今天天也不早了，咱呢一家人再吃个团圆饭，明天呢你就启程上路吧，愿意去哪就去哪，遇到困难再回来，一点事儿没有。当晚呢，这一家人坐在一起，又吃了一顿团圆饭，徐世仁仍然是回到自己平常住的屋里休息。

0: 等到第二天一早，上官氏再找徐师人，人不在了，走了，桌上留下一封信呢，大意就是：师娘啊，孩儿我走了，您的银子留着，以后要银子的地方多了，徒儿我就不带了。得，上官氏一看，你看看这银子，人家嫌脏，哎呀，孩儿啊，行啊，你就清清白白的做好人吧。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啊，一个人一个脾气，一个人一个秉性，每个人看待这个世界戴的有色眼镜不一样啊，都戴有色眼镜，当然了，都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呀、啊，怎么呢？都得戴着自己喜恶的有色眼镜去关照这个世界呀、啊。有人一瞅这座山，哎呀，巍峨高耸啊，我得征服它，太好了，我要爬它。怎么的？登山爱好者，哪山最险，哪座山最不容易爬， 我必须上上。哎，我见到这山呢，我高兴，登到山顶了，哦吼吼，我征服你了。征服什么了？你不过是站在山顶而已呀、啊，在他内心舒畅啊，他觉得我把山征服了。但有些人一瞅啊，哎呦，干这玩意儿干嘛呀，这不找死吗？在家待着好不好啊，你非得爬山干嘛呢？哧溜一下子滑到山谷里了，不摔死好吗？也得等救援队呀、啊，浪费国家资源呢、啊，呜噜呜噜开着飞机呀、啊，派多少人呢、啊、去找你。还有那爬野山的更可恶，这山有什么好的？还不如把它打平了，石头盖房子，里面有些矿石啊，练吧练吧，咱还能造船造飞机呢。有人对着山呢他厌恶，山还是那座山，那为什么在不同人眼中

不是他本源了。这就是讲到哲学上面了，咱就不讲那么多，就说这个人呢，每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不一样，所以咱们为人处事啊，就得注意这一点，和光同尘，人家的观点跟自己观点不一样很正常。哎，我喜欢这个，人家不喜欢这个，很正常。但往往呢，咱就爱拿双标去规矩人，别人的思想跟自己思想一旦不一样，那你那就错误的，我非得给你扭过来不可。结果产生了很多纠纷，很多的不愉快，很多矛盾，那是何必呢？哎，要理解，这个世界之所以绚丽多彩，那正是因为啊，思想不一的芸芸众生啊，不然一个个整齐划一，那哪成世界呀？那多枯燥啊！就拿这徐世仁来说，你看，生活在贼窝子里，居然出淤泥而不染，我就不愿意去抢人，去偷人。我觉得呀，这样做不对。那么幸亏呢，遇上一个好师傅，尤其是遇上一个好师娘上官氏，上官氏就比较开通。你别看我是贼，我的孩子不愿意做贼，愿意做一个走正道的好人，我欣慰呀，这就对了呀。哎，我支持，我鼓励，但是你就不能在我这里了。因为你跟别人格格不入啊，我可以赞同你，别人可未必呀。时间长了闹出矛盾，那别人说你是哪头的呀？你这不是吃自家饭，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攻吗？啊，有你这样的吗？还吃着响板的饭，你还砸着响板的锅，那哪成啊？容易引起矛盾。所以给这徐世仁那两条路，要么你留下，改变你的志向。哎，我们这做响马也不错，替天行道，这也是好事啊！杀恶即是扬善嘛，你想通这一点，认同我们理念就行了，留下，要不然自己去闯荡去。你也长大了，那不是说像十几年前刚遇到你的时候，还没有生活能力呢，现在也满身武艺了，也懂得人情世故了，已然长大成人了，干脆啊！为自己理想闯荡吧，这里不是你的理想国呀，寻找自己理想国去吧，两条路任你选。徐世仁选择第二条路，上官氏呢给徐世仁呢准备了一大笔银子，就这笔银子拿走，买房的置地不成问题呀，你自立门户啊，自己为自己生活拼搏去吧。结果呢，第二天一早一看徐世仁没影了，人去房空，房间里留下一封信留给上官氏的，那意思呀，师母不孝的徒儿我走了，感念师父师母十余年的教导和养育之恩，如此大恩徒儿我呀无以为报啊，我再怎么报答，哎，我以后再报我也报答不了。但是师母您如果有什么事儿，只要徒儿我知道了，只要您通知徒儿，虽千万里我也赶到您面前呢。您对徒儿的大恩大德，徒儿啊日后定当答报。就连认字儿，这都是上官氏和她丈夫教的呀，那徐世仁能不感动吗？但是给的银钱分文未取呀，怎么呢？这钱也都偷来的抢来的，我不能要。原来呢，吃咱家的饭，那也算我师父我师母啊给我洗过了，那我还算能吃吧。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得来的，没看见，那闭着眼能吃。这钱我可知道啊，我师父我师母，这全是抢人家的钱的。焉能要他呀，我呀糟了，未来啊靠我这一身力气，靠我的双手谋求我的生活呀。就这么着，徐世仁走了，走是走了，靠什么

为生的，这品德还挺高洁，还不愿意跟那些污垢同流合污，但是身无分文呢，哎，身上啊有力气，出去找活去，给人呐拉车扛木头，跟程咬金年轻的时候干的活似的，给人出力呗，挣点钱。另外呢，这不是会武艺吗？谁家缺少保镖，看家的护院的，给人家看家护院，也挣一些钱。但这玩意儿，那能发财吗？发不了财，糊口都困难呢，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就不错了。但是每天这武艺没落下，天天练习，天天练习呀。哎，有一次呢，他偶然一个机会，又找到一个工作呀。任城本地呢，有一个退休在家的隋朝官员，当然了，官职也不高啊，反正是致仕还乡的。家人呢也都死绝了，另外这老头也没有什么钱。最后就混成孤老头的一个了，一个人在家孤单呢，年岁大了也没人服侍。这老头啊也担心自己这个养老问题，怎么办呢？多少的有点积蓄，说没钱呢是跟那大官相比他没钱，但是呢当着隋朝这么多年的官员有一些积蓄。这老头啊就托人给自己找一保姆，找一家政，那年代有这个词儿吗？就这意思，去看看呀，有哪个穷苦人，最好是男的，要女的没用。我这呢，眼瞅着就不行了，未来万一啊起不来床，得有人服侍。你要个女的没那么大劲，最好啊是一个家境贫寒的男老李，有把的力气，在我这我管他吃，管他喝。另外呢，每月还给他钱，只要他能够给我养老送终，哎，我这积蓄未来啊都是他的，这都没问题。但是这个人呢，人品一定得好，你别弄一个奸猾之人到我这来骗我的钱呢，那不行。最好是个老实巴交的农家汉，看看什么地方有，托衙人去寻找。哎，机缘巧合就找到了正在谋生的徐世仁呢。徐世仁现在穷啊，天天给人打着零工，你琢磨琢磨那能赚多少钱呢？哎呦，狼狈不堪。但即便如此，人家徐世仁呢，应了滕王阁序那两句话了，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濯贪泉而绝爽，处酷者以忧欢呢。人家呢就是个心地高洁之人，当然还不到老当益壮的时候，那就是个壮。我呢即便到了老，我也不能移我的本心呢，即便是穷，我也不忘我的高洁志向。只要我本人高洁，哪怕是喝口贪泉我也贪不了，哪怕是倒在干沟里，哎，我也能够在那里尽欢，我也高兴，我精神非常的丰富。但问题，精神丰富了，这确实这个物质匮乏呀，肉体受不了啊。哎呦，在这朔风里啊，冻得抖抖嗦嗦的。正好人家找人说这边有这个工作，你愿意不愿意做？哎呦，徐世仁一听，我从小就伺候人呢，我师父、我师母都是我伺候的。事后人我明白呀，尤其我师父在病榻上两年呢，都是我去事后我师父，怎么伺候病人我有经验，我愿意干。只要现在有一屋可以遮风雨，一日三餐能饱腹，钱不钱的都无所谓，我都愿意干。那好那好，那跟我来见见老爷子吧。就把徐世仁拽到了老头家。徐世仁一看呢，这不光是一间房子呀，哎，三间房子，但是破破烂烂的，有的地方啊也已然漏风了。怎么的？就孤老头的一个，不是年轻力壮的了，这房屋破了。

也不敢登梯子去修啊，这万一摔下来了，那还了得呀？这屋里头也一股臭味儿啊，也没时间打扫卫生。一看这老爷子，哎，谈吐不俗啊，那毕竟原来是当小官的呀，哎，有见识。老头啊，跟徐世仁这么一谈，问一问徐世仁他的经历，徐世仁呢也没有大隐瞒。就把自己身世给老头说了，说我呢是个苦孩子，父母双亡，眼瞅着要被狼给撕巴了，遇到了一对响马夫妇啊，把我给救了，带到家中抚养长大。但是呢，我跟他们理念不一样，我不愿意当响马呀。故此呢，长大成人之后就离开了他们，自己啊漂流在这世上，找一份工，聊以糊口，聊以为生啊。他说的呢还都真话，但是呢没有说这两口子姓字名谁，就说呀某座山上的响马，他们呢居无定所，一会儿在这个山头，一会儿跑那个密林，反正我就跟着他们，从来没做过坏事。后来我师父病了，我在病榻前侍候我师父两三年，我有这个经验，我师父死之后，我不愿意在贼窝子，这才出来呀，想靠自己能力呀，哎，能够谋一口饭吃。哦哦，老头一听，你要说的是真的话呀，你这小伙子还真就不简单呐！啊，能够经得起这么大的诱惑，愿意跟着服侍我呀？我愿意，只要是有地方住，有东西吃就可以。这住不成问题，我这里三间房呢，这间房我住，你就住隔壁就行了。吃呢也不成问题，我呢还有些积蓄，能够吃到我死，可能啊还能给你留下点。但是呢我这也病了，需要人照顾，你可得给我照顾好了。咱们呢达成协议，有邻居做保人，如果把我侍候好喽，百年之后啊，连这房子带我那钱都可以给你。如果说呢侍候不好，你要是贪我的钱，对不起，到时候啊邻居这里可能也报官，咱那丑话说的前头啊。老人家您放心，您放心，有地方住，有东西吃，我就感恩了。您呢我来服侍，我有服侍病人的经验。那就好那就好，既然这样，那咱爷俩呀就凑合凑合啊。咱就试试吧，咱呢先签一个合同书。说那年代有合同吗？有，合同这个词就自古而来的，签合同吧。找来李甲，找来邻居，中间的衙人也在这里，反正三方聚宝吧。哎，老头跟徐世仁就签了一份合同书，就等于啊照顾啊赡养啊这么一个协议。老头揣一份，徐世仁拿一份，李宝那边放一份，万一有什么问题，三方合同拿出来，那就可以打官司呀，说我把合同毁了，人家那边还有呢。就这么着呀，徐世仁就住到老头这里了。徐世仁勤快呀，一看房屋这么简陋，马上修补，大翻修没那个钱，哎，窟窿堵上，上面漏的瓦，我找一些废的砖料瓦料我给补上，实在没辙，我拿些木板啊，锯些木片啊，怎么着我也给你修补修补。窗户铃子我重新给你拧吧拧吧，窗户纸我重新给你贴一贴。徐世仁正当年呢，登高蹦远都不成问题，这功夫没撂下，墙那么高纵身上去了，房那么高一抖身蹦上去了。哎呦，老头一看，哎，小伙子，世仁，你还有这两下子呀？徐世仁说了，虽然我没成贼呀，但是呢跟着我那贼爹贼娘啊，他们两口子呀把这功夫都传给我了。哎呀，那你这么好的功夫事后我这不算浪费了吗？你应该报效国家去，求个一官半职的呀，我等于

你耽误了。哎，老人家，您呐，不要这么想。我这个人呢，不善于为人，人情世故不太通。另外有些事情啊，又做不来。你让我去混迹官场，估摸两天呢，把脑袋混掉了，还不如啊，靠着双手，我吃的也踏实，睡的也安然。也有你这么一说呀，宦海沉浮啊，你就说老朽我吧，在官场上混了一辈子，到头来呢，嘿，也没混出个所以然来，结果呢，落一个孑然一身呢。你说的对，哎，就先住下。哎，可能啊，我这里比官场还安稳呢，就可惜了你这一身能耐呀。老人家，这没有什么可惜的。把房屋补好了，院里的杂草给除干净了，打扫得干干净净啊。老头一看，一点头啊，行行，嗯，哎呀，原来呀，怕他坑我钱，就现在把我的钱全坑走了，我也值了，这就回本了。不然的话，就这破房子，这荒院子，就让人除草，让人给我休憩，我也得给那么多钱呢。就打那之后，这爷俩就住在一起了。徐世仁把老头照顾得无微不至，老头呢，拿出钱来，就维持这个家，两个人没什么花销啊，所以老头的积蓄，哎，足够他慢慢往下过日子。徐世仁呢，也没有什么欲求，所以也不觉得给自己钱少。老头给徐世仁钱，徐世仁呢，都放那里。哎，这时候呢，我也花不着，咱俩一起花就得了。哎，俩人处得还挺好，每天徐世仁服侍着老头吃喝洗澡，白天呢太阳好了出来晒太阳，把老头照顾得干干净净的。晚上老头睡着了，徐世仁呢就开始在院里练习武艺，这武艺不能丢下呀，打打拳，练练兵器，说有兵器没兵器拿根棍儿当剑了就练吧。哎，刷刷刷刷刷，天天如此，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这老头一看，世仁呐，还真不赖，真不赖啊！你这孩子呀，真是有决心的。这，来来来，我给你个东西，给你个东西，给什么东西？老头啊，由打炕底下掀开一块砖，一掏啊，里面有一个石匣子出来，周开了。里面呢有一本书，就把这本书啊交给徐世仁了。世仁呐，这个呀是我当官的时候，我手下呢有一员武将，结果有一次呢也是山贼作乱，这武将呢带兵就去平乱去了，结果呢一场打斗，武将啊牺牲了。这武将家里也没人呢，等于他的这些财产呢都充公了。那么在清理财产的时候，哎，我就发现呢，这武将留下一本啊这剑谱，也不知道是他自己写的还是呢他祖上传下来的。我一看这玩意儿挺好的，说这玩意儿也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充公啊可惜了的。我呢就一直啊留在身边做个念想，心说话什么时候见一个练武的喜欢这玩意儿，我就给他，也别让这玩意搭了。哎，没想到留就留对了。你看这玩意儿你能不能练呢？你要是能练交给你了，哎，你去自己去练去吧。但是我不知道这玩意儿里面写了什么东西啊，能不能练成走火入魔，这我可不负责啊。万一里面呢是这个什么欲练神功啊，必须挥刀自宫啊，这玩意你可别练哈，成辟邪剑谱了。徐世仁拿过来一看，也没提什么字，无名剑谱，但是翻了翻，哎，别说，人家这剑谱写的非常好啊，这招式有独到之处。徐世仁练武啊，喜欢武啊，反正没事，那我就练练看吧。这一练不要紧的，就这剑谱啊，真不知道哪年哪月哪位高人人家研究的，哎呀，精妙绝伦呢。徐世仁照着剑谱一练，呵，不出半年，身上这功夫啊，那比原来高出几成啊。

0: 啊，唰唰唰，加上师傅师娘教给自己的轻功提纵术，他这么一加持，更加练得登峰造极呀、就这么着，跟着老头一住啊，住了得有七八年，老头不行了。临终前，老头指示徐世仁：“世仁呐，再从我那炕底下再掏，还有一个石匣子，里面还有一件东西。我临走的时候啊，再送给你。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是乱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新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4: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4: 人间烟火，
6: 雨集和九州这两个名称呢，往往见于后世诗人的吟咏当中。我们先举些例子吧。以雨集指称全国，比如唐朝这个张悦的诗，闻名遍雨集，鳏寡达饶心。再比如说五代晋朝的武功五歌，百川流雨集，万国代尧天，啊，这都是雨集指全国的例子。那么以九州来指称全国，比如唐朝著名诗人王昌龄的《泛歌行》，清月动千门，黄风披九州。南宋陆游的《示儿》诗，此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等等。那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雨集和九州这两个名称啊，在诗中往往是成对出现的。比方说南北朝的时候，于信的诗，九州忧同雨集，四海何得尧臣。名人胡亥的诗，鸿飞九州也，吾愿观雨集。啊，所以雨集和九州这两个名称指代我们的全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会有雨集九州这两个我们祖国的名称？那么为什么这两个名称又往往成对出现呢？细说成头，那么这里面不仅联系着有趣的历史事实，而且还夹杂着许多的神话传说。那么我们现在说是神话传说，那么当然里面有一些历史事实在里面。读过圣经的朋友都知道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没有读过圣经的朋友也肯定听说过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建载于圣经的创世纪里，说上帝耶和华看到他创造的世界变得一团糟了，于是呢就决定毁。

毁灭所有的人类，只留下为人虔诚、和人和睦相处的好人诺亚一家。于是，上帝告诉诺亚：“你要造一条大船，最后造出来的这条船啊，长450英尺，宽750英尺，高40多英尺，这跟现代的远洋货轮差不多大。”那么，诺亚又捕捉了很多的动物，放到了船上。 然后，上帝就让暴雨先连下了40个昼夜。洪水可以说是汹涌澎湃，淹没了整个的地球。只有诺亚方舟漂泊于汪洋大海之上。那么，等到洪水消退了，诺亚一家和他带到方舟上的动物，成了这一场可怕的洪水后仅存的生物，并且一直繁衍到了今天。 这是圣经里面诺亚方舟的故事。那么大家是否知道呢？在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传世记，这就是大禹治水。那么话说尧帝的时候，洪水滔天，到处泛滥，人民不得安身，于是尧帝命令鲧治理洪水。那么鲧用围追堵截的办法治了9年，却是堵上了这里，又溃漏了那里。 尽管非常的辛苦，瞒得焦头烂额，却没有什么成效。那么接替尧帝的舜帝一怒之下，就把鲧杀了。那么又委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洪水。禹接受了父亲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劳心绞丝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为了治水。 禹累得是身体枯酥。那么，史家记载说，他的嘴变得像鸟儿一样的尖小。那么，由于长期泡在泥水里，禹的大腿上没有白肉，小腿上没有汗毛，他翻山越岭，到处奔波，以至于脚上长满的老茧，以至于行路困难，一跛也瘸的，人称禹步。 也许是禹的真诚感动的善餐，又也许是禹的确治水有方，反正洪水被禹治平。那么治平洪水以后呢，立下丰功伟绩的禹，获得了大禹的称号。那么大禹就是伟大的禹的意思。那么随后又接受了舜帝的禅让，成了新的君王。那么大禹嘛，后来把他的位置传给了他的儿子启。 这又标志着夏朝的建立，那么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君家国三位一体的新时代。那么这个新时代历时4000多年，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推翻帝制，才宣告结束。大家想象一下，在大禹那样的上古的时代，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那样的时代。 能够制服滔天的洪水，这是不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那么大禹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奋斗的精神，刻苦耐劳，公而万私的优秀的品质，调查规划，因事利导的科学态度，那么是不是我们特别值得尊敬的英雄？ 也因为此，大禹得到了后世禅久的怀念。那么这种怀念呢，又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出来。比方说，围绕着大禹的神话传说，那是丰富多彩。那么大禹治水的过程中间，得到了应农、巨龟和河津的帮助。应农是一种农啊，历练千年的一种农。说应农飞到高空。 了看大地，观察地理形势，然后用尾巴画地，做出标志。那么大禹呢，就顺着标志，率领着民众，疏通、拓宽、开凿了一条又一条的河道。那么这些河道呢，后来就成了我们所熟悉的大江大河。

0: 那么巨龟驮着大禹从天地那里求来的一种土壤叫稀壤，那么稀壤是一种可以无限生长的土壤。那么驮着这些稀壤呢，堵塞河堤的决口，那么另外在必要的地方多撒一些，后来呢就长出了山丘。那么神话传说里面又有说，人面鱼身的黄河的河精啊，从翻腾的水波里面跳降出来，啊，双手给大禹奉上了河图。那河图上面画的是什么呢？河图上面画的是治水的规划和方案，啊，所以大禹治水啊，真的是超乎人力的东西啊，所以得到了应龙啊、巨龟啊、河精等等的帮助。这当然，大禹治水也扰扰了水神共工。我们共工呢，一夜之间把洪水的水位提高了好几丈，许多山头都被淹没了。那么面对这样的恶神，当然只能够采取武力。于是大禹召集了天下的穷神，啊，最后打败了共工。啊，这都是围绕大禹的一些神话传说，非常的丰富多彩。再比如说，围绕着大禹的感念和感恩，可以说真的是真挚友情。《左传》里面记载，周天子派刘夏出使，那么在洛水入黄河的地方，刘夏面对着滔滔的河洛，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由衷的感叹，说：“美哉禹公，明德远矣，微禹勿弃禹乎？”那么这话的意思是说呢，多么美好啊，大禹的功劳，大禹那光明磊落的道德可以说是照耀千秋。倘若没有大禹治平洪水，我们这帮人早就变成了鱼鳖啊。是这一段对大禹的称赞。再比方说，孟子称赞大禹说：“禹苏九河，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这话是说，大禹疏通了九河，田地不再遭受水患，因此中原大地的人们才有了粮食，才有了食物。啊，如果没有大禹，我们都要饿死的。啊，这是围绕着大禹的感恩和感念，真挚友情。再比如说，围绕着大禹的名胜古迹，可以说是星罗棋布。陕西的浔阳县有禹穴。那是大禹治理汉水的时候住过的地方。山东省的济南市有禹登山，传说那是大禹攀登过的山。再比方说，四川的汶川，相传是大禹的出生地；浙江的绍兴，相传是大禹的安葬地。那么这几个地方有关大禹的名胜古迹就尤其繁多。至于禹庙，就是祭奠大禹的那些庙宇，那更是遍布神州大地，数不胜数。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所以这大禹啊，因为治平的洪水，你看，围绕着他的神话传说是丰富多彩，围绕着大禹的感恩感念那是真挚友情，围绕着大禹的名胜古迹那是星罗棋布。但是相对而言，禹籍和九州这两个我们祖国的名称，更加彰显了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那么这又怎么理解呢？其实归根到底，大禹治水的功劳不在水，而在地。那么道理很浅显，禹离不开水，人离不开地。那么大禹治水，使得洪水各归其道，汇流入海，才进而使得陆地显露出来，为人所居。那么这就正于《左传》里面的描述，啊，《左传》里面描述到：“满满禹籍，化为九州。”

今其久道，民有请庙，兽有茂草，各有优处，得用不扰。那么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茫茫无际的雨集啊，被划分成了九州，开通了条条的道路，百姓们有了居住的地方和祭祀的宗庙，野兽有了丰茂的青草，他们和他们各有各的住处，遵守道德，互不干扰。那么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雨集是被划分为九州的，雨集的范围就等于九州，所以雨集和九州本来是相互关联的一对名称。所以我们这一讲为什么要把雨集和九州这两个名称放在一起，原因也就在这里。那么说到这里，新的问题就来了，雨集和九州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出现这对名称？出现的时间和指称的范围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先来说雨季，大概是在西周的时候出现了雨集这个名称。那么从字面意来理解，雨集就是大雨了啊，一波一瘸的雨步所走过的地方。那么大雨走过了多大的地方呢？按照《尚书·禹贡》的记载，那是包括了从黄河北岸到长江北岸的27座山，包括了弱水、黑水、河水、汉水、江水、济水、淮水、渭水和洛水9条水。马马虎虎的说吧，就相当于当时人们所理解的全国各地吧。正是因为大禹治水，拯救了大地，造福于万民，人们为了纪念和缅怀大禹的功绩，那么就把大禹所踏遍的山山水水合称为禹集。而延续下来，禹集就成了我们全国的代称，这是禹集。我们再来说九州，稍晚于西周时出现的禹集名称，在春秋的时候出现了九州的名称。考察九州的原始含义，其实不是指九个具体的州，而是指水中的许多州。那么这得从九字来说起。那么在中国古代啊，酒往往不是一个实数，而是表示数量多到无以复加的虚数。那么清朝的著名学者万钟曾经写过一篇经典性的文章，叫《十三酒》，说凡一二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也就是说，酒是虚指的极数。比方说成语九牛一毛，不是九头牛一根毛的意思，而是说从很多的牛身上拔下一根毛，比喻在极大数量中间的极小数量。九州也是这样，本来是指许多的州。那么州又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解释说，说州啊，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绕其盘，从重川。我们看这个字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州是什么？水中间可以住的地方啊，周围围的都是水啊，所以一个川、两个川、三个川的。那么另外这边这个州呢，我们看这个字呢，它好像写照的是左右前后都是水。那么这是古文州，也就战国时代州字的写法。所以这意思就很清楚了，原来啊，州是个会意字，指水所围绕的陆地，或者说指人们可以居住的

水中的陆地。那么大概就相当于现在水中间的岛吧。当然这个意思的舟呢，现在我们写作三点水边的这个舟。我们经常讲长江里面有江心舟，这个舟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原来的写法呢，没有三点水，因为这个字里面水的成分已经很多了。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雨集和九州是一对名称呢？原来他们都和大禹治水有关系。因为大禹治平的洪水显露出数数多多块的陆地，人们得以安居在这些陆地之上，所以这些陆地就被合称为雨集。那么雨集是由许许多多块陆地，也就是水中可以生活的舟所组成的，所以呢，雨集也被称为九州。这雨集九州这两个词，我们从字面意思结合古文字能够理解出来的意思。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伊春市城市更新工作现场交流会议召开。董文琴在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调度防汛工作时强调，以万全准备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政协12届65次党组会议召开，市政协12届13次主席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7月2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化与省教育厅合作共建，深化大司政课建设，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打造国际森林生态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游客满意为标尺，以全域联动为路径，统筹基础设施和服务升级，推进文体商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要树牢第一产业思维，坚持全民宠客、全面宠客，多措并举，引客入一，守牢旅游安全底线，交出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优异答卷。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全市一盘棋、一条心，全力以赴奋进三季度，夺取全年胜。要正视问题短板，强化经济运行数据比较分析，拿出有针对性的举措，更好发挥旅游促消费作用，以项目建设促投资，抓好农业增产增收，推动工业稳产增效，持续巩固经济向好势头。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压实责任，加强调度，争先敬畏，从严督导，做到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28日至29日，伊春市城市更新工作现场交流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苑方江、陈岩等参加观摩，陈旭主持，臧进石出席会议，江志富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城市更新的重要性，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走出城市工作传统思维惯性，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力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推进城市更新要在探索实践中获得启示，寻求突破，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在统筹推进商业街区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实践中总结经验成效，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做到共建、共治、共享，结合实际形成城市更新新模式，推动城市更新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点带面、压查推进，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构建市级统筹、部门联动、分级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城市更新各项任务高效落实。会上观看了铁力市伊美区、乌翠区城市更新工作汇报片，市住建局通报全市城市更新工作进展情况，铁力市伊美区做交流发言，其他县市区做书面发言。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中观摩了伊美区、乌翠区部分城市更新项目现场，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吕和建报道。7月29日，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 调度防汛工作，市领导陈旭、陈岩、田宁参加。董文琴指出，当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迅速进入迎战状态，扎实做好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洪主动。

动荡。董文琴强调，要紧盯全域安全风险隐患，对高风险部位开展拉网式再排查，落实极端天气野外施工、旅游景区等停工停业管控措施，紧盯危险区群众、施工人员、游客等重点群体，按照四个一律要求，遇到险情坚决果断组织转移，妥善做好安置管理，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统筹做好防风工作，紧盯建筑物屋顶、工地脚手架、户外广告牌等高危部位，落实加固和移除等措施，把风险化解在前。要提前做实物防措施，对堤防险工弱段、城市低洼易涝区、地下车库等重点部位进行加固设防，备齐备足防汛应急物资，前置布防专业救援队伍和基层抢险力量，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及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强化夜间值班值守力量，确保指挥畅通、响应及时、处置有效。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强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较阴型机制，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65次党组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史春光，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协履职担当，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城市更新等民生关切深入协商，将服务科技创新和助力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作为履职重点，精准建言资政，落实新时代强务工作部署，凝聚统战合力。要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整改，建立回头看机制，以履职实效取信于民。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13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医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市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了市政协12届16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青山叠翠迎盛世，林海逐梦起新篇。7月29日，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运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1000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布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航，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运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实地观摩营地核心区域、冰湖民宿等特色点位，在讲解员的介绍下，深入了解项目运营情况。据了解，水雨间 OM 营地由闲置场地提质改造建设而成，

0: 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近年来呢，海岛游持续的升温，深受中国游客的欢迎。不过涉海旅游的事故呢，也在迅速的增加，特别是自由行的游客，由于缺乏专业人员的带领和指导，遇到风险呢，往往是手足无措。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海岛游如何避险自救的话题。
2: 据旅游部门不完全统计，2017年以来，仅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马尔代夫等几个热门旅游目的地，就发生了百余起中国游客不慎溺水身亡事故。据救援人员介绍，很多遇难者被发现时，明明穿着救生衣，还是发生了溺水，这是怎么回事呢？周亚辉，北京平蓝公益基金会救援专家。
3: 救生衣穿呢，并不是十分的规范，我们底下有两条裆带，我们一定要把这裆带穿过来系好，并且也要收紧，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救生衣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去收紧这些带子的话，那我们现在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2: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穿救生衣却不系裆部安全绳，当实验员跳入泳池后，救生衣会迅速浮起，顺着身体向上卡在实验员的颈部，这时人的身体还在下沉，这一上一下不仅没有起到救援效果，反而还影响了自救，进而发生溺水。所以你要记住，出海的救生衣一定要系好裆部的安全扣。其实在水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威胁，那就是体温下降过快。在海上事故中，有一部分人在海中不是被淹死，而是失温致死，这时即使是穿着救生衣又会游泳也是没有用的。想要赢得更多生还的机会，首先要学会正确的等待救援的姿势。
3: 我们有一个姿势可以帮助大家尽量的减少我们体温的丧失，因为我们人类损失体温主要是通过头部、还有腹股沟、还有腋下这些血管比较敏感的、比较多的地方。那我们一定要尽量的保护这些地方，减少我们热量的散失。现在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2: 将两腿弯曲，尽量收拢于小腹下，两肘紧贴身旁夹紧，两臂交叉抱紧在救生衣胸前，头部和颈部在救生衣浮力的作用下自然地露出水面，这样一来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身体暴露在冷水中的面积，也能最大限度地减缓热量的流失。如果人多的话就相对简单了，多人环抱在一起，使身体尽可能多地接触以保存热量就可以了。如果有孩子，就把孩子放在中间，这样借助大人的体热可以延长孩子的存活时间。另外，人在海上时往往还会遭遇漩涡和乱流。
3: 漩涡和乱流啊，可能会把人啊往水下拉，因为它乱流有可能是朝下的啊，那也会造成人的恐慌啊，造成人的恐慌以后呢，就会影响人的求生的动作。
2: 漩涡乱流会在水下有很大的拉力，所以我们最好选择身体露出水面较多，而且能快速爆发的自由泳姿势，朝着漩涡和乱流的反方向快速游离。
1: 如果在水中出现腿部抽筋，不仅影响自救，还会造成体力的耗费，所以落水者在水中最好不断地变换游泳姿势，保持肌肉放松。一旦抽筋，两手要用力抓住脚尖向自身方向去拉动，同时呢双腿用力撑，反复几次之后呢，肌肉就会慢慢地松弛，恢复原状了。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0: 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什么样的人适合补充鱼油？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欧米伽3多不饱和脂肪酸，在深海冷水鱼中，也就是三文鱼、金枪鱼中是含量最为丰富的。其中呢，它有很多的物质，包括阿尔法亚麻酸，我们简称为 ALA， 二十碳五烯酸，简称为 EPA， 二十二碳六烯酸，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DHA， 还有二十二碳的五烯酸 DPA。这些物质呢，具有调血脂和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目前国内外专家都不推荐健康人群通过鱼油来预防心血管疾病，但是对于冠心病、心律衰竭、高脂血症的患者来说，普通保健食品鱼油中的欧米伽3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离有效剂量还相差很远，效果其实是有限的。一些特殊人群如婴幼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也需要注意，鱼油中的 EPA 会降低婴幼儿对花青四烯酸的吸收，与 DHA 之间还存在代谢竞争，可能会阻碍新生儿的生长发育，不利于儿童的成长。所以 EPA 含量高的鱼油不可以作为婴幼儿的营养添加剂，而需要补充 DHA 的婴幼儿可以酌情使用一些富含 DHA 的配方奶粉。

0: 为什么有些蔬菜焯水这个步骤是非常关键的？
1: 因为有一些蔬菜它是天然带毒素的，像豆角类的它有皂素，还有这个植物血凝素。
0: 嗯，
1: 然后鲜黄花菜它是有秋水仙碱。
0: 嗯，
1: 香椿它是在发芽期的时候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会很高，那这些东西如果说你不通过焯水把它去掉的话，直接吃的话就会对人体产生很严重的危害，比如说恶心呕吐啊等等。对，所以说焯水这个步骤是可以帮我们有效的去除这些毒素，保证我们的健康。
0: 所以说就是豆角、鲜黄花菜和香椿这三种蔬菜在处理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1: 豆角类的就是一定要焯水直到它失去深绿色，这样的话才能把它的毒素去掉。然后鲜黄花菜的话是要经过沸水的彻底焯烫，充分的冲洗，这样的话才能去毒。香椿的话是在发芽期的时候它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那我们在下锅之前用热水烫一下就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风险。所以说这些看似很简单的步骤其实是可以帮我们避免很多健康的隐患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焯水这个步骤。

我们今天看到道教壁画上所绘的神仙，大都是童颜鹤发的长者，或者超脱了容貌焦虑的大叔。但是八仙之中啊，也有个粉面桃腮、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他究竟是谁？又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今天在图像中所见的韩湘子的经典形象，总是衣袂飘飘，手持竹笛，显得风流倜傥，卓而不群。在各种民间故事中，韩湘子手里的这枚竹笛不仅能吹出悠扬的乐曲，甚至还能沟通天上与人间。传说有一次啊，韩湘子路遇一条受困的白龙，这条白龙被困于浅水之中不得动弹。韩湘子上前询问，得知这条白龙是遭遇冤屈，在此受罚。韩湘子就吹奏竹笛，笛声悠扬，闻于天际，上天就了解了白龙的冤屈，白龙得以解脱，终于一飞冲天。从这个故事中不难看出，韩湘子所持的竹笛不是一个简单的乐器，而是一种能够声闻于天的法器。关于韩湘子的身世，一种说法认为他就是大文豪韩愈的那个侄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文豪韩愈确实有一名

0: 侄孙，名叫韩湘。在他那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是侄孙湘》中，就明确地提到了韩湘这个名字。
1: 还有一种说法，说八仙中的韩湘子是韩愈的侄子。
0: 韩愈在一首诗里还真的提到过几句：“击门者谁子？问言乃武宗。自云有奇术，探庙知天宫。”相传啊，韩愈同族的后辈中确实有过这么一位擅长变魔术的小伙子。韩愈很可能还看过他的表演。他到底有什么绝活呢？据说就是变牡丹。作为读书人的领袖，又一直身居高位的韩愈，他就对这个侄子说，年轻人还是应当以好好读书为要务。他甚至把这个侄子送到学堂里去读书。但是他也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实在是能量过剩，他在学堂里不光自己坐不住，还打扰别的同学。先生没办法，就把他又送回了韩家。韩愈想啊，既然这个孩子如此顽劣，不如给他找个清静的所在，就把他送到了寺庙里去读书。谁知道还没几天啊，庙里的主持就来向韩愈告状，说他这个侄子无心读书，却有意种花，惹得人们竞相观赏，给清静的寺庙惹了不少麻烦。这下韩愈可生气了，他就直接训斥说，他说人生在世啊，总要有个一技之长，你现在年纪轻轻却玩物丧志，以后且不论报国安邦，你何以自食其力啊？只见这位侄子有点委屈的抬头说，一技之长我倒是有的，只恨您不知道啊。韩愈没办法，只好说，那你表演给我看一下啊。韩湘指着庭前开得正好的一排牡丹说，您想让它们变成什么颜色，我就把它们变成什么颜色。韩愈看他只想钻研种花变戏法的技艺，就说道，我要白绿红三色牡丹。他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啊已经对这个孩子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叹了口气拂袖就走了。其实变戏法啊本身就是方术的一种。我们知道西游记里拜师学艺的悟空，最初从须菩提祖师那里学到的也是一些唬人的小戏法，但那些呢都是皮毛。对于道家来说，修良守骨，参禅打坐，戒语持斋，入定坐观，炼丹服药，这些都是修炼法门。而人要获得内心满足，有很多种途径，并不一定只有靠考取功名读书做官。传说中韩湘与大儒韩愈之间的这场虚拟的对话，其实正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对话，也对当时世间流行的成功学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整点。

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7月2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化与省教育厅合作共建，深化大司政课建设，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打造国际森林生态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游客满意为标尺，以全域联动为路径，统筹基础设施和服务升级，推进文体商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要树牢第一产业思维，坚持全民宠客、全面宠客，多措并举，引客入一，守牢旅游安全底线，交出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优异答卷。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全市一盘棋、一条心，全力以赴奋进三季度，夺取全年胜。要正视问题短板，强化经济运行数据比较分析，拿出有针对性的举措，更好发挥旅游促消费作用，以项目建设促投资，抓好农业增产增收，推动工业稳产增效，持续巩固经济向好势头。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压实责任，加强调度，争先进位，从严督导，做到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28日至29日，伊春市城市更新工作现场交流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苑方江、陈岩等参加观摩，陈旭主持，臧静石出席会议。江志富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城市更新的重要性，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走出城市工作传统思维惯性，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力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推进城市更新要在探索实践中获得启示，寻求突破，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在统筹推进商业街区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实践中总结经验成效，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做到共建、共治、共享，结合实际形成城市更新新模式，推动城市更新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点带面、压查推进，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构建市级统筹、部门联动、分级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城市更新各项任务高效落实。会上观看了铁力市伊美区、乌翠区城市更新工作汇报片，市住建局通报全市城市更新工作进展情况，铁力市伊美区做交流发言，其他县市区做书面发言。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中观摩了伊美区、乌翠区部分城市更新项目现场，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吕和建报道。7月29日，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调度防汛工作。市领导陈旭、陈岩、田宁参加。董文琴指出，当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迅速进入迎战状态，扎实做好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洪主动仗。董文琴强调，要紧盯全域安全风险隐患，对高风险部位开展拉网式再排查，落实极端天气野外施工、旅游景区等停工停业管控措施，紧盯危险区群众、施工人员、游客等重点群体，按照四个一律要求，遇到险情坚决果断组织转移，妥善做好安置管理，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统筹做好防风工作，紧盯建筑物屋顶、工地脚手架、户外广告牌等高危部位，落实加固和移除等措施，把风险化解在前，要提前做实物防措。

措施，对堤防险工弱段、城市低洼易涝区、地下车库等重点部位进行加固设防，备齐备足防汛应急物资，前置布防专业救援队伍和基层抢险力量，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董文勤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及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强化夜间值班值守力量，确保指挥畅通，响应及时，处置有效。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强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较阴型机制，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65次党组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史春光，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协履职担当，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城市更新等民生关切深入协商，将服务科技创新和助力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作为履职重点，精准建言资政，落实新时代强务工作部署，凝聚统战合力。要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整改，建立回头看机制，以履职实效取信于民。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13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医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市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了市政协12届16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青山叠翠迎盛世，林海逐梦起新篇。7月29日，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运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1000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布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航，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运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实地观摩营地核心区域、冰湖民宿等特色点位，在讲解员的介绍下，深入了解项目运营情况。据了解，水雨间 OM 营地由闲置场地提质改造建设而成，整合露营旅居、特色餐饮、苗木科普、户外休闲等多元业态，是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以党建为引领，盘活闲置资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项目。本台消息，近日伊启超伊春市神州龙杯首届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在嘉阴火热开赛，比赛共吸引全市23支代表队、110名游泳爱好者踊跃参赛，以泳会友，掀起全民健身热潮。比赛设置青少年组、成人组、中老年组等组别，包含50米、100米自由泳、蛙泳等多个竞赛项目。
全方位搭建专业化

0: 元化的群众体育竞技与交流平台。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泳池中，参赛选手们劈波斩浪，奋力划水，展现出娴熟的游泳技巧与坚韧拼搏的体育风采。赛场边，观赛群众热情高涨，阵阵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生动诠释了奋勇争先、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本次公开赛深耕体育加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持续擦亮一汽超全民健身赛事品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退休夫妻不可不注意的和睦相处之道。有很多的退休夫妻之前的关系是很好的，可是当退休在家了就不停地吵架，为什么呢？人上了年纪，性格就像小孩子一样，尤其是退休后一下子失去了重心，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所以很容易烦躁。如何去解决这种退休现象？夫妻双方都不妨思考一下自己的内心需求。年龄就是生活阅历，认真想一想，什么是自己最需要的，昔日的梦想有哪些，充实一下老年生活，练练说话，跳跳舞，外出旅游等等。人老心不老，追寻一下自己的青春脚步，把精力从生活琐事转移到生活乐趣。老夫妻几十年了，可能彼此都有久已存在的某些习惯或毛病，要相互尊重对方，给出一个自由的空间，但是也要让他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这是非常必要的。真实表达自我，将自己真实的情绪释放出来也是很重要的。多做沟通，少较劲，努力寻找和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避免争吵，共享宁静快乐的生活，你会发现乐趣就在身边。

为了轻松和保持室内卫生，很多人从外面回到家里，立刻甩掉穿了一整天的皮鞋，换上一双宽松舒适的拖鞋。可是，对于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来说，宽松的拖鞋却很可能导致一些意外发生。老年医院医师认为，拖鞋宽松，鞋底儿一般都比脚掌长，老人穿起来很难像绑在脚上的鞋子那么牢靠和跟脚。此外，拖鞋多是平底儿、平跟儿，故而穿拖鞋时，脚掌必须紧紧用力贴住鞋底儿，才能正常走路。而且，平底鞋让脚部的压力增大后，会影响血液循环，或使足部因神经紧张产生疲劳感。如出现长期的压迫和摩擦，还容易造成皮肤破损，特别是一些患有糖尿病的人，在皮肤破损后很难愈合。为分散足底的压力，最好选择那种后跟在2到3厘米的拖鞋，或者干脆就穿有点跟的布鞋，因为垫起的鞋跟能减轻足弓压力，起到一定保护作用。

说到龙，我们中国人一般都会一下子想到那个腾云驾雾的五爪金龙，但是龙的形象早期并不统一。那么龙的最初原型是什么？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能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眼里的神圣动物呢？虽然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但是龙的身影很早就出现了。仅在先秦文献《山海经》中描述到的蛇身、龙首的神人和神兽就超过130个。可以说啊，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神龙的身影无所不在。后来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它身上又叠加了不同的特点，它就变成了长着鹿的角、骆驼的头、兔子的眼睛、蛇的脖子、鱼的鳞甲，另外还长着鹰的爪、老虎的脚掌和牛的耳朵。这么一个复杂的动物啊，它的老祖宗也是有故事的。其中最有故事的是一只长着翅膀的龙，叫鹰龙。相传在上古著名的涿鹿之战中，北方的黄帝部落与南方的蚩尤鏖战数日，难分胜负。这时候啊，蚩尤率先发动了气象战，他请来了风伯雨师，哎，天地之间顿时飞沙走石，风雨大作。这皇帝的部下啊，连眼睛都睁不开，别说打仗了。大雨不停，河流暴涨，眼看着这个战局急转直下，皇帝想到了一位拥有特异功能的部下，他就是鹰龙。为什么偏偏要请他来呢？因为这个鹰龙啊，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就是能蓄水。鹰龙独特的蓄水能力在这个时候就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只见他从天空迅速到达战场，吹了一口气，立马改变了风向，再深吸一口气，把弥漫于天地之间的雨水全部吸到了自己的肚子里。这时候啊，无论这个风伯雨师如何努力，鹰龙只要轻轻的一呼一吸，就能让风停雨住。喝饱了水的鹰龙得意洋洋的在天上飘荡，皇帝部落呢也迅速扭转战局，打了个翻身仗。这场大战胜利之后，鹰龙就留在了人间。它有时蓄满了水，像云朵一样在天上飘荡，有时又下到人间四处游玩。到了大禹治水的时候，眼看着天下泛滥的洪水，人们一筹莫展。大禹带领民众心情疏导，但是呢，面对自然灾害，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

时候啊，鹰龙又一次现身，只见它用有力的尾巴一划，就勾画出河流的走向。他就这样帮助大禹以疏导的方式治水，算得上是大禹治水过程中的大型工程机械了。鹰龙就这样在地上开掘水道，疏通河海，就像画画一样理顺了九州的水文。鹰龙的这个特异功能，就是先民面对自然现象时，从恐惧到观察、研究、崇拜，从潜龙在渊到飞龙在天，从御风而行到腾云驾雾，龙就是自然力量的化身。随着文明的进步，龙的形象逐渐具象化，也越来越深入人心。龙能兴云布雨，屈身自如，能连通天人，造福一方。它是自然力量的化身，也是民族融合的化石。从古到今，我们对龙的崇拜，既体现出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也显示出奋斗抗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绵延千年，传承至今，也就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六十六集，众人刚刚坐定，廖掌柜就在桌下哄哄身旁的王掌柜，轻声说：“
10: 哎，一会儿你可得站出来说话呀！”啊！
9: 王掌柜木讷的坐在那里，廖掌柜见他没有回应，心中更加着急，又捅捅他：“
10: 你的数目最大。”又是你前头借钱给他的，你不说话谁说呀？
9: 范蠡开始敬酒了，他见大家不太说话，知道他们仍然陷在沮丧之中，于是他先饮下一口说：“
1: 人有旦夕祸福，谁知老天会降下什么灾难？好在这场大火还留下了我们和没烧尽的店铺货物。机会有的是啊，我们无非再多辛苦几年。”
9: 王掌柜不停地冷眼观察着在座的人们，他的邻座又催他了，他不耐烦地说：“
11: 总得让人敬完酒再说吧。”
9: 留着半头焦黄头发的阿牛端着酒樽敬方南，感谢他这几日顶着酷暑为他寻药治烧伤。方南拍拍他的肩，真诚地说：“
12: 应该谢的是你，你为救火才被烧伤，连头发也烧掉了。”
9: 阿牛憨厚地笑着：“
11: 不敢不敢，阿牛永远听三掌柜调遣。”
9: 方南大大咧咧地白了他一眼，干了酒樽里的酒却不肯饶过阿牛：“
12: 喝，可别好了伤疤忘了痛啊。”
9: 阿牛尴尬地讪笑着：“
11: 哪能呢，再干。”
9: 范蠡敬过一轮酒后，清清嗓子说：“

0: 这场火灾确实给大伙造成了很大损失，一时钱紧没本钱呢，就从陶朱公商号赊一些货物去卖吧。没建材修铺子的商号也可以先将建材赊去用。陶朱公商号虽然损失不小，但日子还过得去。
1: 范蠡话刚说完，掌柜们即刻活跃起来，大家纷纷起来给他敬酒。廖掌柜悄悄拉了一把王掌柜的衣袖，他怎么不提还钱的事呢？王掌柜正要起身去给范蠡敬酒，衣袖却被廖掌柜拉住，他恼火地说，
2: 人家一口气能讲那么多话吗？
1: 王掌柜话音刚落，果然听见范蠡说，
0: 鄙人知道大灾之后大家都等钱用，本来我朱公借诸位的钱也该还了，吃过喝过之后，陶朱公商号就将借大伙的钱还给你们，留着契约的拿契约来，没留契约的也无碍，我们这里还留着底呢。
1: 王掌柜横了廖掌柜一眼，廖掌柜羞愧难当，急忙端起酒樽跟在王掌柜后去敬朱公。此时正好一阵清风吹来，大家连声说，
3: 爽爽啊，干干。
1: 桃山茂氏终于复原了，范蠡在一块山坡空地上踱着步，他时而眺望远方，时而环视身旁，他脚下这块土地离桃山稍远，驿道就在不远处，他觉得凭桃山的地理位置以及眼下的商业气氛，几年之后还将大有发展。但这里虽已成商业集市，商铺却很散乱，他看着灾后复原的杂乱商铺，一个新的计划又涌到眼前，他正心魂激越地想着，鲁吴从山下走来，范蠡一见他的身影立即招他近前，未等鲁吴站稳就说，
0: 鲁吴啊，我想在此地建一个商业街市，统一规划，独立经营，你以为如何？
1: 鲁吴先是被他的神情和话语弄得蒙头蒙脑，后才疑惑地问，
0: 这么多商铺先生如何开啊？
1: 范蠡大笑道，
0: 哈哈，当然不是我一家开，我要将商铺卖给别人，吸引各诸侯国的人来这里经商贸易。
1: 鲁吴听了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范蠡说，
0: 这事还就得交给你干，你看可好？
1: 鲁吴憨憨地笑着，
0: 好，当然好，我就知道跟在先生后面总有干不完的活。
1: 那晚吴好带着阿丽离开桃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在桃山露面，一直躲在客栈里。阿丽一想起那晚的情形就悔恨地捶胸顿足，
4: 哎，我阿丽真没用，那么好的时机却没能得手。
1: 吴好安慰着他这个可怜又可敬的昔日部下，
2: 阿丽不错了，范蠡是谁也就能揣着匕首挤到他身边，也只有你阿丽做得到。
1: 阿丽被夸得笑了起来，
4: 嘿嘿，大人不怪我。
1: 吴好道，
2: 怪你？哼，我讲你还讲不过来呢。
1: 他拍了拍阿丽的肩说，
2: 我就不信范泽命再大也不会总逢凶化吉，不过我们最近不能乱动了，他们肯定会很警觉，看样子只有等待下一个时机了。
1: 阿丽点点头，一时太累了，一进房间便倒在床上，邹图氏帮他褪下鞋袜，心疼地说，
5: 我看你们哥儿几个最近都瘦了，等秋凉些炖几只老母鸡给你们补补。
1: 一时已响起了鼾声，邹图氏正要将灯移开，却听一时问，
2: 你问过惠游他是否愿意许配人家吗？
1: 邹图氏回过头来，
5: 没睡着呀呀，我这嘴笨的人能做什么呢？本是一番好意，

0: 却不知为什么，话没说清楚，魂游反以为我们是想赶他走呢。
1: 这么说，他是不愿意了？
0: 他不愿意就算了，说不定过些日子，他又愿意跟三弟了。
2: 一时打着哈欠说：“
3: 啊，我不愿意他在家里待下去啊，这个家迟早会被他搅得鸡犬不宁。”
2: 邹图使叹息一声道：“
0: 哎，夫君也算是个响当当的男人，为何就不能容他呢？怪可怜的一个姑娘。”
2: 一时翻了个身：“
1: 哎呀，真糊涂啊，你没看出他像他大哥的主意？”
2: 邹图氏吃了一惊道：“
0: 妾身还真没看出来，果真如此，只要大哥愿意也好啊。大嫂去世后，大哥一直未续弦，也够孤单的。”
1: 真是越说越糊涂，谁都知道三弟喜欢他，大哥会没有顾忌？以大哥的为人，肯定不会娶她，更何况大哥心中有人，若三弟娶了她，他心里又只有大哥，咱们这个家还有安生的日子过吗？
2: 邹图氏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坐到床边给一时摇着扇子。
0: 原来夫君的心还挺细的，妾身以为你只是不喜欢他，才想将他许配别人呢。
2: 眼皮渐渐沉重的一时嘟噜着：“
1: 我也确实不喜欢他，他太复杂了。”
2: 邹图氏还想跟他说点什么，他已鼾声雷动。朱公庄园每天最热闹的时刻便是晚饭时分，邹图氏和莹莹忙着给男人们盛饭，饭里见惠游不在，一问方知，原来他方才在厨房吃了些，便回屋去了。方南听了讥讽地说：“
4: 呵，学着做大小姐了。”
2: 一时接过邹图氏地上的饭碗说：“
1: 三弟，你要是不想再娶她，你嫂子就会托媒给她提亲了，你看她也不小了。”
2: 方南大口扒着饭说：“
4: 随你们便，我无所谓。”
2: 范蠡皱了皱眉说：“
5: 哦，还是要问问他自己的想法。”
2: 他们正说着，下人来报：“
6: 外面来了一个人，要见老爷。”
2: 一时即刻放下碗起身说：“
1: 我去看看。”
2: 范蠡端起饭碗扒了几口饭，对闷头吃饭的方南说：“
5: 魏游将过去的一切都对我们说透了，你也不必总是耿耿于怀嘛。他找别人未必合适，你找别人也未必合意，此事要快些拿主意才是啊。”
2: 他们话未了，一时带了一个人进来，范蠡一看是伊顿的伙计，他连忙站起来问：“
5: 哈，辛苦了，是否我托你家老爷的事有了着落？”
1: 伙计说：“老爷要打听的那个人确实去了秦国，其他细节还没来得及打听，我家老爷让我快马将这个消息带给老爷。”
2: 范蠡让邹图氏安排好伙计吃饭后，他们哥几个便商量起来。一时急切的道：“
1: 即使如此，我这就去秦国。”“
5: 此事应来不得，你去了恐怕作用不大，还是我去吧。”
4: 方南道：“事情的原委还没弄清楚，大哥去了又能怎样？不如我先去。”
2: 一时横了方南一眼说：“
1: 我和大哥去了都没用，你去就行。”
4: 方南说：“其一，人是我弄丢的，理所当然由我找回。其二，我跟大哥学过瞧病，可以在那边一边经营草药铺，一边打探消息，等到摸清了真相，我会送信回来，到时再决定如何行动。”
2: 范蠡听了点头说：“
5: 方南果然长进了，分析得很有道理。惹儿若进了王宫，要救他出来不是那么容易，咱们就照方南说的做。”
2: 一时也觉得方南主意不错，于是决定让他带着一个伙计先去。月圆之夜，邹图氏将一大捆艾草放在院子里焚烧，艾草的气味弥漫着整个庄园。莹莹觉得烟大，要子规将火点大点，邹图氏连忙阻止。

0: 子豪连忙用碗装了几块瓜，让子规带去。范蠡与方南也在院子里纳凉吃瓜谈心。范蠡轻声说，
1: 老三啊，你若还喜欢会友，明日就给你们举办一个简单的婚礼，然后你带他去秦国，如此。
0: 方南接过话来，此次去秦国不是简单做生意，是富有使命的，会遇到什么事还难预测，其他的事等救了惹儿再说吧。范蠡沉吟着道，
1: 也好，隔开一段时间你好好想想，等回来再定。另外啊，我再教你一些偏方，你可以边学边体验。开草药铺若能顺便给人治病，那就好多了。
0: 范蠡吃完一块瓜，便去房中将一捆竹简拿来递给方南道，
1: 这是我平日记下的病案，你带着备用。我给房东孩子研制了一些药粉，你也一并带去吧。
0: 方南宝贝似的抱着竹简放进房间，邹图氏跟了进来，他手中提着一个包袱。方南笑着说，嫂子又给我准备了什么好东西啊？两双布鞋，一套新衣裳。邹图氏见方南上衣破了一个洞，便从自己衣袖上取下一根针线，娴熟地给方南补了几针。方南笑看着他，嫂子，我二哥真有福。邹图氏心疼地对他说，
2: 三弟啊，你也该娶媳妇了，这一去秦国身边没个人关照，嫂子这心呐。
0: 他竟有些说不下去了。方南有意打消他的伤感，轻松地笑着，哎，一个大老爷们儿，嫂子有啥不放心的？邹图氏擦擦泛红的眼睛，
2: 你说是带着媳妇儿在身边，嫂子当然放心，一个大老爷们儿忙起来连水都没人给烧。
0: 方南安慰他，等救了惹儿回来，嫂子就给方南娶媳妇儿，嫂子说娶谁方南就娶谁，绝不赖皮。邹图氏破涕为笑的道，
2: 那就等你回来好好暖暖会游的心吧。
0: 他刚说完，猛地想起一时的话，顿觉方才失语。他重重地叹息一声，摇摇头，默然走出方南房间。方南见邹图氏突然情绪低落，茫然地看着他出去的背影，心也顿然飘忽起来。陶朱公商号的生意越做越大，方南走后人手更加不够，他们便挑选一些手脚勤快品行端正的伙计加以培训。范蠡对一时说，
1: 要想用好人，得让他们过得好。对做大事的伙计们，除工钱外，在年终还应分一些红利给他们。
0: 一时为难的道，
3: 我们本来就比别的商号利薄得多，再给伙计们分红利，利就更薄了。
0: 范蠡明快的道，
1: 能留住一些稳定又有能力的伙计做事，利在长远呐。
0: 一时明白了，他不住的点头答应。此时正好阿牛走来，他憨乎乎的问，
4: 大掌柜，我算不算能做事的伙计啊？
0: 范蠡笑着说，
1: 当然是。
0: 阿牛听了心里暖洋洋的。雍城草药铺开张之后，将店主的生意也带了起来。那天方南正在草药铺里打点着，房东从那边过来说，
4: 三掌柜啊，你家大掌柜的医术真是高明啊，我那两个孩子吃了他的药后，虽然还不能走路，晚上睡觉好多了，再不像从前那样哭闹啊。
0: 方南正要接话，一个汉子捂着肚子走来，
5: 哎呀，掌柜的，我这肚子好疼啊，你这有没有郎中啊？
0: 方南看着他说，抱歉，我这药铺只卖药没有郎中，你是怎么了？要不让我瞧瞧。那人歪在铺柜旁，看样子有些支持不住了。方南摸摸他的肚子，只觉得又鼓又硬，便问道，
6: 你今日都吃了什么？
0: 那人说，

0: 吃了几根热烧饼，还吃了一只瓜。
1: 方南问：“瓜是凉的吧？”那人咧着嘴点头，头上直冒冷汗。方南说：“你这是寒热不和。”说着，他顺手抓了些草药，用开水冲泡后，倒出药汤让他喝下去。那人喝了没多久，就说要去茅房。方南笑着说：“快去，快去。”他目送那人跑去后，心下更加自得。不一会儿，那人回来，冲着方南大喊：“
0: 你这是什么药啊？喝得我又拉又吐的。”
1: 方南笑得更加自信：“哦，你肚子还痛吗？”那人这才意识到：“
0: 哎，肚子是不痛了，可你害我吐了那么多，还拉稀呢。”
1: 方南十分从容的道：“不清空你的肚子，那些东西在你肚子里打架，你能不痛吗？”那人恍然大悟道：“
0: 哦，原来如此啊。”
1: 方南老老实实的说：“要不是看你方才痛得厉害，我可不敢给你下药方。”那人不好意思的道完谢后说：“
0: 啊，掌柜这么快治好我的病，药付多少钱啊？”
1: 方南笑着连连摇手说：“这次就免了，一抓药草不值几个钱，下次你再乱吃，我可得加倍收费。”嘿嘿。那人听了笑着道谢而去。随着陶朱公商号的兴隆，商号的电讯也越来越严格。电讯就是风格，就是经营作风，每日早上开门前，一时都要问讯伙计一遍。这日早上，一时问：“
2: 大掌柜是怎么教诲大家的？”
1: 伙计们一起响亮回答：“
3: 生意勤快不懒惰，价格明朗不含糊，用度节俭不奢侈，赊欠识人不滥出，货物面检不滥入，出入谨慎不潦草。”
1: 一时微笑着点点头：“
2: 这些教诲不光要记在心里，更要用在行动中。”
1: 伙计们散去后都七嘴八舌地说：“
0: 在陶朱公商号做事总有使不完的劲，咱们不光干了活养了家，还学了不少东西呢。”
1: 莹莹肚子大了，脚肿的走路都不方便，邹图氏见了又高兴又心疼，他一再嘱咐莹莹：“
4: 莹莹啊，你有了喜是我们全家的大事儿，你肚子里怀的可是咱朱公庄园的后主，以后千万别再干活了，只要在庄园里四处走走，看着下人们干活，看着鸡生蛋就行了，记住了啊。”
1: 莹莹羞红了脸说道：“
5: 我可没有过过这样的日子，又白吃饭。”
1: 邹图氏轻轻拍了一下她的肚子：“
4: 傻孩子，这不叫白吃饭，这叫堆金山。”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8: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9: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7月28日，市委书记董文勤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化与省教育厅合作共建，深化大司政课建设，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

打造国际森林生态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游客满意为标尺，以全域联动为路径，统筹基础设施和服务升级，推进文体商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要树牢第一产业思维，坚持全民宠客、全面宠客，多措并举引客入一，守牢旅游安全底线，交出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优异答卷。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全市一盘棋、一条心，全力以赴奋进三季度，夺取全年胜。要正视问题短板，强化经济运行数据比较分析，拿出有针对性的举措，更好发挥旅游促消费作用，以项目建设促投资，抓好农业增产增收，推动工业稳产增效。持续巩固经济向好势头，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压实责任，加强调度，争先进位，从严督导，做到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28日至29日，伊春市城市更新工作现场交流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苑方江、陈岩等参加观摩，陈旭主持，臧进石出席会议，江志富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城市更新的重要性，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走出城市工作传统思维惯性，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力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推进城市更新要在探索实践中获得启示，寻求突破。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在统筹推进商业街区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实践中总结经验成效，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做到共建、共治、共享，结合实际形成城市更新新模式，推动城市更新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点带面、压查推进，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构建市级统筹、部门联动、分级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城市更新各项任务高效落实。会上观看了铁力市伊美区、乌翠区城市更新工作汇报片，市住建局通报全市城市更新工作进展情况，铁力市伊美区做交流发言，其他县市区做书面发言。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中观摩了伊美区、乌翠区部分城市更新项目现场，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吕和建报道。7月29日，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调度防汛工作。市领导陈旭、陈岩、田宁参加。董文琴指出，当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迅速进入迎战状态，扎实做好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洪主动仗。董文琴强调，要紧盯全域安全风险隐患，对高风险部位开展拉网式再排查，落实极端天气野外施工、旅游景区等停工停业管控措施。紧盯危险区群众、施工人员、游客等重点群体，按照四个一律要求，遇到险情坚决果断组织转移，妥善做好安置管理，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统筹做好防风工作，紧盯建筑物屋顶、工地脚手架、户外广告牌等高危部位，落实加固和移除等措施，把风险化解在前。要提前做实物防措施，对堤防险工弱段、城市低洼易涝区、地下车库等重点部位进行加固设防，备齐备足防汛应急物资，前置布防专业救援队伍和基层抢险力量，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及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

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强化夜间值班值守力量，确保指挥畅通、响应及时、处置有效。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强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叫阴型机制，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65次党组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史春光，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协履职担当，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城市更新等民生关切深入协商，将服务科技创新和助力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作为履职重点，精准建言资政，落实新时代强务工作部署，凝聚统战合力。要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整改，建立回头看机制，以履职实效取信于民。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13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一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市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了市政协12届16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青山叠翠迎盛世，林海逐梦起新篇。7月29日，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运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1000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布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航，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运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实地观摩营地核心区域、冰湖民宿等特色点位，在讲解员的介绍下，深入了解项目运营情况。据了解，水雨间 OM 营地由闲置场地提质改造建设而成，整合露营、旅居、特色餐饮、苗木科普、户外休闲等多元业态，是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以党建为引领，盘活闲置资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项目。本台消息，近日一起超伊春市神州龙杯首届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在嘉阴火热开赛，比赛共吸引全市23支代表队、110名游泳爱好者踊跃参赛，以泳会友掀起全民健身热潮。比赛设置青少年组、成人组、中老年组等组别，包含50米、100米自由泳、蛙泳等多个竞赛项目，全方位搭建专业化、多元化的群众体育竞技与交流平台。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泳池中参赛选手们劈波斩浪、奋力划水，展现出娴熟的游泳技巧与坚韧拼搏的体育风采。赛场边，观赛群众热情高涨，阵阵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生动诠释了奋勇争先、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本次公开赛深耕体育加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
持续擦亮一起超全民健身三。

0: 爱是品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2: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玉娇鱼油的严选旅游产品深受各地游客青睐。铁力市依托小学三年级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一文，在工农乡北兴村星月童话村打造了小兴安岭严选游项目，让游客在沉浸式中体验，感受课本里描绘的夏日林都魅力。夏日的小兴安岭，林海苍翠，溪水潺潺。在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星月童话村民宿，一场别开生面的森林穿越研学之旅正在进行。游客们在研学老师的带领下，深入小兴安岭腹地，溯溪而上，在清凉的溪水中寻找鱼虾，近距离观察形态各异的植物，将课本里的夏天树木长得葱葱茏茏，溪里长满了水的文字变成了眼前生动的实景，从课本走向现实，让文字化为体验。铁力市将小学语文课本内容与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深度融合，精心设计了森林穿越主题课程，力求将美丽的小兴安岭具象化、可感化。小兴安岭研学游项目自推出以来，已吸引多批省内外家庭游客参与体验。通过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创新模式，不仅让同学们在大自然中收获了知识与快乐，也让家长重温了童年记忆，更为当地乡村旅游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内涵。一次课本与实践的双向奔赴，一场知识与自然的亲密对话，在铁力小兴安岭的美正随着同学们的脚步被更多人看见、听见、感受到。日前，南京新书院优谷学校研学团走进友好区，开启沉浸式清凉研学之旅。研学期间，学子们率先体验林区特色非遗文化，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学习非遗剪纸，亲手制作非遗作品，体悟传统匠心文化。大家还观赏二人转、东北秧歌等特色民俗展演，感受东北民俗风情。随后研学团走进鄂伦春风情园，聆听民族文化讲解，体验弓箭制作与射箭项目，品尝山林特色美食，并参与热闹的篝火晚会，深度领略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在蓝莓基地，学生们采摘蓝莓，制作蓝莓饮品，了解本地特色农林产业发展模式。研学团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漫步林间步道，观赏原生态林海溪流风光，体悟林区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的理念，并前往鹿溪牧场近距离投喂小鹿。

0: 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研学团学生李思琪，
1: 从前只在书本里了解东北，这次来到伊春友好实地研学，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这里既有沉淀多年的传统民俗，又有原生态的自然山水，每一处景点都有独特的故事。这场研学让我明白文旅融合的意义，回去之后会把友好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同学，推荐大家都来友好研学旅行。
0: 友好区将持续立足22度清凉生态核心优势，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业态，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以高品质研学赋能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金林区金山鹿苑和伐鱼生态村，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这是金林区引客入伊文旅推广活动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深化森林研学业态、拓展省外客源市场的生动实践。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的好去处。半散养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欢声笑语中卸下疲惫，感受小兴安岭的清凉环境与特色鹿文化。研学团教师王瑞瑜说，这次我们带着孩子们从山西来到了黑龙江，走进了小兴安岭，来到了金山鹿苑，第一次看到小鹿。小鹿是一种很温顺的动物，同学们跟小鹿在一起嬉戏玩耍，给他们喂粮。这里的天气真的非常凉爽，青青的绿草，悠悠的小鹿，让同学们在其中温和地和小鹿互动着，游戏着，非常惬意。在伐鱼生态村，同学们开展森林生态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多元的森林植被，探索自然生态环境，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独特体验。

0: 7月17号，友好区举行了放下手机读会儿书，跟着课本读小兴安岭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融合全民阅读、自然研学、语文旅宣传，将语文课堂搬进原生态林海，在书香与山水间读懂家乡。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低翠楼森林书屋，语文老师带领同学们齐声朗读美丽的小兴安岭经典段落，身旁的红松潺潺溪水与课本的文字相互呼应，让书本里的林海画卷真实呈现在眼前。同学们品读自然科普森林主题读物，在天然氧吧里沉浸式感受自然与文字相融的独特魅力。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黄诗淼：
1: 今天我们走出教室，踏入风光秀美的小兴安岭森林，上了一堂生动又难忘的户外阅读课。从前我们只能捧着课本朗读美丽的小兴安岭，林海的万般风光只停留在我的想象之中。此刻亲身漫步林间，耳畔是叮当流淌的溪水，眼前是层层叠叠的青翠林木，温润的清风轻轻拂过脸颊，课本里描写的画面全都活了过来。书页间描绘的山林美景，像一块松软香甜的云朵蛋糕，又似一块清甜绵长的薄荷糖，清甜美好的滋味锁绕在心头。我终于真切读懂了课本，读懂了独属于家乡的动人风光。
0: 沉浸式体验持续推进，同学们提笔在森

0: 林主题信纸上书写给游客的信，一边在林间溪道缓步漫游，感受课文中的溪水潺潺、鸟鸣相伴的林间景致，一边向游客递上邀约信件，向各地游客发出真诚的游览邀请。友好区第一小学副校长汤小希：
1: 一堂行走在山林间的阅读课，让课本走进乡土实景，让孩子们读懂家乡，热爱家乡，以书信为桥，连接林区孩子与各地游客，以书香为媒，展现小西安岭绿水青山的独特风光。放下手机，走进自然，在文字与林海相逢之时，领略兴安林海专属的诗意与美好。
0: 此次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立足暑期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小西安岭原生态山林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堂，既能引导青少年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涵养静心阅读习惯，也借助孩子纯真视角，生动展现林区清凉避暑优势与原生态之美，以创新形式助力伊春生态文旅品牌宣传推广。我国东北的小西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栗树，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为落实实践育人理念，厚植青少年生态保护与爱乡情怀，近日美西镇党委政府协同美西林业局公司美西小学，组织40名五年级学生开展跟着课本游伊春、魅力美西探兴安研学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教室，在真实林海中品读语文课本中的美丽的小西安岭。本次研学设置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地、对青山苗圃种植基地两大特色教学点位，由专业林业讲解员现场实景授课。在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线地，工作人员结合课文讲解森林抚育、生态修复、林区可持续经营知识，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小西安岭夏日的林海。在对青山苗圃种苗基地，技术员科普苗木品种、育苗养护、移栽种植全流程，带领学生近距离观察幼苗，读懂家乡造林绿化背后的林业付出，将课本中的文字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实景。研学还设置了感言分享环节，两名学生代表分别结合林间苗圃所见所闻，对照课文中的内容畅谈研学收获，抒发热爱家乡、保护森林的真实情感。此次研学实践是美西镇党委政府立足辖区优质森林资源，推动文旅加教育加生态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更是落实实践育人、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载体。美西镇党委政府将持续深化政企校合作，常态化打造森林生态研学活动，擦亮本土研学品牌，引导青少年争做绿水青山守护者，推动全镇生态文旅与基础教育融合发展。
2: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3: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4: 阳光童年。

0: 为切实解决辖区内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子女和困境留守儿童暑期无人看管难题，近日共青团铁力市委员会联合铁力镇向阳社区共同举办共青团伙伴计划葵小朵暑期爱心托管班活动，全方位陪伴同学们度过充实快乐的暑假。活动现场，同学们认真跟随老师学习语文知识，主动举手提问，积极参与课堂互动，提高了学习成绩。手工制作环节，学生们用彩纸、流苏等材料自主设计制作纸扇，互相分享创作想法，动手实践的乐趣充盈整个课堂。铁力市四小学学生袁威新：
1: 我特别喜欢这期开展的葵小朵课堂，在这里我能学到很多知识，志愿者哥哥姐姐能辅导我们作业，还教我们安全知识，我在这里还认识了很多朋友，在每一天都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开心。
0: 本次活动为期20天，设置了10大特色课程，兼顾文化课学习、动手实践、体能锻炼与心理关怀。

0: 托管班还为全体学员统一购置保险，全方位筑牢安全保障，减轻家长暑期看护压力。铁力镇向阳社区委员尹忠玲：
1: 我们向阳社区专门开展了葵奥朵暑期公益课堂，涵盖了学习、运动、心理、安全等多类课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全方位守护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同时依托公益平台凝聚邻里温情，把暖心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2: 少儿天地，架起师生沟通的桥梁，拉近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距离。
3: 少儿天地，让我们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和他们一起成长。
0: 夏日时节，园内种植园生机盎然，果蔬繁茂，呈现出一派丰收蓬勃的景象。为了让孩子们亲近自然，体验劳动乐趣，感受耕耘与收获的意义，近日嘉荫县第二幼儿园开展趣味满满的种植园参观采摘实践活动。小朋友们走进种植区域，亲手采摘草莓、黄瓜、辣椒等蔬菜瓜果，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劳动的乐趣，体验耕耘收获的喜悦。从春季播种育苗、精心养护到夏季硕果成熟、丰收采摘，种植园为幼儿搭建了直观生动的自然实践课堂。嘉荫县第二幼儿园将持续深耕自然园本课堂，充分利用园内自然资源，常态化开展自然观察、农工体验、实践探究等特色活动，持续丰富幼儿户外实践体验。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那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

0: 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

0: 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9: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 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

0: 里。
1: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0: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2: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发展城市建设之中。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3: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跨越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跨越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4: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5: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4: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5: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5: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

0: 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明天是八一建军节，让我们一同在今天的节目里用音乐致敬最可爱的军人，献上我们最炙热的敬意。

咱当兵的人是军旅歌曲的经典之作，歌曲旋律铿锵有力，融合了军乐节奏与民族音调，歌词以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的设问开篇，既展现军人与普通人的血肉联系，又凸显其肩负的特殊使命与奉献精神。作为展现军人风貌的标志性作品，它唱出了子弟兵的忠诚与担当，传递出军民同心的深厚情谊，至今仍以昂扬气势感染着每一位听众。

不忘初心由朱海作词，舒楠作曲，韩磊与谭维维演唱。该曲于201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上首唱，是2017年央视春晚零点压轴曲目，也是政论专题片《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当中的主题曲。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首歌让人们重温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重温革命先辈用理想和信念丈量的伟大远征，道尽对祖国和人民的浓浓深情。

这首歌大气欢快，极富感染力，在新的时代，人民安居乐业，幸福洋溢在脸上，各族儿女正向着民族复兴不断迈进。歌词朴实而有艺术气息，温馨又不失大气，旋律明快，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

走进新时代是张也演唱的歌曲，由蒋开儒作词，印青作曲。这首歌旋律动人正气，歌词真挚朴实，充满爱国主义精神，歌颂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无限智慧，讴歌了中华儿女的传统美德，生动地描绘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神采飞扬的精神面貌，表现出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景象。

和谐中国是祖海演唱的歌曲，由曲波作词，王咏梅作曲，霍勇编曲。该曲将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旨巧妙柔合在文艺作品中，生动地展现出人们美好生活的景象，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态环境的真爱和对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在昆明启动，四部门印发规划推进155林草保护利用，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启动，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一箭九星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央精神文明建设

办公室在云南昆明举行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启动仪式。主题采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记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文化足迹，深刻感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基层凝心铸魂的生动景象。通过蹲点式、调研式采访，小切口多视角宣传报道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昂扬风貌，多彩呈现文明中国万千气象，充分彰显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可喜局面。活动发布了《兴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以故事讲述、多媒体展播、情景再现等方式，直观展示云南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特点，将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深度融合取得的实践成果，为创新开展工作提供了鲜活经验。现场还推出了全新升级的文明中国客户端，进一步讲好文明故事，提升文明传播效能。据悉，今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云南首站活动后，报道组将分赴各地，通过专访、直播、融媒体产品等，深入开展成果展示、经验挖掘和案例调研报道。活动将持续至11月底，联动文明家矩阵广泛传播，形成浓厚舆论氛围。新华社消息，记者22号获悉，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规划部署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林草产业，协同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力推动创新驱动与开放合作等方面任务。规划明确了系列指标，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规划还布局了9项林草重大工程，如三北六期工程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各类建设和巩固任务3亿亩以上，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工程加强自然保护地能力建设，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开展165种极度濒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和监测预警等。新华社消息，记者22号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提出，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通知明确建设过程，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重技术、重建设、重实效，而非一次性评价认定。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不定期对建设单位开展抽查核验，并按照成熟一批、验收一批的原则组织验收，通过验收评估的正式成为国家级零碳工厂。通知还通过附件形式印发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指标说明试行，明确了核心指标、引导指标两部分，其中核心指标是对零碳工厂建设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和约束性的关键因素，设置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4类8项引导指标，系统引导企业在节能降碳改造、节能装备应用、数字化碳管理等方面持续提升。新华社消息，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更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执行任务的海

0: 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超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浮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开展普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余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随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核心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自2010年以来已完成11次，前期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11次任务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核心使命2026是第12次任务，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3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及向方舟号承担，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吉布提等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新华社消息，7月22号10时54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星、东坡17、20星、西光二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市场担忧能源运输受阻，推高国际油价。由于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市场预期油价上涨将加大日本贸易逆差，投资者因此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同时，日本国内因素也持续压制日元走势，一方面日本与欧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利差仍然较大，另一方面市场预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继续实施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放松财政纪律，这进一步加大了日元贬值压力。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说，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过展陈调整后，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卢浮宫在公告中说，馆方已将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移出，这一调整旨在让绘画和雕塑等墙面装饰重新成为空间主体，恢复17世纪时将长廊作为一件完整艺术品而建造的设计理念。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6: 梦。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

0: 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言九鼎。话说东周有镇国之宝九鼎，是君临天下的象征，世人都想拥有它。当时的周朝势微，又想保住这九鼎，又不敢得罪各个诸侯强国。秦国仗自己兵多马壮，想用武力来强迫周王交出宝鼎。周王非常害怕，但又不敢真得罪秦国。这时周国出了一个能人，名叫严帅，能言会道，对大王说：
1: 大王，你不用担心，我向东边的齐国借兵求救就可以了。
0: 严帅到了齐国，对齐王说：
1: 如今秦王暴虐无道，兴强暴之师，兵临城下，威胁周军，还索要九鼎。我东周君臣在宫廷内寻思对策，最终君臣一致认为，与其把九鼎送给暴秦，实在不如送给贵国，挽救面临危亡的国家必定美名传扬，赢得天下人的认同和赞誉。如果能得到九鼎这样的国之珍宝，也确实是贵国的大幸，但愿大王能努力争取。
0: 齐王一听非常高兴，立刻派遣50,000大军，任命陈陈思为统帅，前往救助东周。齐兵无奈地撤了兵。当齐王准备向周军要九鼎，以兑现严帅的诺言时，周王又忧心忡忡了。严帅说：
1: 大王不必担心，请允许臣去齐国解决这件事。
0: 严帅来到齐国，对齐王说：
1: 这次在贵国的义举下，我们国家才得到保全，所以我们愿意让出九鼎。但是从我们国家到东齐要经过好几个国家，大王打算借哪条道将鼎运过来呢？
0: 齐王回答：
1: 寡人准备借到梁国。
0: 严帅说：
1: 万万不可借到梁国，因为梁国很早就想得到九鼎，他们在灰台和少海一带谋划这件事已很长时间了，所以九鼎一旦进入梁国，必然很难再出来。
0: 于是齐王又说：
1: 那么寡人准备借到楚国。
0: 严帅回答说：
1: 这也行不通，因为楚国君臣

0: 为了得到九鼎，很早就在掖庭进行谋划。假如九鼎进入楚国，也绝对不会再运出来。
1: 齐王说：“
2: 那么寡人究竟从哪里把九鼎运到齐国呢？”
1: 严帅说：“
2: 我东周君臣也在私下为大王这件事忧虑，因为所谓九鼎并不是像醋瓶子或酱罐子一类的东西，可以提在手上或揣在怀中就能拿到齐国，也不像群鸟聚集、乌鸦飞散、兔子奔跳、骏马疾驰那样飞快地进入齐国。当初周武王伐商纣王，获得九鼎之后，为了拉运一鼎就动用了90,000人，九鼎就是99共81万人，士兵工匠需要的难以计数。此外还要准备相应的搬运工具和被俘粮饷等物资。如今大王即使有这种人力和物力，也不知道从哪条路把九鼎运来齐国，所以臣一直在私下为大王担忧。
1: 齐王说：“
2: 贤卿屡次来我齐国，说来说去还是不想把九鼎给寡人了。”
1: 严帅赶紧解释说：“
2: 臣怎敢欺骗贵国呢？只要大王能赶快决定从哪条路搬运，我东周君臣可迁移九鼎听候命令。”
1: 齐王终于打消了获得九鼎的念头。由此可见九鼎的分量之重。《史记·平原君于卿列传》记载，毛先生移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意思是一句话抵得上九鼎，形容一句话的作用很大。后来人们渐渐引申出一言九鼎的成语。九鼎是我国夏朝禹之子启时铸造的，它分别以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刻于鼎身，制成九只刻镂精美、古朴典雅、气势庄重的青铜大鼎，体现了王权的集中和至高无上。严帅利用各国矛盾运筹帷幄，在本国不费一兵一箭的情况下，凭借着巧言善语，借齐国之兵力，既退了秦师，又保住了象征社稷的九鼎至尊，还使得齐国吃了个哑巴亏。严帅保鼎的过程冷静从容，深谋远虑，并在悄无声息中玩转三国，乃名副其实的智者也。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管道生的爱情故事。
1: 管道生啊，世称呢管夫人啊，是元代著名的女艺术家，她的夫君呢。

从小的天分特别高啊，史书上说他是翰墨子张，不学而能。他呀天赋非凡啊，再加上后天不断的努力，终于成为了一个诗书画无所不能的超级女生啊。再来说说这个嫁得好啊，管道生的夫君赵孟俯啊是个有名的大才子，书法绘画的成就尤其的出众。管夫人自个儿呢是一个才女哈、啊、嫁了一个大才子，还生了一个大才子，那人生看起来真是太完美了。但她的生命里啊也有不完美的时候啊，人到中年的赵孟俯看着身边的妻子有点腻味，想纳妾了，于是呢写了一首小词啊，投诗问路，是这样的：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陶叶、陶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无稽赵女，何过分？你年纪也过四旬，只管站住玉堂春。赵孟俯呢举例说，古代的名士啊都会纳妾啊，我呢好歹也是一个体面的大官，就算纳几个小妾那也很正常，你都40多岁了，只管站住正房原配的位子就行了，不要干涉我的事情。眼看丈夫准备移情别恋，管夫人呢当然很伤心啊，但她呀毕竟不是寻常女子，一不哭二不闹，默默地来到案桌前啊，铺纸研墨，提笔回敬了一首词：你浓我浓，特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碾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寝，死同一个骨。哎，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啊，这呢是一种水乳交融难分的关系。管夫人呢用捏塑、打破、调和、再塑这些词啊，表达出了只有结发夫妻才能做到的同患难共甘苦，而这些呀都是小妾所不能给予的。特别是最后那一句啊，我与你生同一个寝，死同一个骨啊，那更是表达出对爱情排他性的誓死坚持啊。那这样的深情加上这样的才华啊，把赵孟俯啊是彻底征服了，从此绝口不提纳妾之事。这段故事呢出自明代人的笔记啊，管道生和赵孟俯之间的这场感情风波也有可能啊是后人杜撰的，但无论真假，故事中包含的道理呢却耐人寻味啊，那就是爱情的伟大虽然不该否认啊，但经营婚姻的两个人那都是繁衍成躯，都有弱点啊，或者呢懦弱胆小，或者犹豫迟疑，或者冥顽不化，或者心猿意马。你呢如果不舍得啊举手投降放弃爱情，那就必须见招拆招，逢敌杀敌，在磨合当中呢把婚姻进行到底。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7月2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化与省教育厅合作共建，深化大司政课建设，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打造国际森林生态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游客满意为标尺，以全域联动为路径，统筹基础设施和服务升级，推进文体商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要树牢第一产业思维，坚持全民宠客、全面宠客，多措并举，引客入一，守牢旅游安全底线，交出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优异答卷。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全市一盘棋、一条心，全力以赴奋进三季度，夺取全年胜。要正视问题短板，强化经济运行数据比较分析，拿出有针对性的举措，更好发挥旅游促消费作用，以项目建设促投资，抓好农业增产增收，推动工业稳产增效，持续巩固经济向好势头。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压实责任，加强调度，争先敬畏，从严督导，做到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